0: 学、北京等高校，2026年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
1: 这是我们历年来扩招幅度最大的一年，其中东南大学普通本科计划扩招300人，东南大学与勐拉什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首次招生为300人。我们大力增加了集成电路、低空技术与工程、智能制造与工程、机器人工程等国家急需、就业需求量大的专业计划。
0: 据了解，西湖大学、大湾区大学、深圳理工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也持续扩大本科招生省份与名额，省属公办本科、职业本科也同步适度扩容。记者梳理发现，高校本次扩招的名额均投向了国家急需领域，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九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两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工科专业持续扩容，集成电路、半导体、新材料、通信雷达、网络安全、低空技术、储能电器等专业成为扩招重点方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均衡布局。比如南方医科大学扩招名额主要投向了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学、生物医学工程等社会需求大的专业，中国农业大学新增名额主要围绕粮食安全、生物制造等国家急需领域，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均扩容了数字经济、金融科技等新兴专业。为了加强粤东、粤西、粤北地区中小学合唱队伍交流，前不久，广东省教育厅主办了第三届粤东西北地区中小学合唱展演活动。同学们用歌声唱出家文化，以艺聚力，展示粤东西北中小学美育改革的成果。本次粤东西北地区合唱活动共14个地市265支队伍，近 1.5 万名中小学生参加，其中有41支队伍近3000名中小学师生参加本次现场展演，有的孩子唱起了粤语童谣，有的队伍演绎经典曲目，舞台上的他们不只是完成一次演出，也在歌声里认识家乡，表达自己。
2: 我们是在一年前开始接触合唱的，以前我很害羞，现在和同学们一起合唱，我一点都不紧张了。我一定会继续坚持合唱，把我们的粤语童谣唱给更多人听。
3: 我们是想传承这个粤语童谣，他们在唱这个粤语方言的同时呢，是那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是我们最想看到的成长。
0: 在粤西片区，孩子们的参演曲目风格多元，传统与现代交织，民族与国际融合，节目也很有创意，让合唱变得更生动，更贴近孩子们的生活。
4: 第二首那个俏皮的英文歌 Coast Night， 我们特地加了很多接地气的小设计，把寒流来袭的场景用拍手模仿打喷嚏的小律动演出来，还有阿秋去为你生词，一下子就让合唱不枯燥。
0: 这些变化的背后是广东持续推动美育资源向更多地区延伸，通过高校浸润帮扶、美育名师助力、常态化展演等方式，越来越多的学校把美育真正放进课堂，也放进孩子们的日常生活。
5: 美育课程呢，真正的落实到了我们的课室里面，从开始学生不敢开口唱歌，到现在呢，能够敢登台、敢自信的演唱。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带带酷。说起杂技，你的脑海里是不是马上浮现出那些惊险刺激的翻腾，令人眼花缭乱的抛接呢？有一项来自河北的杂技，不仅让国人拍手叫绝，更让世界惊叹，它就是吴桥杂技。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小主播走进这门杂技绝活，去看看它到底藏着多少真功夫。
1: 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酷非遗小主播新田。今天我们来认识一项惊艳世界的中国传统技艺——吴桥杂技。它是扎根民间、流传千年的东方绝活，也是家喻户晓的国宝级非遗。吴桥杂技的历史十分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在汉唐时期发展兴盛，到了宋代全面走入民间。明清时期依托京杭大运河的漕运发展，吴桥艺人顺着运河闯荡南北，凭借精湛扎实的杂技技艺广受各地百姓喜爱。吴桥杂技主打展示高超的人体技能与技巧，有着丰富多样的表演门类，每一种都暗藏巧思。其中最受大家欢迎的就是灵动有趣的耍弄表演，只用简单的日常道具，依靠演员超强的定力、力量和平衡力，演绎出惊险又优美的舞台效果，让人目不暇接。而极具看点的平衡技巧，展现的是吴桥杂技的硬核基本功，演员依靠超强的核心力量与身体控制力，挑战人体平衡与形体极限，每一招都是实打实的真功夫。还有家喻户晓的魔术表演，全程不靠机关道具，全凭艺人娴熟超快的手法变换，虚实难辨，格外神奇。更有生动有趣的狮子舞，浓郁的传统韵味，还融合了高难度的杂技动作，精彩十足。2006年，吴桥杂技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吴桥县也凭借千年深厚的杂技底蕴，被誉为中国杂技之乡和世界杂技的摇篮。老话常说，上至99，下至才会走。吴桥耍杂技，人人有一手。每一个精彩瞬间的背后，都是杂技艺人日复一日的坚持与付出。

0: 付出，让我们一起守护非遗传承，感受吴桥杂技的独特魅力，传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技艺。
1: 21号长城杯中外精品杂技艺术周在河北吴桥闭幕，来自全球的近200名杂技艺术家齐聚中国杂技之乡，同台切磋技艺，联袂展演精品，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兼具力量与柔美、融汇传统与创新的杂技盛宴。演出现场，顶碗、炫草帽、软钢丝、空中吊床等国内外顶级获奖节目轮番登场，惊险与唯美的高难度动作表演令现场观众目不暇接。本届艺术周参演节目品类齐全，涵盖空中、地面、平衡、翻腾、手技、柔术、极限运动等杂技主流类别，各国精品力作同台亮相，在方寸舞台之上演绎杂技艺术之美。
2: 大家都在用自己的绝活交流碰撞，互相学习，互相欣赏，这种氛围特别好。以前我们更多的是走出去，现在世界各地的优秀节目都汇聚到中国来。
1: 据了解，长城杯是中国杂技家协会重点打造的核心国际交流品牌，自2012年创办以来，已在全球19个顶级国际马戏赛场为20多个国家的50多个优秀杂技节目授予荣誉。

0: 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1: 咕噜噜，咕噜噜，
2: 嘿呦嘿呦嘿呦呦。
3: 我们又要和形状娃娃一起做游戏喽！
4: 拼图啦，拼图啦！
3: 小朋友们，快来快来，我们一起玩吧！
4: 耶！嘿，托托托托，快看，好漂亮的树呀！大大的叶子还有果子呢。哎，托托，你知道那是什么树吗？
5: 小嘟嘟，这是椰子树。
4: 啊，椰子树，哎，小嘟嘟最喜欢喝椰子汁了，甜甜的，可好喝啦。
6: 小嘟嘟，椰子就是椰子树结的果子哦，我们一起来拼椰子树吧。你知道椰子树是由什么形状组成的吗？
7: 有半圆形、圆形和梯形。
6: 没错，现在我们来拼椰子树吧。我们先拼椰子树的叶子。椰子树的叶子是什么形状呢？

0: 是半圆形的。
1: 嘿嘿，小嘟嘟知道，椰子树的叶子应该是这个半圆形的。

0: 椰子是这个正方形的吗？
1: 椰子不是正方形的，椰子是圆形的。
0: 对对对，椰子应该是这个圆形的。
2: 哇，小嘟嘟好棒啊！现在我们来拼椰子树的树干吧。椰子树长在热带，一般会长到三四层楼那么高，而且椰子树的树干不会伸出其他的枝杈，所以椰子树又高又直。
3: 哦，原来椰子树可以长得这么高啊！让托托来拼椰子树的树干吧。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椰子树的树干是什么形状吗？是这个长方形吗？
2: 椰子树的树干是上边比下边窄的，
1: 是梯形的。
3: 对对对，就是梯形。谢谢小朋友们。
4: 哇，太棒了，椰子树拼好了，嘿嘿
0: 嘿嘿，太漂亮了。小嘟嘟喜欢椰子树，小嘟嘟更喜欢椰子。
2: 那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数椰子的儿歌吧。
0: 好，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数椰子吧。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这的花好漂亮呀。哎，它怎么会在水里呢？
1: 哦，哈哈，这是荷花。荷花喜欢生活在水里，它只在夏天开花哦。
0: 荷花好漂亮啊，它大大的，粉粉的，它的花瓣可真多呀。一、二、三、四，
1: 小朋友们，你们看，荷花花瓣的两头微微向上翘，
0: 像一艘小船。我好喜欢荷花呀。这朵花可真香呀，之前也没见过呢。
1: 哦，哈哈，这是栀子花，也是只在夏天开放的花朵哦。
0: 栀子花好香啊，它的花瓣白白的，像花仙子穿上了一层层的小裙子。
1: 哦，起风啦，哈哈，栀子花在风中跳舞呢。
0: 向日葵，向日葵，我认识，这是向日葵。
1: 是的，这就是充满活力的向日葵。
0: 向日葵也只在夏天开放吗？
1: 嗯，向日葵喜欢阳光，它不仅在夏天开放，还会持续到秋天呢。
0: 是的，向日葵可喜欢阳光了，它们好像能感受到太阳的位置，
1: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向日葵就把脸转向太阳了。
0: 向日葵好神奇呀。
2: 现在我们要开始玩种花的游戏了。
3: 你们手上拿的是什么花呀，小朋友们？
4: 玫瑰花。
5: 荷花。
0: 这是向日葵。
2: 哈哈，是向日葵。
3: 开始，
2: 游戏开始啦。我们每跳一步就种下一颗向日葵，这个游戏真有趣，但我们都觉得有点累。如果真的种花会更累吧。哈哈，我们完成了。
6: 我喜欢采收的花，我买过花送给我妈妈。
7: 我喜欢牵牛花，牵牛花像一个小喇叭。
8: 我爷爷家种茄子了，茄子也会开花。
3: 茄子的花是什么样的？
8: 是黄的。
9: 我喜欢向日葵。
3: 向日葵是什么样的？
9: 中间有一个圆形的，旁边有一个尖头的黄色的东西。
2: 我喜欢荷花。
3: 荷花是什么样子的？
2: 粉色，像一个小船。
10: 我喜欢荷花，它是黑色白色，有一只熊猫就叫荷花。
1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0: 哇，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拉鲁拉，游戏又要开始了。哒哒，哒哒，哒哒，又不知道去哪里玩了。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说出咒语，把哒哒叫出来吧！哒哒，鲁拉。哒哒，你怎么在天上呀？
1: 拉鲁拉，我回来了。小朋友们，你们好啊！
0: 哒哒，你去哪里了？
1: 拉鲁拉，我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寻找好听的声音啦！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一起去拉鲁拉的花园里看看吧。
1: 好的，没问题。让我们来听好听的声音吧。
0: 嘘，小朋友要安静哦。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咦，这样我就看不到了，你们能看到吗？
2: 能看到。
0: 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2: 好的好的。
0: 它是不是小小的，长着一对透明的翅膀，屁股上还有一根尖尖的刺，还喜欢在花朵上采蜜。
2: 是的，没错。
0: 哦，拉鲁拉，知道了，是蜜蜂，是蜜蜂飞舞的声音。嗡嗡嗡，嗡嗡嗡，小蜜蜂采蜜啦。嗡嗡嗡，嗡嗡嗡，哈哈，太好玩了。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听听花园里还有什么声音吧。
2: 好的好的。
0: 这个声音好熟悉，但还需要你们的帮助。它是不是从水壶里洒出来，有了它，小花就能健康成长了？
2: 是的，没错。
0: 哦，拉鲁拉，知道了，是水声，是给小花洒水的声音。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花园里的小花小草口渴了，需要每天给它们洒水，这样它们才能茁壮成长。
1: 答对了，就是蜜蜂飞舞和给小花洒水的声音。让哒哒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3: 我找到了，送给你。
0: 谢谢哒哒。哇。

0: 好漂亮的花园呀！
1: 小蝴蝶你好，
0: 小蜜蜂你好，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浇花吧。哒哒噜啦，哇，小朋友们，现在我们来浇花吧。
1: 花花花花花花，浇浇这边，花花花花花花，再浇浇这边，哇，小花闻得好开心呀。
2: 让哒哒再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3: 我找到了。

0: 好了，太好了，托托，我们也来学习这首歌吧。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快站起来，跟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小蜜蜂嗡嗡嗡，飞到西来飞到东。
0: 小蜜蜂嗡嗡嗡，飞到西来飞到东。
1: 花园里花丛中，忙碌身影小蜜蜂。
0: 花园里花丛中，忙碌身影小蜜蜂。
1: 小蜜蜂嗡嗡嗡，飞到西来飞到东。
0: 小蜜蜂嗡嗡嗡，飞到西来飞到东。
1: 花粉花蜜香喷喷，它是勤劳的小蜜蜂。
0: 花粉花蜜香喷喷，它是勤劳的小蜜蜂。
1: 哦，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好听。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我们有个好朋友，
0: 我们有个好朋友，
1: 形影不离紧密密，
0: 形影不离紧密密，
1: 你要问他在哪里，
0: 你要问他在哪里，
1: 他在阳光的后背，
0: 他在阳光的后背，
1: 找呀找呀找呀找，
0: 找呀找呀找呀找，
1: 看看他们都是谁，
0: 看看他们都是谁。
1: 小朋友们，看影子猜动画比赛开始啦。长长脖子他是谁，
0: 长长脖子他是谁，
1: 爱吃树叶长颈鹿，
0: 爱吃树叶长颈鹿，
1: 大大耳朵他是谁，
0: 大大耳朵他是谁，
1: 咚咚咚咚是大象，
0: 咚咚咚咚是大象，
1: 跳啊跳啊他是谁，
0: 跳啊跳啊他是谁，
1: 青蛙青蛙呱呱呱，
0: 青蛙青蛙呱呱呱。
1: 哦，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击恒星总冠军。
1: 能力得到提升的猪猪侠再次对上阿坚，但就连咪咕也没想到，借助完美晶体力量的蒙面侠队居然如此强大，小虎队尽其所能才将比赛打到下半场。不能放弃，小虎队加油！
2: 你没事吧，菲菲？
3: 他们没多少体力了，阿坚不要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4: 是。
5: 欢迎再次回到比赛现场，小虎队主力队员严重受挫，下半场对于他们来说是严峻的考验。
0: 放马过来吧。
4: 那你看好了，我就用这一球一次过解决你们吧。
6: 球
5: 场上方居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球体，
7: 居然能够控制如此强大的力量。
4: 抱歉，猪猪侠，我们的力量现在根本不在一个次元。星球陨落，
6: 这也太强了吧！
5: 难以置信，

0: 街？
1: 哈哈哈哈！看见了吧，猪猪侠，现在的我即使是太阳之子也能打败。
0: 阿杰，你
2: 零度冰城，猪猪侠，
3: 小呆呆竟然防下了这一击！
1: 别太小看我了，我只用了10%的力量都没有。
3: 天哪！
4: 开玩笑吧。
5: 干得好，队长！
0: 必须快躲开！哎呀！脚扭伤了，可恶！超人脚，
6: 猪猪侠，你不能在这里出局，用你的双手去告诉阿坚，什么才是真正的绝境球霸。大神，释放全部元灵之力！耶！
1: 见了吧，猪猪侠，这就是我的力量。
2: 哎呀，很可怕！
3: 小虎队又有一名队员受伤离场了。
7: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波比。
1: 只要拥有这股力量，不管什么我都可以得到。
0: 阿坚，我一定要打败你，就用我的双手，在这绝境球场上。
8: 好强的元灵之力！
1: 你就尽管来试试。
3: 接住了！
1: 什么？
2: 猪猪侠
3: 竟然接住了这球！
0: 阿坚，比赛才刚开始呀！
1: 传球，
9: 狂风落叶。
1: 连续使用强力招数后的元灵尖体需要时间缓冲，
0: 还没完呢。
8: 休想！休想逃！不可能！
0: 暗是赢不了光的。
3: 小虎队奇迹般的将比分扳成2-2。
1: 鹰虎，
0: 阿坚，看见了吧？绝境球手和元灵的感情可以转换成强大的元灵之力。你的元灵晶体只是一件冰冷的工具。
6: 别听他胡言乱语，阿坚。
5: 队长，
1: 猪猪侠，我连高级元灵都用不了。你跟我说这个有什么用啊？
6: 用那招了结他。
1: 是，我是。
0: 阿坚，你想干什么？
10: 哇，那是什么？
11: 怎么会这样？
10: 这
11: 是什么呀？
10: 怎么回事？
2: 灵龙，怎么回事？元灵之力正在被吸走。
0: 阿武，住手！阿坚，
6: 就是这个我追求的力量。
1: 为什么只有我？为什么只有我不能使用高级元灵？既然元灵从一开始就舍弃了我，那我也不要再相信什么元灵了。
12: 猪猪侠，我快没力气了。
0: 元灵怎么可能会舍弃你呢？
1: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我坚持了这么久还是无法变强？
0: 怎么会不行呢？
1: 够了，不要再说了。
2: 他这是怎么了？
13: 他好奇怪。
0: 阿坚，你到底做了什么？

0: 我只是让元灵晶体附身到他体内而已。
1: 什么？
2: 他好像好痛苦。
3: 元灵晶体正在侵占阿坚的身体。
4: 队长。
1: 住手！这样下去，你的身体会被元灵晶体。
5: 我知道，你根本不懂。我只有依靠元灵晶体才能变强。住住侠，没有才能的人，无论怎么努力都是没有意义的。
0: 诞生了，我最强的绝境球手。
1: 怎么会变成这样？
0: 好了，阿金，了结他。
4: 是刚才那招吗？
3: 不，要更大，
5: 而巨型巨变。
0: 放弃吧，猪猪侠！
6: 猪猪侠，
0: 没有元灵之力，没有同伴的帮助，你现在不过是一只逃命的蚂蚁罢了。
1: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阿坚他明明一直那么努力。
0: 那家伙只是个没有才能的人而已，努力就会有回报，那不过是他自己在骗自己而已。
3: 这股巨大的立场是
0: 臣服于力量之下吧。
5: 猪猪侠，
1: 我不会让你受伤的。阿武，
0: 笨蛋，这种时候还想着保护元灵。
1: 阿坚，
5: 猪猪侠，没有才能的人无论怎么努力都是没有意义的。
6: 你在哭吗？你怎么
1: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6: 猪猪侠，
1: 努力怎么会没有意义？你要把你所有的努力都白白的浪费了吗？阿坚，
5: 一定不会，我们两个再努力一次。
2: 我们一起去告诉他。
0: 怎么可能？竟然还有元灵之力！
1: 是阿武，我们也是这样努力过来的。我们的汗水，我们的挫折和痛楚。
2: 猪猪侠，
1: 绝对不是毫无意义。
0: 终于找到你了。
3: 这股力量难道说是进化？这感觉简直跟哈莫迪一模一样呀。
1: 醒醒吧。

0: 谁赢了？
1: 结束。
2: 果然赢不了啊，猪猪侠还有阿吴，我又输了。
3: 不，我们的比赛现在才开始呢。
2: 猪猪侠已经结束了。
3: 不，还没完呢，再比一次，不用园林，不用对。

0: 有，
1: 只有我们两个。
0: 再比一次。
2: 想干嘛？我什么都没有了，已经结束了。
0: 难道你不想赢我吗？
2: 我的梦想到此为止了。
0: 不可以，不可以放弃。
2: 我连元灵都用不好，我根本没有打绝境球的天赋。
0: 那又怎么样？你不是努力过了吗？
1: 证明给我看你的努力。
2: 我想赢，我想赢你，朱楚侠。
0: 那就继续打下去，证明给所有人看，
1: 努力才不会是毫无意义。你一定能遇到与你心意相通的元灵的，跟等级无关，与你一同努力成长的元灵。到时候我们再来打一场。绝境球是绝不会舍弃你的。
3: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来，旺仔牛奶给你。
7: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8: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7: 可是你会想喝呀？
8: 还是你喝吧。
7: 没关系。
8: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9: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0: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11: 侠面对实力强劲的蒙面侠队，依然顽强奋战到最后一刻，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阿武成功进化，获得了最终胜利，但也因进化而惹来祸端。
12: 比赛结束，小虎队获得恒星联赛总冠军。
0: 阿武，你看看这奖杯。阿武呢？阿武，
13: 怎么了，猪猪侠？
0: 阿武好像不见了。
14: 什么？
15: 阿武，
16: 你在哪里？
17: 阿武，
18: 阿武，
19: 阿武，
4: 阿武，
0: 小玲珑，你有没有看见阿武？
6: 刚才还看见他

0: 在那儿吃东西呢，怎么就不见人了呢？
1: 阿武，你在哪里呀？
2: 朱霞，朱霞，
1: 啊，阿谦，怎么了？
2: 银虎抓走了阿武。
1: 什么？
3: 真是麻烦的家伙。不许动。不是你要的园林。
4: 小老虎，我只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1: 把阿武还给我。阿武，我来了。
3: 不是，你先走，我来对付他们。先过了我这一关再说。
2: 你们去追乔贝利，我跟风狼来对付他。
1: 阿金，那你们小心一点。
2: 朱霞，你们快走。
3: 想走没那么容易。
2: 银虎，让他们去吧。
3: 队长，你们这是做什么？
2: 他们是我的朋友。
3: 难道你们想背叛博士？
2: 博士一直在利用我们，我们该清醒了。 从今天开始，我们跟乔博士划清关系。
1: 哎，别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兽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0: 我追寻了多年的梦终于要实现了。
1: 放开阿武。
2: 我们又见面了。
3: 你要抽取阿武的元灵之力吗？
1: 抽取元灵之力？
3: 没错，他的目的就是利用元灵之力来制造大量的元灵晶体。
1: 哎呀，把阿武还给我。
0: 无知的家伙，你们根本就不知道这只元灵真正的价值。
4: 猪陛下，救我！
1: 阿武，为什么你要这样对阿武呢？哈哈哈哈，
0: 这都是命运的指引。我要用他的力量来打开起源之门，并获得改变世界的力量。哈哈哈
5: 哈，起源之门？
1: 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阿武是我的同伴，你快放了他。
0: 同伴？元灵只是用来提升力量的工具，根本不能做同伴。
1: 元灵才不是工具呢，他是我们的朋友。
5: 猪猪侠说的对，和元灵建立真挚的感情才能真正变得强大。
0: 好，那就和我的玩具来场游戏，看看我们谁对谁错吧。
6: 怎么了？怎么地震了吗？
5: 大家小心，

0: 是元灵晶体。
1: 好强的元灵之力啊，
2: 看来不突破它是没办法过去的。
3: 任何东西都阻挡不了我救回阿姆。
4: 陪他们好好玩玩吧。
2: 大家快闪开。
4: 现在没人来暗示了。

0: 猪猪侠，小心！
1: 钻石必来！
2: 干得好，波比，超人强！
3: 哼，真是命大的家伙！
2: 大家不要各自为战。我看那些破铜烂铁有四种属性，我们就利用属性相克来打倒它。
4: 好。
2: 哎，
1: 上！
2: 草木园林，
5: 雷火园林，
1: 大地园林，
6: 冰雪园林。
2: 哎，草木克大地。
5: 嗨，雷火克草木，
6: 冰雪克雷火。
1: 哎，大地克冰雪。
3: 很聪明，懂得用园林属性相克的方法。不过接下来这两种属性你们队伍恐怕就没有了吧。
2: 什么？不会

0: 没想到乔贝利他竟然拥有金刚和梦幻这两种稀有属性。
1: 是我们的重要伙伴，我们拼尽全力也要把它夺回来。
2: 说得对，我们的元灵之力绝不会输给元灵晶体。
3: 大家，
4: 无聊的感情看着就让人不爽。
5: 挡住他们！
6: 元灵之力！

0: 错嘛，竟然能拼个旗鼓相当，就差你了，猪猪侠，要是加上你的力量，说不定就能打赢呢。你看看你，没有元灵之后，你什么也做不了。
1: 我拥有一群值得信赖的伙伴，就算没有元灵，也可以战胜你。
0: 伙伴，我不需要。

0: 该死，太阳之子的巨力回旋。
1: 哼，
0: 你是当年的太阳之子？
2: 就是现在猪猪侠。
3: 乔贝利，
0: 该死。
4: 成功了。
5: 现在我已经没必要陪你们了。
6: 阿武，阿武，太好了，阿武。
7: 结束了。
8: 哇，发生什么事了？
2: 猪猪侠，快离开那里！
6: 啊！

0: 住手！
1: 蜘蛛侠，
2: 快抓紧我的手！
3: 菲菲，快放手吧！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会被吸进去的。
2: 不行，我是绝对不会放弃你们的。
1: 哎，还有我，我们都要平安地离开这里。
4: 猪猪侠，你们要撑住啊！
5: 怎么会变成这样？

0: 这是哪里呀？哇，好美哦！
1: 第一集，起源之地。

当小虎队还沉浸在恒星联赛总冠军时，乔贝利竟然将阿武夺走了。猪猪侠等人为救回阿武，与乔贝利一起

0: 熊侠，撑住啊！对了，
1: 阿武，阿武，菲菲，超人脚，你们在哪里啊？
2: 他们该不会掉到悬崖里了吧？哎呀，你们到底在哪里啊？哎，等等，前面有个村庄。
3: 啊，他们肯定掉到村庄里了，我这就去找他们。

0: 么这里只有园林呢？难道这就是园林的世界？他们竟然会分工合作，而且建立了自己的社会文明，和我们的世界的园林完全不一样哎。嗨，你好啊。
1: 怪兔子。
0: 哎呀，我只是干嘛嘛？我长得很可怕吗？
1: 是异族人。找到他了，
0: 是会说话的高等园灵。哎呀，我终于能找到沟通交流的对象了。这种沟通交流的方式太暴力了吧？
1: 蜘蛛侠！
0: 菲菲，穿墙！太好了，你们没事吧？
2: 你看我们现在这副样子，像是没事吗？
0: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还有阿武呢？
3: 我们没看见阿武，我们醒来的时候就被抓住了。
2: 玲珑和大山也和我们走散了。
0: 他们也和你们走散了？
4: 把他们带回去，今后长老发落。
0: 等等啊！哎呀，我的手好痛啊！不要这样绑着我好不好啊？哎呀，喂，我说，其实我们很乐意跟你们走，没必要把我们绑着嘛。
4: 好啊！
0: 哎呀，放开我！快放开我！哎呀！
5: 坏蛋！
0: 哎呀！完蛋了！这里的园林一点都不友好，阿武他们要是被抓了，肯定会被虐惨的。阿武，哎，阿武，想不到我们就此分开了，不知道现在阿武过得怎么样了。啊，城墙。菲菲，快看那边。
6: 好吃。
0: 阿武，他们竟然。
7: 来，阿武，接着。
4: 好，
7: 这是我们自己种的果子，很好吃的。
0: 阿武，救命啊！
4: 吵死了，给我安静点。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大家都是文明人，就不能坐下来和平交流吗？
4: 哼，你们这些异族人竟然还敢再来园林部落啊？
0: 什么再来呀？我这是第一次来呀。
4: 还狡辩，说你们为什么要偷园林之心？
0: 什么园林？什么园林点心？我没有吃过呀。
4: 是园林之心，不是点心。
8: 这个异族人太狡猾了，还会装傻。

0: 咬不到啊！我可是恒星级别的绝境球手，你这种速度想咬到我？
1: 声音，
2: 猪猪侠，
1: 猪猪侠，你们快住手！
0: 哎呀！
3: 为了别再吃苦头，你们还是老实交代吧。
4: 你们实在是太过分了，我们真的不是坏人呢。
3: 哎，把他们都放下去！
0: 不要啊！不要啊！不要啊！不要啊！不要啊！
1: 快出手！
2: 不要啊！
0: 阿啾阿啾！阿五、
4: 玲珑、
2: 大山，
1: 误会了，误会了！他们是我们的伙伴，不是来偷园林之心的。
3: 阿五，你在说什么？他们是你们的伙伴，
1: 对，他们是我们最值得信任的伙伴。
5: 一族人贪得无厌，在远古时期就一直强迫我们帮他们干活。
6: 而这几个坏蛋
7: 干什么？
6: 前不久还想偷我们部落的园林之心，
1: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了。
0: 救救我！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啊！哎呀，救命啊！
1: 大山、玲珑，
5: 嗨，钻石避雷。
0: 阿五，阿五，哎呀，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4: 玲珑，
2: 大山，
3: 阿五，你们既然选择救异族人，
1: 小白，异族人也是可以和园林和好相处的，
6: 现在不是和他们争论的时候，先拿下异族人再说。
3: 阿五，对不起了，是你们逼我的，抓住他们！
0: 快跑啊！快闪开！
1: 小心！
0: 怎么这些园林这么难缠呢？
4: 救！前面是悬崖，没路了。
3: 你们无路可走了，阿五，你们过来吧。园林应该和园林在一起。
1: 不是的，我们也可以和猪猪侠他们和好相处的。
5: 你们是被他们蒙骗了。今天我一定要你们亲眼看到这些坏蛋的真面目！圣域制裁！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了，他们不值得你这样牺牲自己。
1: 你们根本不理解我们之间的感情，大家可以为了救我而拼尽全力，甚至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所以我也一样会为了他们付出任何代价。
3: 自私自利的异族人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别开玩笑了！
5: 既然你还执迷不悟，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好。
2: 大山，
5: 阿五，快放开我，不然

0: 都会掉下去的。阿武，
1: 阿武，你们坚持住啊！阿武，坚持住！
0: 猪猪侠，阿武，你们快放手！
1: 我是绝对不会放手的。园林是世界赐予人们最好的伙伴。没有任何事可以将我们分开。
2: 猪猪侠！
3: 猪猪侠！
1: 阿武，永别了。
4: 疼吗？还不快来帮忙！
3: 蜘蛛侠，刚才我以为你要永远离开我了。
1: 怎么会呢？我们约定过要永远在一起的。
4: 玲珑，
5: 大人。
6: 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彼此的情谊，他们是可以互相依托生命的伙伴。
0: 也许阿武是对的。就算是异族人，也有真正把园林当成伙伴的好人。
7: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啦！
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1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1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4: 好吃。
1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想要清爽的味道，
16: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1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9: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2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9: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3: 回家的路。
4: 掉到园林世界的猪猪侠等人惊讶地发现，这原来就是园林的故乡。多番波折后，猪猪侠等人又该如何回家呢？
5: 你们看那边。
6: 我们为刚才的事情道歉。
7: 没有啦，要谢谢你们才是。要不是你们刚刚救了我，我早就没命了。
8: 太好了，猪猪侠，大家终于可以成为好朋友了。
9: 一起回部落吧，我们特产的水果馅饼绝对让你们吃个饱。好。

0: 儿子，
1: 爸爸，
2: 什么？我们到了异空间？
3: 我们的原力圣域跟你们的童话星球在不同的时空。
2: 哎呀，有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可以回去的？例如说时空穿梭机、航天飞机、宇宙飞船之类的。
3: 没有。
2: 哎呀，火车，飞机，船，那我们怎么回去呀？怎么办呢？
4: 留在嘴上，我们去找人问问吧。
2: 好，快走快走，超人桥跑起来。
5: 我前几天见到一个飞碟掉进北湖。
2: 哇，真的有飞碟耶。
6: 我听说有个科学家发明了一个飞行器。
2: 这飞行器也太小了吧。
7: 听说南山有一条时空隧道，或许它可以穿越空间呢。
2: 真的？不会错啦，时空隧道一定就在这里啦。小白呀，保重啦，再见。
8: 再见。
2: 救命啊！怎么会有条蛇在里面呢？
3: 原来这条蛇叫时空隧道啊。
1: 难道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吗？不能再见到爸爸妈妈了吗？再也不能打绝境球了吗？
4: 周周侠，你冷静点。
1: 我珍藏的十二包宝珠棒棒糖，一定被不三不四偷偷吃光了。
3: 我带你们去见长老吧，或者他有办法。
0: 元灵圣域跟外面的世界隔绝，根本无路可通。
2: 难道说我们要永远留在这里了吗？
7: 我们能进来就肯定能出去呀。
9: 长老，请你帮帮我们。
0: 虽然我帮不了你们，不过或许有个元灵可以。
2: 真的吗？
9: 他在哪儿？
0: 好多年前，有个元灵曾经打开过空间之门。不过自从他的儿子因为意外而失踪后，他便一直隐居在怪诞森林里，脾气也很坏，没人敢接近他。
3: 怪诞森林不行，不可以去怪诞森林。
2: 小白，怎么了？
3: 怪诞森林里面有很多古怪的东西，十分危险，我们都不敢靠近。

0: 那个地方太危险了，你们不能去。
1: 不，就算是刀山火海、龙潭虎穴，我也要闯一闯。
2: 嗯，没错。
1: 既然小白说里面好危险，我们要做好准备才行。嗯，陈强，这是你的武器，菲菲，这是你的。
3: 啊，这是什么？
1: 哎呀，只能找到这些啦，将就着用吧。
3: 那你用什么？
1: 我有这个，我们走。不是说很危险的吗？哪有危险呢？风景还很好哎。
4: 菲菲，你走在前面吧。
3: 有什么好怕的？这里风景那么好，好漂亮啊！你说是不是啊，玲玲？
5: 小心一点。
1: 这是什么？
6: 离开这里。
1: 什么声音呢？
2: 小心。大山。
4: 好。
2: 钻石壁垒。这些藤蔓看上去像是有人用元灵之力操控的。
3: 这种攻击跟绝境球比赛相比，简直是小儿科。
1: 哎呀，不要打我的屁股啊！
7: 蜘蛛侠，我好像感应到了一些什么，就在前面。
1: 难道说，大家这边走？
2: 蜘蛛侠，
3: 蜘蛛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好像感应到了什么。
2: 这些藤蔓真是够烦人的。钻石壁垒。
3: 让我来。飞火流星。
2: 哇，帅呆了。
3: 说起来，猪猪侠，你要带我们去哪里呀？这里是
2: 你们看那边那个，该不会就是
3: 空间之门。
4: 我们这

0: 我们这儿。
1: 给我离开这里！
2: 这次又是什么？
1: 你们这群怪物，给我离开这里！
3: 快躲开！
4: 他就是长老所说的能打开空间之门的元灵吧？
2: 老先生，请听我解释。
1: 有什么好解释的？啊？
2: 我们只是想借用一下你的空间之门回家而已。
1: 果然你们是想打我的空间之门的主意。
5: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怎么越解释越糟糕啊？哎呀呀呀！
2: 老先生，
3: 哎呀，没办法了。北飞、猪猪侠，你们过来！
1: 啊！你们挡得住吗？单凭一个人是不可能抵挡住我的岩石重击的。
3: 谁说只有一个人？
1: 什么？竟然在同伴的手臂上套上钻石的手套？
2: 这样就不怕你的石头攻击了。哎呀！
1: 你们几个还真有点本事。
2: 哎，老先生，我们来并没有恶意，只是想借空间之门回家。
1: 空间之门？就连我这个制造者也找不到方法，就凭你们几个小毛孩能做些什么？
5: 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呢？无论失败多少次，我们也要找到回家的路。
6: 不过自从他的儿子因为意外而失踪后，他便一直隐居在怪诞森林里。
2: 他的儿子？老先生，我们可以一起帮您把儿子找回来。
1: 你怎么知道的？肯定是那死老头把我的事都爆出来了。算了，既然这样，就告诉你们吧。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尝试各种方法，希望能找到再次开启空间之门的力量，但还是未能成功。
3: 那你为什么还要？
1: 我儿子拥有打开空间之门的力量，我相信他总有一天能够找到方法回来的。在我儿子回家之前，我不会让任何人接近这里。快离开这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5: 不，我们哪里也不去。
2: 等一下，猪猪侠。
1: 既然这样，好吧，是你逼我出招的。你傻了吗？竟然想徒手接住我这一招？你想受伤吗？即使有钻石的保护，你的手也会受不了的。
5: 我不会离开的，这是我们回家的唯一希望啊！
3: 猪猪侠，
1: 我不是说了吗？没有我儿子的力量，根本无法打开空间之门的吗？
5: 难道你打算一辈子就这样等下去吗？让我们一起来帮忙，一定可以找到打开门的方法的。我们也想要回家。大家都在等着我们回家呢。
7: 儿子，阿莫迪。
5: 老先生，你……哎呀呀呀呀呀呀！
7: 儿子，
8: 我不是你儿子。
2: 好像是阿武和大叔的儿子拥有相同的力量特征。
3: 那大叔就是同意帮我们喽，真是性情多变的一个大叔啊。
1: 对了，既然阿武跟我儿子那么相似，说不定也可以打开空间之门呢。
2: 真的吗？
1: 理论上应该行得通，不过门太久没用，用之前要维护一下。
9: 既然大叔需要时间修门，明天是我们的庆典，你们也过来玩吧。
5: 小白，
9: 我跟过来了。
3: 庆典？
10: 庆典？
9: 有好多好吃的东西哦。
10: 我要去。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飞鹤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找到回家之路的猪猪侠等人，终于能放下一直悬着的心。在等待的时间里，猪猪侠接受邀请去参加园林的传承盛典。
11: 哎呀，哇哦，这里的房子好有趣啊！哦，大家快过来呀！
12: 小心！
11: 哎呀，
13: 哦，水果，
11: 别担心，看我的！哎哎哎！
13: 哇，好厉害呀！
11: 那当然了，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13: 呦，哦，嗯，水果，庆典要用的，
11: 庆典。
14: 我们要举行传承庆典，你们要来参加吗？
11: 哎，庆典上有什么好吃的吗？
15: 哎呦，哼，就知道吃，你可别忘了我们的目的。
11: 我记得啦，要收集能量来开启空间之门，回童化星。
14: 庆典会选出园林之星的守护者，如果我能当选，我就用园林之星的能量帮你们开启空间之门。
15: 啊，谢谢你，小白。
16: 小白，红红的腿受伤了，表演不了了。
14: 什么？那该怎么办呢？

0: 试试吧。我以前学过一些简单的舞蹈表演，或许可以帮上忙。
1: 哎哎哎哎，我也会一些。
2: 哇，快跟我来。
3: 哎，对不起，庆典很重要，大家都忙不过来了。
4: 我们也来帮忙做些什么吧。阿武，
3: 阿武。
1: 无论用什么手段，我都要把园林之心拿到手。

0: 灵传承仪式的地方就在那里。哎，
1: 哇！
2: 哇！好高的建筑啊！
0: 嘿，嘿，嘿！大灰、小绿，
3: 小白，你来啦！
0: 我叫了猪猪侠他们过来帮忙，
3: 又见面啦！
4: 哎呀呀，有我就够了！哎呀，哎
2: 呀，那园林也太蛮横了。
0: 大灰他很要强，不要太介意。
3: 他更多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强大。啊，
2: 强大？
0: 大灰、小绿和我都是候选者。
2: 那你们一定要加油哦，让我和阿武来帮忙吧。
0: 我们把木材搬到高台那边吧。
2: 没问题，交给我吧。哎呀，还看我的！哎呀，你好！哎呀呀呀呀！啊呀，你这啊！啊呜啊！哎呀！啊呜啊！哎呀！啊呜！好重啊！
0: 哎，猪猪侠加油啊！
2: 啊呜啊！再来！哎呦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呀！哎呀呀！你干嘛嘛？你，
0: 猪猪侠，你没事吧？
2: 没事。我们要加油，要比他搬得更多。阿武，你去高台那边。
5: 啊呜啊呜！
2: 啊呜！哎，接好了。哎哎哎！
5: 啊呜！
2: 哼！好，这样下去，很快就能搬完喽。哼！嘿，哎呀，哼，走着瞧，接好了，嘿，哦，哦
4: 哦哦哦哦，啊，高台要倒了，大家小心啊！
0: 快跑啊！我进去救援，
2: 我也来帮忙。
0: 嘿嘿嘿，别害怕，抱紧我，我带你离开这里。
2: 我们一起。快点，小白，要撑不住了。
0: 快躲好。哎呀，大家再坚持一下，
2: 一定要赶上啊！
0: 哇，快跟我走！
2: 我们撑不住了！哎呀，哎呀，哎呀！小白，
3: 小白，
2: 哇，小白啊！是小白，他没事。
6: 他没事。
2: 小白，对不起，都是我不好。
0: 最重要的是大家都没事，高台再重新搭建就好了。
2: 这次我一定好好帮忙。

0: 完成了，好累呀！
1: 辛苦你们了。
2: 哦，
0: 我和阿武先回去休息了。
1: 记得今晚过来参加庆典。
0: 好啊。
3: 庆典！
0: 啊，要迟到了！啊，阿武啊，快起来，我们要赶不上庆典了！
4: 哎呦，
5: 果然习惯不了这里。
0: 大家都走光了。哎呀，我们都快点跟上了。
6: 等等，
0: 别关门呐！
6: 等等。
0: 我们要进去参加庆典。
7: 今天会下雨。
0: 阿伯，我们要进去参加庆典。
7: 啊，好，我昨晚睡得很好。
0: 哎呀，根本没有办法沟通。我们快去找后门吧。
8: 开始。
9: 猪猪侠和阿武呢？不是说来帮忙打气的吗？
10: 他们肯定是睡过头了。
1: 菲菲，轮到你们了。
11: 超级棒棒糖，披着彩虹的光芒，团结时刻帮我忙。
0: 阿武啊，你找到后门了吗？看来我们得自己想办法进去了。
1: 怎么办？我们要错过庆典了。你想做什么？
12: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传承仪式吧。首先有请高大威猛的士奇哈守护者。
9: 好强壮的守护者啊。原来那才是守护者啊。
7: 谢谢大家，谢谢。我老了，需要新的守护者来守护园林之心。
10: 好漂亮啊，这就是圣域的宝物园林之心啊。
7: 现在让三位候选者大灰、小绿、小白上来吧。
13: 小白，小白，小白，小白，
7: 传承仪式开始。神灵，神灵，给我指引，大显神通，速速显灵。这是命运之瓶，被瓶口指中就可以成为守护者。我宣布，新一任的守护者是，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阿武。
0: 我宣布新一任的守护者是阿武。
1: 这是什么情况？
2: 根据传统，守护者要带着元灵之心在部落里巡视。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想要清爽的味道，
6: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兽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3: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4: 第四集，园林之心。
5: 本想去传承盛典凑凑热闹的阿武，竟然被选为新的传承者。而乔贝利的再度出现，他的手将要伸向园林之心。
6: 终于得到了。
7: 巡视完毕，再把园林之心带回圣坛。
8: 小白，其实我不适合当守护者。
7: 我会好好教你的，你是守护者，要相信自己。
8: 哎，这下回不了童话星了！
9: 救命啊！救命啊！
7: 谁在求救？
9: 救命啊！救命啊！
7: 别怕，我们来救你！
8: 小白，你没事吧？
7: 我没事。啊！小心身后！啊！阿武，你没事吧？啊！
6: 园林之心是我的了。
10: 是你，乔贝利，
7: 把园林之心还回来。
6: 终于得到了。
11: 怎么回事啊？阿武，你没事吧？
8: 我没事，可是园林之心被乔贝利抢走了。
11: 啊，乔贝利！
7: 不好，部落出事了！
12: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救命！救命！救命！
7: 大家别慌，冷静！
13: 快跑啊！快跑啊！
7: 嘿！你是什么人？园林之心怎么在你手上？快把园林之心交出来！哼！可恶！嘿！哈！嘿！
11: 什么？嘿！哈哈！哈！
7: 哼！嘿！咦！
6: 你们终于肯出来了，
9: 快跑啊！快跑啊！嘿，
7: 大家别慌，先冷静下来。大家听我说，大家先听我说。 小绿，你带那些行动不方便的同伴去圣坛避难。大灰，你带一些园林去把被困的园林都救出来。
10: 乔贝利，快把园林之心还给园林们。
6: 还给他们？园林之心在我的手里，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想拿回园林之心，那就看你们有没有本事了。
13: 钻石壁垒！
14: 飞火流星！
13: 还没完呢！
6: 太弱了，你们太弱了。
7: 怎么可能？
15: 我们一起上。

0: 如果想要打败乔贝利，方法只有一个。什么办法？好，我们来融合吧。融合？的确就有这个办法了。小白，我们也来一起帮忙。好。嘿，等等，我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怎么突然全身充满力量？
1: 菲菲，我们已经融合了，现在你也可以使用我们的能量了。这个力量，哼，就这点力量，别想碰到我一根头发。元灵之力，哼。
2: 原灵之心已经失去控制了，到此为止吧，乔贝利，把原灵之心还回来吧。你们做梦！
3: 再不放手，你会被吞噬的。
2: 我穷尽大半生的时间，就是为了得到原灵之心，我是绝对不会放弃他的。
4: 守护了部落，同伴们都平安无事。阿武果然是我们的守护者。阿武，守护者，阿武，守护者。我觉得还是由小白来担任守护者比较好。阿武，
5: 小白能够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守护者大家，我认为守护者让小白来担任才是正确的。
4: 我觉得阿武说的对，每次小白在关键时刻都能挺身而出。
6: 而且阿武要和我们一起回童话心，一起完成我们的梦想。
0: 大家，谢谢你们，我一定会努力的。

0: 有缘再见。
1: 一定要成为一个出色的守护者呀。嗯，
2: 回去了。
3: 再见了。

0: 了，快起来呀！是童话星，我们回来了。
1: 猪猪侠，猪猪侠哥哥，他们是不是不回来了？
2: 就连猪猪侠的真。

0: 坚强。哎，
1: 好了好了，都回来了，别哭了。咪咕教练，我们回来了。
2: 欢迎回家，
3: 大家好想念你们呀。
4: 老实交代，你们吃了我多少根棒棒糖啊？
3: 我们没有啊。哎呀，不，不要那么小气嘛。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8: 三岁了，
9: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三岁了，
9: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12: 强夺园林之心的乔贝利，最终承受了因贪婪埋下的恶果。回到童话心的猪猪侠等人，即将迎接全新的宇宙杯。
13: 现在是规则说明，在规定时间内。
4: 哇啊！哎！哇！哇！
14: 我们又见面了，宇宙杯。
15: 嗯，教练，怎么所有的球队都聚集在这儿？
14: 今天是宇宙杯小组赛的抽签，这代表了宇宙杯正式开始。接下来我们就要迎战艰难的循环小组赛、残酷的16强淘汰赛，还有最后神圣的宇宙杯总决赛。你们准备好了吗？人呢？
16: 哇！你看。

0: 哇，那个就是超有气质的超现实会者，听说他们画画像真的一样。
1: 哇，新土堆更帅。
2: 哇，太阳出现了，
3: 还是你们最有眼光啊。
4: 巴雷特，我超喜欢你啊。嗯，
1: 永恒队，
4: 永恒队加油，今年的太阳之子也会是你的，
1: 加油。
3: 哎呀，好歹我也是太阳之子啊，怎么就没人找我签名呢？
5: 那我给你们签一个好不好啊？
3: 天行队。
6: 天行队，
5: 好久不见呢，各位。
1: 我回来啦。
3: 你怎么还在吃？猪猪侠，你就不怕吃坏肚子吗？
1: 当然，在园林圣域天天吃果子，回来我得吃个够。
5: 好久不见呢，猪猪侠。
1: 扎克，你们又来了。
5: 哼，这一次我们一定会打败你们。
7: 会议即将开始，请各球队派出三人进场。
3: 猪猪侠、超人强、小呆呆，你们去吧，给我们抽个好签。
1: 怎么抽个签也要我们换上运动服呢？
8: 请各个球队注意，为了为宇宙杯预热，今年的小组赛抽签以分组赛模式进行。
9: 分组赛？
10: 今年改了新规则了，
1: 太棒了！居然能提前和这些高手较量一场。
8: 现在是规则说明，在规定时间内，先集齐100分的球队将优先排序，最后所有球队将按分值高低进行分组。
11: 这是什么意思呀，教练？
3: 简而言之，分数越高，分组时就不会对上超级强队。对小组赛会更有利。
8: 得分手段分为两种，第一，击倒球馆机械兽将获得1分，而其中还有超高分值机械兽限时出没。第二，球队间还允许相互用绝境球击打对手抢分，请先手把握好机会哦。
3: 幸好我选择了猪猪侠、超人强、小呆呆进去，要是选了补3补4就糟了。
8: 分组赛即将开始，5、4、3。
1: 哎呦，
11: 我怎么了，猪猪侠？
1: 不行啊，让我先上个厕所吧。
12: 那些分组赛就要开始了，
1: 真的不行了。哇！快憋不住了，
11: 不好意思。
13: 这就是迷糊先生的球队吗？
12: 好臭啊，太臭了。

0: 哎呀，舒服多了。但我们已经落后很多了。
1: 那我们就赶快行。太好了，我还正想着怎么去找你呢。猛虎金刚，我们有50分了，继续，继续。不会吧，都50分了。
2: 比赛时间剩下6分钟，
3: 抓紧时间了，猪猪侠，要不然的话，我们小组赛就要对上上届冠军永恒队了。
0: 等等我，
1: 机械兽，机械兽，机械兽，怎么都被人打倒了？得分机会！
4: 暴击！
1: 还差27分，
2: 比赛时间剩下5分钟。
5: 猪猪侠他们怎么不赶紧追分呢？
6: 不对，教练你看，大家分数的上升速度在减慢。
7: 现在时间已过半。

0: 是大会故意降低机械兽的数量。
1: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没有了机械兽这分数来源，再想得分，球队就唯有互相抢分了。
1: 啊？那猪猪侠他们赶紧上呀！
0: 不，还有一个更好的选择，就看他们怎么做了。
2: 更好的选择？
3: 嘿嘿嘿嘿嘿嘿！哎哈！
4: 嘿！
3: 哦！
4: 哎呀！
5: 哎！
6: 他们怎么互相开始抢分了？
7: 这说明机械兽已经供不应求了，分数只能在别人身上抢了。
8: 那还等什么？上啊！
7: 等等，猪猪侠，我们的目标不是他们，而是……
9: 请注意，巨型高分机械兽已启动。
8: 这是怎么回事啊？
7: 根据之前规则说明，高分值的机械兽拥有巨大的体型，经过一路的观察，球馆内的每一片区域都有一个很明显的空地。
8: 也就是说，
7: 没错，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地方就是其中一个机械兽出没的地方。小呆呆，你掩护我。猪猪侠，你负责找机会进攻。
8: 没问题。
7: 钻石必来，看你的了，猪猪侠。
8: 哎，猛虎金刚闪！
9: 巨型机械兽全部被击败，
10: 太好了！
11: 小虎队可以避开和冠军队分在同一组啦。
12: 恭喜上届冠军永恒队击倒乱石区的巨型机械兽，提前出现。恭喜泰坦队击倒土屋区的巨型机械兽，提前出现。恭喜小虎队击倒中心空地的巨型机械兽，获得99分。
13: 什么？
14: 高分机械兽的分值并不是100分。
0: 这一下猪猪侠他们就危险了。
1: 啊？我们不是领先了吗？怎么就危险了呢？
0: 现在我们不能提前出现，但对手不仅知道我们拥有高分，还知道我们的位置，这证明了什么？
1: 啊，我们等于一只高分机械兽。
7: 小心，有情况。他们来了，
15: 穿刺长矛。
7: 钻石避雷。
8: 糟糕，被包围了。
16: 爆裂连射。
14: 灵动飞城。
7: 巨石围困。这下你们就插翅难飞了吧？绝招！
8: 不行，我们人少，死守不是办法。
7: 我们要想办法突破他们，才有希望。
8: 对，他们进攻的球都是在地上捡的。既然这样。超人枪，你加强防守。小呆呆，用水球将他们攻击的球收下。

0: 没球了。
1: 球呢？
2: 球呢？
3: 球在我们这里呢，叫你们欺负我们小虎队，小呆呆。我们要提前出现了，猛虎金刚。
2: 不是吧？
4: 哇，好臭啊！
5: 怎么这样啊？
3: 能不能先冷静一下，让我上个厕所？
6: 你说呢？
7: 感谢各个球队的卖力比赛，今天的分组赛到此结束。
3: 教练，
8: 都说了不要乱吃东西，就是不听。
7: 现在公布各小组分组情况。

0: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9: 琪琪，冲出！啊！快住手！
8: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1: 在宇宙杯排位赛丑态百出的猪猪侠，

0: 成了隔天的头条新闻。决定一雪前耻的小虎队即将迎来和太阳之子巴雷特的初赛。
1: 我认同他们的看法，永恒队将在上半场完胜小虎队。
2: 感谢各个球队的卖力比赛，今天的分组赛到此结束。
3: 教练，
4: 都说了不要乱吃东西，就是不听。
2: 现在公布各小组分组情况。
5: 我们小组赛就要对战永恒队。
6: 小虎队，看来我们还真是冤家路窄呀。
7: A 组简直是死亡之组，
8: 肯定是太阳之子和天行队出现了。
9: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天地节目直播现场。前几天的宇宙杯分组赛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相当精彩，但今年第一个超级话题居然是屁轰现场的小虎队猪猪选手。哎呀，并且因为小虎队首轮将要对战上届冠军永恒队，现在已经引起了众网友的热议。
10: 什么呀，
11: 我们那天也是有很精彩的表现的。哎呀，
4: 你的表现简直是精彩绝伦。
11: 我
4: 早就告诉你不要乱吃东西，你就是不听。
11: 等
4: 你就是不听。
9: 那请问太阳之子巴雷特，您对网友所说永恒队将在上半场完胜小虎队有什么看法？
1: 我认同他们的看法，永恒队将在上半场完胜小虎队。
4: 什么？
12: 不好意思啊，他说话就是这么直接，他没有恶意的。
9: 那五天后你们就要比赛了。众所周知，他们的教练曾经是第九届的太阳之子，你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吗？
1: 我非常尊重作为球员时期的迷糊先生，不过一名伟大的球员不代表是一个合格的教练。
4: 哼，好歹我也是太阳之子，说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教练。
11: 教练，你要去哪里啊？
7: 教练
11: ！
13: 难道您要复出？
8: 可是您连园林都没有啊！打宇宙杯这种级别的比赛，恐怕会被人揍得很惨哦。
4: 谁说我要亲自上场？我换上队服是为表决心，要让永恒队尝尝我的无敌战术。永恒队虽然有无人能及的进攻，但要是他们无球可攻，那他们也只是一只无牙老虎。
11: 无球可攻？这不就是在分组赛时用的？
4: 对，猪猪侠、超人强、小呆呆出列。
9: 是。
4: 现在我就要教你们以攻为守的战术。
14: 是。
4: A 场，补三补四，负责不停给菲菲他们传球，而菲菲、波比，你们就全力营造猛烈的进攻。超人强，你要保护猪猪侠的同时，要想办法阻断补三补四的传球。
15: 这就是说，我不能阻断他们进攻的话，猪猪侠也没有办法进行后续的战术。明白了。

0: 最后，小呆呆你要配合猪猪侠，形成无限进攻的循环，让对手真正无球可攻。
1: 明白。明白
2: 怎么样，教练，我们做的不错吧？
3: 有了这个战术，我们赢定了。

0: 怎么了，教练？
1: 嗯，
2: 才过了两分钟，
1: 但猪猪侠他们已经累成这样了。哎，无限的进攻虽然强，但这对你们现在的体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呢。
3: 我们还可以去练呢，不是还有时间吗？
4: 对。
5: 小组赛首轮比赛现场 ，A 组四支强队今天都聚集于此，不知道会是哪支球队成功拔得头筹呢？比赛前，我们有请掘镜球主席发表开幕词。
6: 宇宙杯强强云集，每个球队都怀揣着自己的期盼踏上球场，但顶峰只属于强者。我希望你们打出精彩，打出风度，期待你们精彩的表现。
3: 终于开始了，强队们等着，太阳之子肯定是我的。
5: 但是从现场的气氛就能看到，这永恒队上半场要完胜小虎队的势头一点都没有减弱呀，小虎队要如何应对呢？比赛即将开始，请双方选手就位。
3: 我要让你们收回瞧不起小虎队的话。
7: 我等你。
5: 比赛正式开始，
8: 随机分配进攻方。
0: 这威力！
5: 哎呀！不愧是太阳之子巴雷特呀！完美的进攻让小虎队的超人强选手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啊！
3: 竟然一个普通攻击的威力就这么大！
0: 下一球我一定能防下来，
1: 加油啊超人强。
9: 超人强
4: 不行啊，教练，我们连球都拿不到，怎么实施战术啊？
1: 我也没有料到我们和永恒队的实力差距有这么大。
7: 怎么不行了？
0: 待会儿我会拼尽全力将球抱住，要是我脱手了，无论多远你们都要将球收回来。
4: 不行，这样你肯定会失分的。
0: 哼，我不能阻断他们进攻的话，猪猪侠也没有办法进行后续的战术。只有接下球才能完成战术。
5: 超人强选手竟然想用身体直接接下球，他这是牺牲自己的分数去换小虎队的球权。
0: 小呆呆。
3: 失分的。
4: 不行，超人枪已经失分了，这球权你一定要拿下。猪猪侠接球。
1: 机会。
3: 猛虎金刚山。
10: 很了

0: 不起啊，小虎队，竟然队友之间有如此好的配合默契，说不定未来的太阳之子会是你们其中的一个。
1: 比赛上半场剩下最后的五分钟，小虎队能否撑过最后这五分钟呢？
2: 嘿耶、yeah! 哎
1: 小虎队居然以完美的战术撑过了这不可能的上半场。
3: 太棒了，教练，我们做到了。
0: 对不起，我收回之前看不起小虎队的话。
1: 我们恭喜永恒队0-3赢得比赛，同样要谢谢小虎队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
4: 输了，而且是0-3呢。
5: 分数并不能抹杀我们在比赛中的努力。忘记这场比赛，战斗还没结束呢。
6: 对，小组赛是系列赛，这场比赛虽然输了，但我学到了很多。
0: 对不起，
7: 对不起，我们确实小瞧你们了。
0: 迷糊先生，相信在你的带领下，小虎队会继续进步。让我们约定在未来的那个时刻再来场势均力敌的比赛。
8: 好，我也相信小虎队的队员们一定能做到的。
0: 那就一言为定。
9: 哼，看看这是谁。
5: 天行队。哼，
10: 怎么又是你啊，扎克？
9: 当然，我们赢得可轻松了，本来想过来调查一下，谁知道你们输了。
10: 你
9: 教练呢，你可不能让小虎队输掉下场比赛呀、因为你们还要败在我们的手下呢。
1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5: 营养，
1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3: 健康，
1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6: 好吃。
1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
18: 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19: 真是太可怕了。
17: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17: 娇娇知道节约用水。
4: 水了。

0: 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第七集，重整旗鼓。
1: 看我的！
2: 还有我！很好，大家都干劲满满的嘛。
3: 乔丹丹！
4: 你没事吧？
2: 看来输给了永恒队，给猪猪侠的打击可不小啊！我得想个办法，让他振作起来。

0: 教练，为什么带我们来这里呀？
1: 这个一会儿你就会知道了。集合！我可不是带你们来玩的，这次来海滩有着很重要的目的。
2: 什么目的呀，教练？
3: 努力拼搏，奋勇向上！
2: 他们干嘛拖着船走呀？
1: 这可是深渊队的训练方式。
0: 这是他们的训练方式吗？
1: 没错，深渊队已经输掉了第一场比赛，而他们第二场比赛的对手是能与永恒队匹敌的顶级强队。
2: 啊，那深渊队他们
1: 恐怕是赢不了了。即使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他们也不轻易放弃和退缩。深渊队，能打扰一下吗？
4: 啊，你就是上届的太阳之子蜜火，能给我签个名吗？
2: 我也要。
5: 还有我。
1: 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这么有人气呀！
4: 对了，迷糊教练，你找我们有什么事吗？
1: 差点忘了正事儿。神渊队，你们有兴趣来进行联合训练吗？
4: 联合训练，好。
6: 哇，真是太好笑了！
1: 这真漂亮啊！欢迎你们加入联合训练。

0: 接受迷糊教练您的指导是我们的荣幸。嗯，
1: 这一次的联合训练分为两人一组，训练共分为十个项目，以比赛的形式进行。不想受到惩罚就好好加油吧。
0: 大伙跟我一起鼓足干劲上吧。
2: 好。
3: 明知下一场会输，为什么他们还能这样的积极乐观呢？
1: 这小子挺能鼓舞人心的嘛。
3: 教练，在这里做联合训练真的能让我们变强吗？
1: 我知道你很想打败永恒队，但变强要一步步来，着急不了的。训练开始。
0: 猪猪侠，我们走吧。
4: 我赢定了。
0: 有陷阱，猪猪侠要小心啊。
3: 对手这么强，我们这样练有意义吗？
0: 不到最后怎么知道行不行？加油啊。
5: 狗刨式快艇启动。
0: 猪猪侠别放弃，加油滑呀。
6: 赢了。
0: 猪猪侠加油啊，我们已经落后很多了。
3: 这种训练对比赛真的有用吗？
0: 相信我，只要付出努力一定会成功的。燃烧吧我的青春。
4: 什么？这也行？上吧波比。
7: 参加我们不是一组的。

0: 楚书侠，还剩最后一个项目了，我们加把劲吧。哎呀，啊，棋子在螃蟹上面。
1: 猪猪侠，最后的训练项目太难了，根本完成不了。
2: 钻石避雷，趁现在。呵呵
1: 嘿。
0: 轮到我们了，耶！怎么了？怕了吗？耶！
3: 嘿，嘿！哎呀，明知道打不过，为什么还不放弃呢？
0: 放弃的话，就连赢的希望都没有了。嗯。哎！呀！无论对手多么的强大，只要不放弃，就肯定有赢的希望。哎，
3: 没错，只要不放弃，就有赢的希望。呀，托儿，我们一起去把棋子抢过来。
0: 好，
3: 哎，

0: 不能放弃。大螃蟹，来来来来来来来捉我呀！来，找不到我，我在这儿。哟吼！哦吼！哦吼！哎呀！
1: 很感谢你们能一起参加联合训练呢、啊。
2: 不客气，不客气。
1: 天色也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再见了，
3: 再见，
4: 再见，
5: 再见。
4: 再见，
6: 联合训练太棒了。
7: 嗯，对呀、啊，很久没有这么开心了。
8: 嗯，来海滩训练很开心吗？整天就知道玩。难怪比赛成绩那么差。
2: 对不起老板，下次比赛不会让你失望的。
8: 不用了，下一场比赛你们不用上场了。啊，因为我已经找到代替你们的人了。
9: 什么？
2: 老板，求求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为了赢下这场比赛，我们已经拼命地在训练了。
8: 不用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
2: 啊，
10: 老板，就让他们打上半场比赛吧。反正我也不需要太多时间。嗯、
2: 啊，你是？
8: 他是我们球队的新王牌，看在他的份上，我就让你们打完上半场比赛吧。
11: 太好笑了！教练，我们现在有什么安排？
9: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7: 花儿，
2: 猪猪侠，你们来了！
0: 你们怎么还在这里呢？比赛都快开始了。
12: 第八集，再遇乔贝利。
13: 为了让小虎队重新焕发斗志，迷糊带着几人到沙滩。和热情洋溢的深渊队联合训练，接下来要面对强敌泰坦队。深渊队的情况不容乐观，不过深渊队里竟然还有一位神秘的外援。
0: 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10: 打败我，我就告诉你。
2: 嗯，你是？
8: 他是我们球队的新王牌，看在他的份上，我就让你们打完上半场比赛吧。
11: 太好笑了！
14: 教练，我们现在有什么安排？
9: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7: 花儿，
2: 猪猪侠，你们来了！
0: 你们怎么还在这里呢？比赛都快开始了。
7: 兔儿，怎么了？
2: 我没事。
0: 兔儿，别紧张。集中注意力，打好这场比赛吧。
14: 嗯，我很看好你们。
15: 全力以赴吧。
9: 加油！
2: 抱歉，让你们看到了我低落的一面。
16: 队长，
2: 都振作起来，我们一定要在上半场赢下这场比赛。
0: 好。
1: 上半场就要获胜，这会不会太勉强了？
2: 谢谢您的关心，我们会全力以赴的。

0: 士气，未尝一败，可谓是真正的常胜队伍啊！反观他们今天的对手是来自于热血星球的深渊队，深渊队从开赛到现在已经输了一场，这次再输的话就无法晋级了。
1: 普拉、西德，我们一定要打好这场比赛。
2: 还挺有斗志啊，
3: 老大，我们不能落后。
4: 哟，托尔他们今天士气高涨啊！
5: 必胜，必胜，必胜！
0: 哇哦，比赛还没开始，双方队伍就干劲十足，看来今天的比赛会非常精彩。
6: 随机分配进攻方，
2: 来，先接我一枪。
1: 啊，
7: 可以。
1: 我们上，
7: 哼，嘿，嘿，嘿，这是给你们的回礼。
8: 慢悠悠光线，
1: 嗨，哈，
3: 队长，
8: 你们也给我定住吧，慢悠悠光线。哼哼，中了我的慢悠悠光线，动作会在一段时间内变慢。
1: 嘿，哈，哈，
0: 哇！深渊队一开始就展开了猛烈的攻势。
7: 队长，交给你了。
1: 好，好，结束吧。爆裂轰击！
4: 嘿嘿。干得漂亮，托儿！嘿哈，嘿嘿，
8: 队长，哼，
2: 你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打败我们了？
1: 什么？这怎么可能？
2: 为你们的愚蠢而后悔吧！哎，
7: 钢铁皮肤，
2: 给我破！无用的挣扎，嗨，
1: 好，嗨，我来抵挡他们的攻击，快把他拉回来。
6: 深渊队十分，
0: 率先十分的果然是深渊队，他们和泰坦队的实力真的是相差太远了。
9: 三个没用的家伙，
7: 现在只剩下托尔一个，深渊队危险了。
4: 就算只剩下托尔一个，他也绝对不会放弃的。
2: 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了，还不放弃吗？

是支不错的球队，但是该结束了。可恶！再这样下去，

0: 就要输了，暂停，暂停！
1: 别担心，哎，时间刚刚好。哎，哎，
2: 上半场结束，
3: 托尔选手成功撑到了中场休息，但是他的体力值所剩无几，深渊队败局已定。
4: 嘿嘿，算你们走运。
0: 你们这三个没用的家伙，差点就输掉了比赛。早知道就不让你们上场了。就你们这个样子，还要留在我的球队替我打球？
4: 这么弱的队伍，这场比赛赢定了。
5: 轻轻松松。
0: 乔贝利，下半场交给你没问题吧？
1: 哼，放心交给我吧。
3: 下半场，深渊队由乔贝利选手换下托尔选手，乔贝利到底能否带领深渊队逆转劣势呢？
6: 什么？乔贝利，我没听错吧？
7: 哼！
6: 真的是乔贝利，他不是被吞噬了吗？怎么会在这里呢？
7: 现在，先将注意力放在比赛上，赛后我们再找他问清楚。
6: 嗯。
4: 现在换人也改变不了你们失败的结局。
1: 正好相反，从我走上球场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赢了。
4: 是吗？哎，这样。什么？
1: 给我挠痒吗？
4: 再看招。
6: 能量啊！
4: 什么？
6: 不是吗？这样都没事。
1: 你们就这点本事吗？
4: 我会让你后悔你说过的话，克鲁，马蒙。
8: 轻易就接下了泰格的攻击，
6: 元灵之心的力量，
1: 我即胜利。
0: 看到了吗？这就是你们之间的差距。从现在开始，球队不再需要你们了。
9: 队长。
8: 我们走吧。
10: 猪猪侠。
6: 乔贝利。你怎么会在这里呢？你不是被元灵之心吞噬了吗？
1: 区区元灵之心的力量，怎么可能困得住我？
6: 小白呢？小白他们怎么样了？
10: 还有元灵圣域。
1: 打败我就告诉你。
7: 猪猪侠，冷静点。
10: 猪侠，
6: 不好，托儿他们。

0: 你们，哎，你们不要放弃绝境球啊！
1: 啊？谁说我们要放弃绝境球的？我们正准备去训练呢。
0: 那看来我是多虑了。
1: 谢谢你，猪猪侠。你也要加油啊！我们会一直为你打气的。
2: 我们都要加油。
1: 一言。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您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6: 没事，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这样
8: 吧？这样吧，应该的。
9: 孝敬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三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12: 叔叔还鳕鱼，
1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想要清爽的味道，
13: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16: 倒霉的小虎队，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7: 哇，又打破游戏记录了，耶！哟，
18: 玩得很厉害嘛！
17: 哈哈，论玩游戏，我可不输任何人。
18: 你们偷懒就算了，竟然还在大赛期间玩游戏！快点回去训练，否则就把游戏机砸碎了！
17: 不要啊，我们真的回去。
18: 这游戏我玩这么多年都没有通关，他们竟然一下子就通过了，太厉害了！发生什么事了？
16: 刚才我跳到空中接球时，突然飞来一只老鹰，把球抢走了，还踢了我一脚。
18: 小呆呆，你去储物室拿个仙球过来。
16: 好的。
18: 今天怎么不见波比过来呀？
19: 波比刚才训练的时候摔倒了，把眼镜摔坏了，现在去买一副新的。
18: 超人强，你的鞋子呢？
19: 我的鞋子今天突然不见了。
18: 这群小子真的是来打绝境球的吗？
16: 救命啊！
19: 小呆呆，别过来呀！
18: 没了。没了，我的训练营没了。
16: 今天怎么竟发生些倒霉的事情呢？
18: 今天发生了这么多。

0: 奇怪的事情，绝对不是巧合，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捣鬼。
1: 有人在背后捣鬼？
0: 大家这几天有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人？
2: 我们和永恒队打完之后就回来训练营训练了，一直都没有出去过呀。
3: 好像不完全是，那天打完比赛后在球员通道遇到了幸运星队，他们突然很热情地和我们握手。
2: 对，幸运星队。
0: 你说的是那个来自占卜星球的幸运星队？
2: 有人吗？
4: 谁呀？大清早的吵着人家睡觉。
2: 嗨。等等，你干嘛那么慌张啊？
4: 你说今天不适宜招待客人，你们请回吧。
0: 肯定有问题，不三不四，快上。据我所知，幸运星的居民天生就有一种能力，能够影响别人的运气，被你们身体触碰过的人都会受到不幸。
4: 没有啊。
0: 为了干扰我们训练，假装热情跟我们握手，为的就是给我们带来不好的运气，是不是？
4: 既然被你们发现了，那就没办法了。艾儿、艾玛，出来吧。
2: 原来真的是你们在捣鬼，快点给我们解除不幸啊。
5: 我们没有直接解除的办法。
0: 你说什么？
4: 等等，解除不幸必须通关一个游戏，只要你们能比我们更早通关，不幸就能自动解除了。
6: 游戏？我们最喜欢了。
0: 玩游戏？当年我不仅肩负着太阳之子的称号，在游戏界大家还送给我一个称号，游戏界的神话。
6: 哇，迷糊教练好帅啊。
4: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2: 哇，
5: 我们变大了。
4: 这是我们模拟出来的游戏场景，规则很简单，通过投骰子的方式决定前进的步数，在前进过程中设置着奖励和陷阱，谁能更快走到终点谁就获胜。
6: 好想快点玩游戏啊。
4: 好了，你们可以自由分组了。
6: 我们要一组，我们要走最快通关的队伍。
0: 不管我和谁组队，最终赢家都是我。猪猪侠，你过来吧。
2: 好吧。
5: 凭我们的运气是不可能输的。
4: 那就正式开始了。
7: 前进十步。
4: 太幸运了，我们先走了。
2: 哎呀，迷糊教练，我们追上去呀。
0: 没问题，让你看看我游戏之神的风采吧。一点。
2: 迷糊教练，你不是说自己是游戏之神吗？
0: 这是心理战术，先从精神上麻痹对方，故意示弱。走了。
7: 陷阱，疯狂挠痒痒。
4: 没，我们会追上幸运星队的。
7: 陷阱，极限通道。
5: 这种游戏我玩过，只要从墙边过去就好了。

0: 陷阱和棋盘的地图画了出来，把这些陷阱连成线后，就变成了一个指针的图案。
1: 啊，指针所指的地方刚好就是我们现在的位置，这里应该隐藏着一个机关，
0: 应该就是这个。哎，
2: 连人影都看不到，我们赢定了。
1: 哇，什么？
3: 小虎队通关成功。
0: 这怎么可能？
3: 游戏结束，进行传送。
1: 怎么会这样？是谁通关游戏了？
0: 好耶，是我们赢了！嘿，
4: 我们的运气这么好，怎么会输啊？
5: 这次我虽然发挥失常，但幸好有我的学生卜三卜四给我挣回一口气。
1: 嘿，我们可是被游戏界的朋友晋升为游戏至尊。
5: 没错。
4: 哼，后天的比赛，我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幸运。哎呀，
6: 哎，挥手长，
4: 你们走着瞧。
1: 既然解除不幸了，我们回去继续训练吧。
5: 好，走喽。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5: 是吗？
4: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5: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0: 第十集，努力的价值。
1: 导致小虎队最近倒霉事不断的，原来是能控制运气的幸运星队。小虎队将如何应对幸运星队在比赛中的绝对好运呢？
0: 猛虎金刚铲！
2: 哈哈，又摇到六点了，最近的手气真好啊。
3: 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宇宙杯特约节目，现在为大家带来小虎队的现场采访。请问猪猪侠，你对幸运星队有什么看法呢？
0: 他们很强，所以我们必须加紧训练，积极备战。为了后天的比赛，我们要……
2: 哼哼，真是可笑！我们拥有绝对的好运，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的。
4: 嘿，没错，我们来放松一下吧。
2: 玩游戏怎么能少得了我呢？
5: 还有我，
6: 小虎队对战幸运星队的比赛，两队都已经各输一场，这场比赛双方都将全力以赴争取重要的积分。现在有请小虎队出场。
0: 谢谢啦，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
3: 猪猪侠，我很期待你今天的表现，别让我失望了。
6: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幸运星队。
7: 哎，我们来了。
3: 出个场而已，用不用搞这么大的动作呀？
2: 猪猪侠，听说你们为这场比赛做了很多训练，但很可惜，这场比赛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0: 什么？
2: 因为今天是我们的幸运日，所有的好运都会来到我们这边。
0: 幸运日，赢球可不能完全靠运气哦。
2: 等下就让你们看看，好运足以决定胜负。
0: 胡说，努力。

0: 才是赢球的关键。
1: 哼，我们走着瞧。
2: 比赛开始。
0: 你们的速度很一般嘛，力量也不怎么样啊。
1: 哼，比赛才刚开始呢。呵，
0: 闪了。
1: 十二点，哈哈，第一次就摇到十二点了，幸运日果然运气好啊。
0: 怎么，他们的力量突然提升了那么多？
1: 只要我们能咬到高点数，我们的攻击和防御都会加倍提升，这可是十二倍的元灵能量。
0: 哎呀，哇，
3: 飞火流星，
1: 只要我咬到的点数越多，我们的防御力就会越强。
4: 幸运星队连续投出高点数，强化自身的能力。小虎队的情况不妙了。
1: 怎么样，感受到幸运的威力了吧？
3: 我们继续这样下去太被动了，得尽快把球权抢回来。
0: 不，先等等，他们现在能量太强，等有机会再进行有效的反击。
5: 你们做出什么策略也比不过我们的运气。
6: 六点，三点，
5: 哎呀，
0: 机会，全力反击！
5: 哼，别小看我们！哼，
7: 意外。
0: 全力反击！
1: 意外，只是一次意外，赶紧给我投出36！
7: 不行啊，队长，点数还是不高啊。
1: 不怕，虽然点数不高，但是也足够和小虎队对抗了。
0: 啊，他们的力量又恢复正常了。哎呀，
3: 小呆呆，
8: 他们的体力下降得很厉害呀。
1: 赶紧给我投出36。小虎队，你们完蛋了！
0: 吃我一球！
1: 这可是14倍的元灵能量！
3: 坚持住，猪猪侠！
1: 我还以为刚才那一招就能把你们淘汰了，运气不错嘛。
0: 这跟运气无关，是我们长期努力训练的成果。
1: 努力训练有什么用？看着吧，我们靠运气就能打败你们。12点，哈！
2: 上半场比赛结束，进入中场休息时间。
1: 今天还算顺利。
5: 是啊，只要继续保持好运气，这场比赛我们就赢定了。
0: 加油！
8: 猪猪侠，你们上半场的战术运用得

0: 能够随机应变，表现得非常不错。
1: 可是我们只能祈求对手骰子的点数不高，这样被动挨打实在太憋屈了。
0: 嗯，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的，随着比赛时间推移，点数将不会决定攻防的力量。通过平时的地狱式特训，你们的体能足以应付高强度的对抗，拿出你们的实力，全力以赴去迎战吧。
2: 好，
3: 下半场比赛开始，让我们继续期待两队接下来的精彩表现。
4: 猪猪侠，在好运气的加持下，我们是无敌的。
1: 你们错了，胜利只会眷顾努力付出真正依靠实力比赛的人。
4: 猪猪侠，我会证明给你看，好运气绝对能为我们带来胜利。
5: 哈，哎，
4: 15点，哥，
6: 哎，小心，要攻过来了。
4: 哎呀，哎呀，
1: 啊，哎呀，
6: 啊，猪猪侠，
5: 呀哈，
1: 菲菲，我们轮流抵挡，不要被球击中要害。
4: 累死我了，你们两个怎么会这么顽强啊，在好运面前你们的坚持是多么可笑。
1: 要是靠运气就能赢，那我们之前所付出的算什么。
4: 居然给挡下来了。
6: 猪猪侠，你没事吧？
4: 我看你们能坚持多久。哼，这是代表着胜利
3: 了。哇哦，幸运星队再一次摇到高点数，小虎队接下来又该如何应对呢？
4: 小虎队再见。哈，
6: 还有我
1: 要来啦。哎呀，
4: 没用的，这可是蕴含着8倍元灵之力的进攻，你们根本不可能挡下来。
1: 只要我们还没有倒下，就还有希望。
4: 哇，怎么办？强化了18倍的进攻，根本不可能挡下来啊！
0: 这可未必，幸运星队的能力的确能够强化身体的力量。但经过刚刚激烈的对战，他们的能量已所剩无几，现在就算再强化力量，威力也大不如前了。这就是他们太依赖运气，缺少训练所导致的。
5: 呀，
4: 是啊，
5: 什么？
4: 明明我们的运气已经这么好了，还会输掉比赛呀？
1: 运气只是比赛的一部分，最终决定比赛胜负的是实力。你们不是输给运气，而是输给自己。
4: 自己的实力。啊，猪猪侠，谢谢你，我以后一定会更加刻苦训练，争取每一场比赛都摇到6点。
1: 哎呀。
4: 马上回去训练。
7: 是。
1: 哎呀，我要被他气晕了。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1、2、3，
8: 茄子。
9: 勇敢善良的胖胖熊一家，遇上调皮捣乱的老鼠三兄弟，让你想不到的好玩故事，精彩不停，笑料不断。胖胖熊，
10: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
11: 马上出发。
12: 猜谜环节到喽，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
13: 万乐速递。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百变校花进军太阳系，哇！八大行星是太阳系的主要成员，太空漫游，妙趣横生。
2: 哎，为什么有这么多太空垃圾啊？
3: 太阳风暴要来了！
1: 校花姑姑启动星际救援，百变校花第十七季太空大冒险，精彩即将上线。
4: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5: 苍南的鱼鳌金沙，泰顺的廊桥，三门的青蟹，天台的国清寺，仙居的杨梅，让我们一起行万里路，赏万般景，品万种味。小师爷，中华游学记。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们出发，忘我对，哦哦哦，忘我对，哦哦哦，忘我对。
1: 赏鸟比赛，
2: 不要让他抢到，
1: 它是我们的夹心饼干，
2: 应该说是夹在中间的毛啊。
3: 不要顶得太用力，会破的。
2: 完了，你是说这样吗？
4: 拿去吧，狗狗们，这次要轻一点，别戳破了，只剩下一个气球喽。
1: 没问题，莱德，
5: 毛毛还是我们的夹心饼干，
1: 快不是了。哇，我没事，安全度过。
6: 这幅画简直太完美了，法拉索瓦，和西方树鸭简直是一模一样啊。
7: 哼，谁都知道我这幅画画的是东方树鸭。何瑞肖，这么看来你根本就不懂鸟类。
6: 哼，我可以在瞬间就认出是哪种鸟。哼，
7: 你连眼前这只鸭子是哪种都分辨不出来。
6: 那我们来比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7: 好啊，在太阳下山之前，谁能正确识别出的鸟类更多就算谁赢。可是谁来帮我们计分？
6: 他怎么样？
7: 你说这只鸡？
6: 是另外一个。
7: 当然可以，古威夫人，可以请你担任我们赏鸟比赛的评委，帮我们两个计分吗？
8: 哦，我非常乐意帮忙。你们到时候把鸟的照片传给我，我可以在市政广场的大屏幕上播放。
7: 真是个好主意，这样一来，大家就会看到最终是我赢得了比赛。
6: 哼，才怪呢，大家会忙着欣赏我赏鸟的才华才对。
2: 我不会戳破，我不会戳破，我不会戳，糟糕。
1: 小可爱你好啊，你可以帮我把气球推下来吗？
2: 气球了！
8: 欢迎大家今天来到冒险湾赏鸟比赛的现场。选手们想要找到最多的鸟要怎么做？
6: 我会蹑手蹑脚，偷偷地靠近漂亮的鸟，然后按下我的照相机。
7: 而我会学鸟叫，凭借这个超强天分把鸟引过来，这样我就能拍照了。
8: 那就预祝最强赏鸟专家获胜了。就位，预备，开始。船长已经找到第一只鸟了，是海鸥。
7: 呼呼呼呼！
8: 现在法兰索瓦也找到一只鸟了，是可爱的小猫头鹰。

0: 前的分数是阿宝船长四只鸟，法兰索瓦也是四只鸟。哦，他们的分数相当接近，我希望这对咕咕鸡来说不会太刺激了。
1: 是蓝腹佛法僧，我先看到的。
2: 不对，是我先看到的。
1: 哦，有鸟窝，拍到一窝刚长毛的小鸟，肯定是个新发现。
2: 哈哈，我想到一个更棒的主意，可以让我赢得这场比赛。

0: 糟了，要是树枝断了，鸟宝宝和我都会摔下去，我最好呼叫汪汪队。
1: 嗨，阿宝船长，我听说比赛的事了，还顺利吗？
0: 不太顺利，我现在动不了了，我和一窝鸟宝宝被挂在树上，很危险。
1: 交给我们，没有太高的鸟窝，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2: 莱德需要我们。
3: 看来我们几个还是合作无间呢。

0: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阿宝船长在参加赏鸟比赛的时候遇到了麻烦，他和一窝鸟宝宝需要我们的帮助。
2: 糟了，
0: 糟糕！我们要救下阿宝船长和那些可怜的小鸟宝宝，而且要快。
1: 说的对，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毛毛，我要你用云梯协助阿宝船长下来。
0: 我火力全开。
1: 还有灰灰，我要你用夹子把鸟窝搬到安全的地方。
3: 绿色代表走。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就在这上面，汪汪队！
1: 坚持住，阿宝船长，我们马上救你下来，让你继续进行比赛。
0: 我的脚现在踩稳了，可是这树枝就快要断了。
2: 云梯，好了，阿宝船长，爬下来。
0: 我的脚够不到云梯呀，
2: 我帮你。我没事，鸟妈妈也没事。
0: 啊，鸟窝！
1: 我们会处理的，阿宝船长，你先下来吧。灰灰，我们要帮鸟宝宝找一个新的鸟窝。
2: 夹子，别丢掉，再利用。
3: 没事了，鸟宝宝们，我有一个舒服的新鸟窝给你们。
1: 做得好，灰灰，现在把鸟窝搬去安全的地方。那里可以，毛毛能把云梯移过去吗？
2: 没问题，站稳了，灰灰。
3: 我们到了，鸟宝宝，希望你们喜欢新家。
0: 我想那是蓝腹佛法僧在说谢谢你们。
4: 那是什么？
1: 那是飞艇。
5: 这次比赛我赢定了，有了飞艇和能随意拉近的镜头，四面八方的鸟我都拍得到。是蓝腹佛法僧呢。
1: 他整个身子都探出来了，
2: 小心一点，法兰索瓦。
5: 你们不用担心，我可是非常非常小心谨慎，我绝对不会。
6: 不好了，
5: 救命啊，没有人在驾驶飞艇。
1: 天天请回答，我们需要空中支援，赏鸟的法兰索瓦遇到麻烦了。
7: 让我们飞向天空。
8: 那些野雁要去哪里？
0: 他就快要撞上那边的悬崖壁了，法兰索瓦，小心呐！
1: 干得好，天天！
5: 谢谢你，天天。
0: 哦，刚才好险呐，伙计！
5: 哎呀，但是我拍到的小鸟照片肯定比你更多。
0: 我蹑手蹑脚拍到的照片一定会比你更多的。非常感谢你们的神速救援，汪汪队。
1: 不客气，要是你遇到麻烦，就叽叽呼救吧。
5: 现在我只要把照相机里剩下的照片传给古威夫人，这样我就可以赢得比赛了。
9: 这次赏鸟比赛的冠军是阿宝船长。
5: 可是这些照片是我拍的呀。
0: 是我的照相机拍的，我们一定是在悬崖那里拿错了照相机。
5: 哦，这样的话，那我们一定要重新再比一次。
0: 比就比，第一个拍到有羽毛的就算赢了。
9: 比赛打成了平局，不过能拍到可爱的咕咕鸡，大家都是冠军。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惜，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

0: 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哇哇！
5: 威力狗双胞胎。
6: 天哪，我的卡车比加比看过牙医之后的微笑还亮呢。
7: 你们是最棒的狗狗洗车队，
8: 谢谢莱德，谢谢农夫艾尔，
6: 谢谢你们狗狗们。
9: 哦，这些车真的都洗得亮晶晶的，我的车有点脏了，你们可以帮我也洗得那么亮吗？
7: 当然，古威夫人，交给我们吧。
9: 那真是太感谢了，我想要我的汽车就像冒险湾大桥一样闪闪发光的。好了，狗狗鸡，把车留给狗狗们清洗，我们两个去散一会儿步吧。
8: 天哪，他的车真的好脏啊！
10: 我可以用水枪冲洗。
8: 等等，让我先躲开。
10: 糟糕，抱歉，灰灰。
11: 这看起来不像是金子，不过一闪一闪的。把它拿去送给我的侄女古威夫人，她喜欢会发光的石头。
8: 快来，卡壳，快来抓我呀！
10: 好啊，海拉，可是你肯定抓不到我。
8: 是吗？那我来。嘿，你在哪儿，弟弟？看来你现在是跑得越来越快了。还是现在你只是变得
12: 越来越狡猾了。
8: 我刚才是发现了你的狗牌，它真的非常亮眼。
10: 这么多亮亮的东西可以成为我的超闪亮收藏，比如那个鸟夫人。你真的是一个又聪明又美丽的女人，我喜欢我自己。哦，也超级喜欢亮晶晶的东西。
8: 嘿，我的小汽车。
13: 不好意思，女士，那辆小汽车不是你的。
10: 女士，我可是鸟夫人。哦，你们想让我把车还给她，那么去捡吧。
12: 我们的狗牌，
10: 现在我得走了。哦，不对，是用滑的。闪亮亮的都是我的。
11: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漂亮的小石头。
9: 谢谢奥迪斯叔叔。

0: 什么那些最闪亮的东西都要这么重啊？那个小的我拿得动。鸟夫人，你可真是足智多谋又漂亮。那块闪亮的石头让我觉得自己像羽毛一样轻，我会飞了。鸟夫人，你像真的鸟一样了。哦，我就像老鹰一样强壮。闪亮的金鸡是我的了，
1: 我的车子现在亮的就像一面镜子一样，非常感谢汪汪队。
2: 路上小心哦。
3: 请问一下，很抱歉打扰你，但是
4: 可以帮帮我们吗？哇
3: 哦，你们是双胞胎，
5: 洗狗狗服务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你看到过一位长得像鸟一样的女士吗？
6: 嘿，毛毛，是你的朋友吗？
3: 他们是双胞胎，
5: 很酷对吧？
7: 我是艾拉，
3: 我叫塔可，我们是在找鸟夫人，她抢走了我们的狗牌。
6: 鸟夫人，
0: 这个才称得上是超闪亮收藏，而且我将会成为这个镇上最美丽最坏的超级反派。我的闪亮时刻到了。
1: 车子洗干净之后开起来是不是顺畅多了，咕咕鸡？
0: 闪亮亮的都是我的。
1: 我怎么觉得像在天上开车？如果不是这只海鸥飞得太低，就是。救命啊！
0: 别再晃了，车子。
1: 我最好不叫汪汪队。
7: 我们追鸟夫人追到这里，
3: 可是追丢了，
4: 她跑得实在太快了。
6: 嗨，古威夫人，
1: 莱德，有一个奇怪的鸟小姐，她把我们洗得干干净净的车拎到了天上，她还撞坏了我们漂亮的大桥。
6: 鸟小姐，
4: 鸟夫人，
7: 但是我们不知道她还会飞。
1: 莱德，大桥在摇摇晃晃，看起来随时会垮塌。
6: 都是这个超强反派的杰作，交给我们吧，古威夫人。没有最强的反派，只有勇敢的威力狗。威力狗，总部集合。
4: 莱德需要我们。
3: 嘿，
5: 毛毛，小心呐！快让一让。至少我洗的超级干净。

0: 好，准备开始威力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狗狗们，我们有大麻烦了。一个新的超级反派鸟夫人连人带车抓走了古威夫人和咕咕鸡。
0: 真糟糕，
2: 可怜的
0: 可怜的咕咕鸡。
1: 还有更糟糕的是，汽车撞上了大桥，现在桥可能会垮掉。
0: 我们得去救古威夫人，
2: 我们还要救大桥。
1: 我们两个都要救。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威力天天，我要你找到古威夫人和咕咕鸡，用你的威力旋风把他们空运回来。
3: 这只威力狗要去站一站喽。
1: 还有威力小丽，我要你用超强力量帮忙撑住大桥。
0: 威力小丽来解决问题。
1: 最后还需要威力灰灰，我要你用能量工具快速把桥修好。
3: 绿色代表发光。
1: 好了，威力狗要出动了。

0: 是什么地方？鸟小姐，哦，那个应该是波特先生的烤面包机。
1: 请叫我鸟夫人，你为什么在我亮晶晶的新车里？
0: 这可是我亮晶晶的汽车，我很快就会走了。我要呼叫莱德，告诉他位置。可这是哪儿？
1: 哦，没手机看你怎么打。

0: 有激光网在，你就别想逃出我的鸟窝，外面的人也别想进来。哈哈哈哈，哇，闪亮亮的都是我的。
1: 加比，是我还是你的肚子在叫呢？
2: 莱德，听声音桥好像快要断了，
3: 用你的超强力量就能把大桥稳住。
2: 没问题，大桥乖乖别动哦，这样才好。
4: 哇，他们几个好酷啊，
2: 真希望我们也是威力狗。
5: 我知道怎么帮忙了。
4: 不好意思，桥上正在进行整修工程，
2: 可以麻烦你们把窗开下桥吗？
3: 做得好，小丽，谢了，双胞胎。现在灰灰把断掉的缆绳重新接上，
2: 马上去。
0: 靠近看，感觉变得更亮了呢。
2: 嘿，
3: 住手！
2: 你在干什么？
5: 完了，这座桥快要垮了。吼吼
1: 吼，加比，我们得快点离开。我的卡车，加比！你带着别动，加比！
3: 威力狗，不要放手！天天，鸟夫人刚刚离开大桥，跟着她。
6: 马上去，
2: 莱德，农夫艾尔需要帮忙，
5: 可是我们不能放手。
3: 我们需要再找威力狗来。阿奇、路马、毛毛，大桥这里需要你们。
7: 威力狗马上到。
4: 来了，
6: 老夫人飞到山区了。前面那个东西看起来像是一个超大的鸟窝，
3: 他一定把古威夫人带去那儿了，一定要紧紧盯着他。
2: 抓紧了，农夫艾尔。
1: 我也很想抓紧，可是我的手就快要抓不住了。
2: 能量王，接住了。
1: 阿奇，谢谢你这么特别的营救方式。
2: 我准备好进行火热救援了，看我来加点热力。缆绳可以焊接了，受损的大桥只有这样才能修好。
1: 哦，我说过要教你游泳，应该早点教你的。
8: 路马要乘风破浪救援了，
9: 你要抓紧了，我的山羊伙计。
1: 这比冲浪板好玩吧，加比。
3: 狗狗们，桥上还有车，我们必须在整座桥垮掉前修好它。威力阿奇，我要你用超快速度阻止汽车继续开上损坏的大桥。
7: 威力阿奇准备向前冲了。
0: 啊，又有闪亮的小玩意儿可以收进我的超闪亮收藏了。
4: 那些不是你的东西，鸟小姐。
0: 什么？请叫我鸟夫人。飞天狗不准进入鸟窝。
10: 咕咕鸡，威力天天来这里救我们出去了。
4: 莱德，古威夫人和咕咕鸡都被困在鸟夫人的鸟窝里。
6: 我的个子不够小，没法穿过他的激光网防卫系统。
3: 我们得想个办法进去，但所有的威力狗都很忙。我知道有两只狗狗可以帮忙。
11: 我们吗？
3: 如果你们有勇气去

0: 就有勇气成为威力狗。
1: 如果可以的话，那就是最不可思议、最神奇、最赞又最酷的事。
2: 我姐姐说的对。
0: 那么去威力塔，我在塔顶等你们。
1: 我们看起来超级酷，
2: 可是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力量？哇！
1: 所有的东西都缩小了。
0: 不是，是你变大了。这可是很厉害的超能力，
1: 太酷了。可是哈可在哪里？
2: 我在这里。我这么小，怎么帮得上忙呢？
0: 大狗狗加上迷你狗，相信我，我知道这次的任务你们帮得上忙。我会在大桥与你们会合。
2: 太棒了。我不知道大家还能撑多久。
0: 威力艾拉，
1: 看我变得巨大。
0: 小丽，我得帮灰灰修好这些缆绳，你带塔可过桥去山上找鸟夫人的老巢，她可以帮忙救古威夫人。
2: 没问题，莱德。谢谢了，姐姐，我们每次都会互相照顾。
1: 这个激光网是个大麻烦。
2: 我们要怎么穿过激光网？我们不需要，我可以直接钻进去。小丽，请你尽可能的把我抬高一些。超威又迷你，我会使出全力。哇，太棒了！
3: 一闪一闪的亮晶晶啊！我需要刷牙了。
2: 古威夫人。
4: 乌咕叽，是你在说话吗？
2: 不是，我在这里。我是威力狗的威力塔可，我是来救你的。你知道怎么关掉激光网吗？
4: 是那边那个遥控器，可是要有密码才行。
2: 我不需要。

0: 什么？我的激光网！哈！他可成功了，我要进去啦！
1: 这样啊，才叫超级救援嘛！威力狗，谢谢你们！
2: 鸟窝里有太多闪亮的东西了，
3: 它要掉下去了！
2: 鸟夫人，你必须快点离开那里！
0: 可是我的超闪亮收藏……放弃鸟窝！
3: 哇！看我威力小力往前冲！我不知道我还能拦住他多久。
0: 莱德，大桥快要修好了，接下来交给我们吧。
4: 艾拉，跟着我到山上去，小丽需要帮忙。
5: 威力狗要出动了，我早就想这么说了。
3: 我撑不住了。
5: 要帮忙吗？
3: 太好了，威力艾拉，
5: 让这个掉下来的鸟窝停下来。
4: 好，威力狗，
5: 谢谢莱德。塔可在哪里？
4: 请回答塔可，你在哪里？
6: 我也不太确定，莱德。我偷偷爬在鸟夫人的身上，她飞得太快了。
3: 那么她究竟是从哪里得到的超能力呢？
6: 她戴着奇怪的项链，上面有会发光的石头。
4: 发光的石头？如果那是陨石的碎片，一定就是超能力的来源。
5: 要怎么追上他们呢？
4: 去做喷射机，威力狗，总部集合。狗狗们，用你们的

0: 队长来启动。
1: 那是他渴的信号。
2: 哇哦，他在很远的地方，只要用超快速度就不会远了。
3: 鸟夫人又一次成功逃脱了，有了这种超能力，我就能把全世界闪亮的东西通通带走。
2: 那么你就想错了。抓住了，只要拉开就好。和你的超能力说再见吧。
3: 什么？超级闪亮的石头！哇
0: 哇！他们掉下去了，机器狗用牵引光束。
2: 可是莱德，只有一根牵引光束，要怎么接住他们两个？
4: 我去救塔可，你去救鸟夫人。弟弟，我接住你了，
2: 谢来了。我就知道你会帮我的。
3: 你们永远也抓不到鸟夫人的。
0: 抓到了，
3: 我的项链，闪亮亮的都是我的。
5: 莱德还有威力狗，你们把我、咕咕鸡还有冒险湾从鸟小姐那里救出来了。
0: 不用客气，要是你有闪亮亮的东西不见了，就大声呼救吧。多亏了威力双胞胎，我们才能成功。
4: 我们有大大的欢喜，
2: 还有小小的乐趣。
0: 我有惊喜要给你们两个。
2: 我们的狗牌是在鸟夫人的鸟窝找到的，还有其他那些闪亮亮的东西。
6: 你们要不要跟我们住在总部？
2: 我们很乐意，不过
4: 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任务，
7: 就是阻止鸟夫人，
2: 免得她又惹出更多的麻烦。
0: 我为你们打造了一个可以帮上忙的东西。
7: 哇哦，谢谢莱德。
4: 你想要先开吗？
2: 你先吗？
0: 其实你们可以一起开的，试着动一下方向盘。

0: 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4: 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啦，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他要是肚子饿了就吃我准备的玉米哦，不过绝对不能吃宵夜。
6: 知道了，
7: 如果他想我的话就给他小琪琪，他最喜欢抱着这个玩具了。
6: 好的，我
7: 有没有忘了什么呢？我总是特别担心我的小可爱哦，希望这个研讨会不会开得太晚。
6: 放心吧，古威夫人，我安排了很多好玩的。
7: 太好了，我这就要走了。没错，我现在要走了，再见。
6: 好了，咕咕鸡，我们来玩球。好吧，那玩这个呢？你看，你的小鸡朋友在打招呼。
8: 你好，咕咕鸡，我们来玩鸡舍游戏。
6: 要是我会说小鸡的语言，就能知道你想干嘛了。哇哦，风变得越来越大了。我们进屋吧，等我把这些玩具收好我就进去。有了，我讲故事给你听吧，要听金发公主和三只小鸡。不知道当一只小鸡是什么感觉呢？不是故意在工作室睡着的，难道我变成咕咕鸡了？我们一定是互换了身体。
9: 哦，天哪，这风也太大了，最好把舱门封好。这样太可怕了，比目鱼号飞起来了，我最好快点呼叫汪汪队。
10: 嗨，阿宝船长。
9: 莱德，我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10: 是什么麻烦，船长？
9: 我在山上，风把我的船从海上直接吹到杰克的山上，我被困在甲板上，因为梯子不见了。
10: 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太高的飞行船，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1: 莱德需要我们。
6: 咕咕鸡，你跟我来，我会需要你帮忙。

0: 我这次没有跌倒。
1: 抱歉，我来晚

0: 来得罪长。
1: 阿奇，是你吗？
0: 是我，我和咕咕鸡睡着了，等我们醒过来，就发现我们交换了身体。
1: 哇哦，真的好奇怪啊。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还有小鸡。那股强风把比目鱼号吹到天上，掉在了杰克的山的山顶上。
2: 我只听说过山羊，没听说过山上还有船。
1: 阿宝船长没有梯子，被困在比目鱼号上，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毛毛。我要你用云梯帮忙把阿宝船长救下来，
0: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1: 还有灰灰，我需要你打造一辆拖车，才能把比目鱼号带回海湾。
3: 绿色代表走。
1: 最后是阿奇，我要你用绞盘把比目鱼号拉到拖车上。
0: 看我的爪子，维护法律。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和咕咕鸡呢？
1: 团队还需要磨合，会搞定的。
0: 我知道你可以的，姑姑。不对，沙琪。好了，灰灰，开始打造拖车吧。毛毛，救船长下来。
1: 马上去。
2: 没问题。
3: 嘿，我在上面。
2: 云梯。
4: 毛毛，谢了。哦，那只小小鸡是在练习要当汪汪队的狗狗吗？
1: 我不需要练习。我就是狗狗。哇
4: 哦，会飞的比目鱼号，还有会聊天的小鸡，今天还真的是很疯狂呢。
1: 拖车准备好了？
0: 做得好，灰灰。现在只要用绞盘把船拉到拖车上。
1: 好的，咕咕鸡，仔细看好，你才知道要怎么做。不，绞盘。绞盘收回。
0: 把这个勾在消防车后面，把船拖回海湾吧。灰灰、阿奇还有咕咕鸡，去确保前方的路畅通。
1: 马上去，
2: 没问题。
1: 只要按下这个按钮，就能打开警笛。你知道警笛吗？呜呜呜！我来示范，就像这样。现在把交通锥摆出来，就不会有人跑到马路上。
2: 不够，咕咕鸡，咕咕鸡。
1: 我们只是想把交通锥摆出来，
2: 快点吧，咕咕鸡，
1: 汪汪叫！抱歉，灰灰，我们还在练习怎么汪汪叫。
2: 没关系，谁叫我刚好赶上呢？
1: 哇哦，
2: 糟了，
1: 快看！糟糕，怎么才能让他们离开马路呢？
2: 我知道，我的卡车上有胡萝卜，兔子最爱胡萝卜了。
1: 好了，可以发射了，我们带小兔子离开马路吧。我们得好好让你练习瞄准了。
5: 哇哦，我差点被胡萝卜打到。

0: 莱德，马路已经清空了，火车可以过来了。
1: 收到，我们马上就去。
2: 毛毛，送比目鱼号回家吧。
0: 哦，快看，是比目鱼号，
3: 是比目鱼号。
4: 火车被撞烂的话，比目鱼号也会变残骸的。
2: 狗狗们，还有小鸡，拖车脱钩，比目鱼号滑下山坡，朝你们冲过去了。
0: 快，我们得拦住它。我转不动方向盘，只能靠你开车了。我把头转到哪个方向，你就往哪个方向开，懂吗？我明白了，我一直都在跟你说狗狗语，我应该跟你说小鸡语才对。走这边，不过太好了，成功了，太棒了！我们在拖车前面。当我说现在，你就将车速降下来。不不，现在不，稳住，稳住，然后不过，祝我好运，还是应该说咯咯叫得好。可以了，成功。我们就只好绕过去了，王宫。哦，咕咕鸡，你真厉害，
5: 合作愉快，来击个翅膀。
2: 现在一切都好了吧？不会吧，你们也换了？
4: 我和华丽是想对你说，比目鱼号重回水面，这感觉太棒了，谢谢了，汪汪队。
2: 不客气，要是你的船卡在山上，就不干不救吧。
0: 我的脚掌又变回来了，好奇怪的梦啊。哦，
2: 太乖了，你和咕咕鸡的感情真好。
0: 不够，您说的没错。汪汪汪汪汪队，
5: 逃跑韩丁娜，再往右边过来一点点，再往左边一点点，完美。
0: 都缩紧了，完成。这个场地可以使用了，
2: 太好了，非常感谢你们过来帮忙准备冒险湾最强运动员大赛。不客气，看起来大家准备的差不多了。
0: 你的举重动作真标准，
6: 练习举重是最能锻炼体力的，路马。
4: 看吧，我觉得我的身材很健美。
0: 你做得很好，阿宝船长。真的会让你头昏眼花的。
7: 很好，可以了，现在退后点，小猫咪们，我要来试试这条自动赛跑酷。非常成功，这裤子能让我跑得更快，跳更高，冒险湾的人都赢不了我。可别忘了帽子。
2: 好的，各位选手，现在又开始比赛了。我们一次有两位选手进行比赛，第一组的选手是法兰索瓦和
7: 我。当你们看到我跑多快，就可以回家歇着了，因为奖杯肯定是我的。
8: 希望跑最快的赢。
7: 谢谢，我是要赢。
2: 那好吧，两位选手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7: 这太简单了。
8: 他是怎么办到的？
9: 法兰索瓦，你还好吧？
8: 不好，这也太 古怪了，它怎么能跑得那么快？
7: 我这么快，还有时间可以停下来吃点。请给我一杯水果冰沙。不行不行，这是我的，下去下

0: 到沙子了。哦，这个东西我要怎么关掉它？救命啊！
1: 我的天哪！它居然比喝了咖啡的兔子跑得还快！
0: 小心，快点给我让路！
2: 田怎么那么吵？
0: 救命啊！我的裤子彻底失控了。
2: 坦丁娜先生，裤子，他好像遇到什么奇怪的麻烦了。我最好呼叫汪汪队。嗨，农夫尤美，出什么事了？
3: 坦丁娜在我的农场到处乱跑，他还嚷着他的裤子失控了。
2: 等等，有电话进来了。
4: 莱德，韩丁娜先生从我的卡车旁跑过去，他跑得比卡车快。
2: 看来我们要去处理狂奔的韩丁娜了。大家都不要担心，没有跑太快的裤子，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6: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2: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看来韩丁娜先生是穿了一条特别的裤子，才会失控的狂奔。
0: 救命啊！
2: 我们得阻止他，不要让他或是其他人受伤。所以这一次的任务，我要派。奇，我要你用交通锥和扩音机让大家远离狂奔的韩丁娜先生。
6: 包在阿奇身上。
2: 还有天天，我要你驾驶直升机用钩子抓住他，免得他又惹出更多麻烦。
7: 狗狗要飞上天喽！
2: 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失控的裤子停不下来了。
1: 哇，阿奇用交通锥设置路障，这样他才不会撞到别人。然后用扩音机把羊赶到一起。
2: 知道了，run，交通锥，run，扩音机，过来，小羊乖乖。
1: 天天，你快去跟着他，
3: 我会紧紧盯住他的。
0: 终于到了安全的大马路上了。怎么树也挡不住啊！
3: 抓到了！
0: 救命啊！
3: 潘蒂娜先生，别再跑了！你这样，我的直升机都失去平衡了。
0: 我自己不想跑啊，但是我没办法。
1: 天天，这样太危险，你得把韩丁娜先生放下来。
3: 知道了，莱德。
0: 见了！啊！哦不，别又来了！
3: 莱德，跑步机没有用，现在他往山上跑过去了。
1: 我们马上就去。
2: 他在那里，莱德。
1: 天天，我们在树林跟丢了他。
3: 我会找到他的，哎，望远镜。山洞里有一头很大的熊，
1: 阿奇，用你的网拦下它。

0: 发了一场大熊事故。
1: 做得好。天天，你能看到韩冰娜先生吗？
2: 是的，我能看到他闪亮亮的金属裤子。
1: 金属？我想到一个办法。小丽，我要你用你的电磁铁阻止狂奔的韩冰娜先生。
0: 好啊，小丽，往前冲喽！
1: 我们在山顶与你会合，快来，阿奇。
3: 摔下来了，救命！
0: 睁开眼睛吧，我吸住你了。
3: 啊！哦，快点帮我弄掉这条裤子。怎么？
1: 你没事吧，韩丁娜先生？
3: 没事。谢谢你帮我摆脱那条可怕的自动赛跑裤。
1: 不客气。要是你的裤子失控了，就大声呼救吧。
3: 莱德，还有一件事，你可以送我回去赛跑吗？我刚才没有跑完，我要回来拿第一。
4: 不好意思，韩丁娜先生，你刚才想要作弊。
3: 可是我已经吸取教训了，我保证不会穿自动赛跑裤了。
4: 既然这样，那好吧，我们还剩下一名选手。
3: 那座奖杯等于是我的了。
4: 好了，各就各位，预备，开始。马乔丽夫人，你是所有选手中最快跑完的一个，我得好好的恭喜你，你就是我们冒险湾当之无愧的最强运动员。
3: 哦，应该是我赢的。我的小猫咪呢？我需要搭便车回家，我浑身上下现在都疼。小猫咪回来。我已经跑不动了，这太不公平了。

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伙伴。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三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DGI， DGI，
10: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1: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13: 这些岩石结构太有意思了，猪猪。那个看起来像冰棍，
14: 那个看起来像冰岛的冰淇淋甜筒，还有那个很像是蝙蝠家族。哦，
13: 看上面那个睡觉的长毛的小家伙，
14: 继续睡吧，蝙蝠宝宝。还不到醒来的时候，还要过一会儿太阳才会下山呢。
13: 我们也还要一会儿才能回到小木屋吃热披萨，还有狗饼干。
14: 好吃。
15: 真讨厌，我一整天都在沿着这条旧矿坑的路走，却连一块金子都没有找到。看来今天晚上我还是在这里扎营算了。看看那边有个旧水车呢，这附近一定还有个旧矿坑。有旧矿坑的地方可能就会有金子。你看到闪亮的东西了吗，乌鸦先生？太好了，会不会是金块呀？
16: 天快黑了，狗狗们该把玩具收一收，回屋子里了。
17: 可是我们还想玩莱德。
16: 好吧，那就边收边玩吧。你们快点把玩具放进手推车，就能早点吃到狗饼干了。
17: 我的肚子觉得这是汪汪赞的点子。
16: 预备，开始。
15: 啊，这不是金子，只是旧瓶盖而已。
18: 石头崩了，
15: 下面可能会有人在。我得去通知他们。石头崩了，石头崩了。
14: 什么声音啊？
18: 石头崩了。
13: 我们快离开这里。

0: 现在结束了。
1: 你们大家都没事吧？
2: 没事，阿迪斯叔叔。
0: 嘿，谢谢你通知我们。
2: 糟糕，蝙蝠家族被困在山洞里了。
1: 我去救他们，你们退后。哦，我的天，这把旧锄头没有以前那么好用了，现在居然连头都掉了。
2: 看我们自己是搬不动那块大石头的。
0: 别急，长毛的小家伙，我们要呼叫汪汪队。
3: 嗨，杰克，怎么了？
4: 莱德，有很多石头崩落，把蝙蝠一家困在山洞里了。
5: 我真的很抱歉，我去找金子，不小心害这些小动物被困住了。
3: 没关系，奥蒂斯叔叔，没有被困住的蝙蝠，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7: 谁想要玩吱吱叫捉迷藏？

0: 信你们赶来，狗狗们。奥迪斯叔叔在找金子，结果不小心引起石头崩落。
1: 哦，真讨厌！哦，
2: 天哪！
0: 现在石头堵住了山洞入口，有个蝙蝠家族被困在自己的家里。哦，
2: 那些小蝙蝠好可怜呢。
0: 崩落的石头很多，所以会需要双倍清除石头的力量。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小丽，你要用你的工程车把大石头推开。
3: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0: 还有猪猪，你要用铲雪车的抓爪把小一点的石头搬开。
4: 就算迷路也难不倒猪猪。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想象的还要多一倍呢。
1: 放心吧，蝙蝠宝宝，很快就会救出你的家人。
2: 猪猪，你知道该怎么做。
1: 抓掌。
0: 该让这块大石头滚走了。
3: 是快乐的蝙蝠呢。
4: 哎，他们要去哪里？
1: 要去忙他们的。蝙蝠白天都在睡觉，晚上才会到处飞。
5: 哦，有一堆蝙蝠飞到我们船上了。哇哦！长毛的蝙蝠从比目鱼号飞走了。
6: 你们来我家是很好，可是你们该回家了，蝙蝠们。

0: 亚历克斯，快点，我有热披萨和一些杂货要送到杰克的小木屋。
1: 哦，我画了一幅图画要送给猪猪，不能忘记带了。好玩，蝙蝠。五位夫人，你猜猜看，我竟然在树屋里看到蝙蝠。
2: 那就奇怪了，他们住在很远的树林呢。哦，你怎么了，我的宝贝包包？蝙蝠！我最好呼叫莱德。
3: 嗨，古威夫人，怎么了？
2: 莱德，我和亚历克斯刚才在镇上看到了蝙蝠。
3: 会不会是我们从山洞救出来的蝙蝠家族？他们现在在哪儿？
2: 我不确定，

0: 是不能让蝙蝠在这里乱飞，能帮个忙吗？
1: 我们会处理的，国威夫人。
2: 蝙蝠跑到镇上干什么？
3: 我想我知道，滚下来的石头都快把山洞填满了。
4: 可怜的小蝙蝠，他们一定是在找新家。
1: 也许我们可以帮上忙。灰灰，你要搭一个让蝙蝠睡觉的地方，一个蝙蝠屋。
5: 绿色代表走。
6: 应该可以用这些小木板、锤子。
3: 我来帮你吧，伙计。
1: 既然我们要帮蝙蝠盖个新家，看看能不能把他们带回这里来。来吧，
7: 我去小山上，确定不会再有石头滚下来了。
2: 哦，爷爷，你看，蝙蝠和我们来兜风。蝙蝠们，
8: 我今晚可没打算运送蝙蝠，让他们出去吧。
2: 出来吧，蝙蝠们！
8: 快啊，快点飞回家！
7: 好了，我们不用担心会有石头滚下去了。耶！
8: 怎么今天所有的东西都在乱跑啊？轮子滚下去了！
3: 哇，超大的轮子！
4: 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2: 大家快闪开！
4: 那个轮子是从哪儿来的？
2: 更重要的是，它会去哪儿？
1: 波特先生的货车会被轮子撞上，我们走。
4: 什么东西滚过来了？
1: 亚历克斯，波特先生，离货车远一点。
2: 可是蝙蝠还在里面。蝙蝠吗？我得拦一下那个轮子。抓掌！
4: 哟，差点被轮过去了。
2: 我想他们喜欢新的蝙蝠屋，灰灰。
6: 没错，可以在里面吱吱叫了。
1: 蝙蝠以后还是会找到新山洞，他们暂时睡在蝙蝠屋里会很安全的。
3: 谢谢你们救了蝙蝠，汪汪队。
6: 还有我爷爷的货车。
1: 不用客气，要是蝙蝠需要找地方吊挂着，就大声呼救吧。
8: 你的披萨来了，杰克，这是什么呢？狗饼干。
6: 那你太好吃了。
7: 嘿嘿，请问是不是有吃的呀？
4: 大家都喜欢吃点心。汪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哇，鳕鱼，
7: 深深海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

0: 嗨，古威夫人，最近好吗？
1: 非常好，杰克，而且我很期待试用你的特制山泥呢。
0: 哦，这个非常清爽的，用后皮肤会感觉特别的水润。
1: 哦，这是松木的味道吗？
0: 答对了，我的秘密配方就是松木汁。糟糕，我不应该说出来的。
2: 不用紧张，杰克，有鼻子的都能闻得出来。
0: 跟我来吧，夫人，我也想要敷脸呢。
2: 去敷山泥面膜吧，我要去雪地巡逻喽。
1: 哇，我已经感觉到泥巴发挥神奇的效果了。
0: 太棒了，舒服的躺着，放松，好好享受吧。
1: 哇，咕咕鸡，感觉好放松啊！真希望你也能试试。哦，咕咕鸡，你在哪儿？呀呀呀！哟吼，咕咕鸡！
3: 我们来堆雪人，
4: 来堆雪狗狗怎么样？
5: 嗯，可是我们每次都堆雪狗狗，来换个不一样的，
6: 好像很好玩。要换什么？
5: 哎，真不好意思，在雪地里玩令我胃口大开。哎，我想到好点子了，围过来，伙伴们！
1: 咕咕鸡！哦天哪，我全身都是泥巴了！你在哪儿，我的心肝宝贝鸡？哦，惨了，站住了！能动了，天气冷的，这泥巴都变硬了。哦，嘴巴都快张不开了。
6: 是怪物来了！
7: 我们快离开这里！
6: 快看，有怪物！
8: 哦，看呐，这到底是什么奇怪的东西啊？那种动物我从来都没见过。
3: 我可不想再看到它了。快来，亚历克斯，我们离开这儿。
8: 我想我们得走了，丹尼。
3: 叫我大胆哥丹尼，能看到真正的怪物，那就太刺激了。
8: 应该是太恐怖了吧？我们快点走吧。啊，真希望吊椅能走快一点。
3: 我来搞定。
8: 这些转转椅真的太快了，这么快根本就没有办法下去啊。喂，
3: 哦耶，我们又朝怪物的方向过去了。好的，那我就能拍到了。
4: 大家都没事吧？怎么回事？
3: 我们的速度太快，机器就坏掉了。
8: 至少待在上面，我们就能离那个山怪远远的。
4: 什么山怪？
3: 它很高，绿色的，现在跑进树林里了，而且我一定要拍到它，那一定会很精彩。
4: 大家都别动，我来呼叫汪汪队。
6: 看起来像真的，好漂亮，好好吃。
9: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雪热狗呢。
4: 小丽每次想的点子都是吃的。
9: 嗨，猪猪，一切都好吗？
10: 不太好，莱德，滑雪者都困在故障的吊椅上，而且他们说有怪物在乱跑。
9: 有怪物？真的？交给我们吧，没有太高的吊椅，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1: 莱德需要我们。
6: 狗让我变成冰狗了。

0: 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杰克的山那里有麻烦了，滑雪者都被困在出故障的吊椅上。他们还说看到了怪物
1: 啊，怪物啊！
0: 没事的，小丽，这个世界上没有怪物。我们要把滑雪者救下来，修好吊椅，查出是什么吓坏了他们。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毛毛，你要用云梯协助那些滑雪者下来。
2: 我火力全开，
0: 还有。

0: 你要用工具把钓鱼修好。
1: 绿色代表走。
0: 还有猪猪，你要开着铲雪车到树林里搜索，查出那个怪物的真实身份。
2: 不管冰或雪，有我就能解决。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
1: 我们马上就会救你们下来的。
2: 毛毛，把云梯升上去，让大家爬下来。
3: 知道了。云梯。嗨，亚历克斯，你先下来。
4: 好的。
3: 小心点，亚历克斯，别。我们没事。
2: 谢了，莱德，希望你能很快找到怪物。猪猪，在树林里有什么发现吗？
5: 我还没有看到怪物，但我会继续寻找。这个怪物没有在斜坡上，要滑滑雪板的可以继续。
4: 太棒了！呜呼！
2: 等等我，亚历克斯。灰灰，我们来修吊椅，滑雪者才能回到山坡上。
6: 机轮扳手。
7: 现在试试看，莱德。
2: 好的，大家都往后退。
4: 好了，
3: 好，汪汪赞。
8: 是松木的香味儿。哇哦，喂，
4: 快看，是那个怪物。
9: 太好了，
2: 他在哪里？
10: 啊，你看，那个山怪要过来了。
2: 我们来救你了，亚历克斯。
9: 有怪物！哦，咕咕鱼！
8: 先等一下，那个怪物刚才是在说钵钵鸡吗？我闻到的松木是杰克的特制山泥，那不是怪物，那是古维夫人。哇哈哈哈哈！哇哇哇！
2: 技术也太棒了！
8: 滑雪板，莱德，我找到怪物了，那是全身覆盖着绿色泥巴的古维夫人，但是她在失控的滑雪板上倒退着往山坡冲下去了。
11: 我马上过去。
8: 坚持住，古维夫人，我来帮你停下来。
2: 我的视频一定会大火的。
9: 猪猪，他会撞上那棵树。
8: 有我在就不会。古维夫人，你没事吧？
9: 没事了，还好有你，猪猪。你没看到过我的咕咕鸡是不是啊？
8: 它在那里。
9: 糟糕！
8: 交给我吧。给我找发射。
9: 咕咕鸡，我不知道你会滑滑雪板，你从来没有上过课呢。汪汪队，谢谢你们救了我们两个。
8: 不客气。

0: 这个威夫人，
1: 要是您觉得自己有点像怪物，就呼救吧。哦，
2: 我还要记得谢谢杰克给我用的特制山泥，我的皮肤从来没这么水润过。哦，
3: 抱歉夫人，是我杰克，这种泥还真是好笑，让你看起来有点可怕呢。
4: 威力梗拯救巨大的咕咕鸡，
5: 祝大家大中秋快乐，谁想吃饼干？
0: 饼干是小小的钟啊，酷，谢谢爷爷。
6: 嗨狗狗们，我好想快点听到大钟响。
7: 嗨亚历克斯，快看我们叠自己的狗狗钟楼。
0: 汪汪赞，哦，
2: 真的是很棒。还有为了庆祝大钟100岁的生日，咕咕鸡要表演新特技给大家看。哦，他在挥手，祝福大家大钟节快乐。
0: 好啊，
7: 你真厉害咕咕鸡。
2: 谁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可爱小鸡啊？
1: 看起来很棒，灰灰。
0: 谢谢莱德，没想到100岁的钟还可以这么亮呢。
8: 哦，你闪亮亮的，最适合成为我的超闪亮收藏。
7: 敲敲门，谁来了？是鸟夫人。
8: 哦，一定要拥有，要是有办法能找回我的超能力，我就能带走那座漂亮的大钟了。有了，只要能撬开那个徽章，我就能用那些讨厌狗狗的陨石，既然所有的人都在这里，就没人在那儿了。
6: 你看这些纽扣，艾拉，
0: 这些纽扣亮的也太夸张了吧，塔可。
6: 我们知道是谁最喜欢闪亮亮的东西，还爱制造麻烦，
0: 是鸟夫人。
8: 闪亮亮的都是我的。
7: 啊！快打开！
8: 好啊！
7: 拿到了，
8: 把它锁在这里，就没人能抢走了。
7: 太好了，我的力量回来了！
0: 现在我们的钟楼可以叠得更高了，
7: 好玩，就像叠狗狗金字塔。
9: 我也要玩。
0: 艾拉，
7: 哈可，
1: 嘿，狗狗们，怎么了？
6: 我们觉得鸟夫人往这边来了。
9: 啊，鸟夫人吗？
1: 她来这里想做什么呢？
8: 闪亮亮的都是
6: 什么声音？
8: 哦，又有宝藏可以加入我重新收藏的收藏里，哪里也去不了。可是那个会跑掉，我要抓住它。
2: 哦哦，咕咕鸡，它回来了。哦，那个可怕的鸟小姐又想做什么？
8: 叫我鸟夫人，我是来抓这只鸡和它闪亮亮的帽子的。
2: 把我的咕咕鸡还给我！
8: 把帽子交出来吧。哎呀呀，闪亮亮还凶巴巴的。你可以来当闪亮亮凶巴巴的小跟班呢，那我就叫你跟班鸡。啊
2: 啊，对，呼叫莱德。
1: 怎么了，古威夫人？
2: 坏坏的鸟小姐又来了，还抓走了我的咕咕鸡，怎么才能找到我可爱的小小鸡啊？
1: 在找掩护，古威夫人。不过您放心，没有太大的鸡，只有勇敢的狗狗。威力狗总部集合，
4: 莱德需要我们。
7: 哇
0: 哇！小心！
7: 没事，我猜饼干都是这样翻滚的。

0: 准备开始威力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威力狗们，鸟夫人回来了，咕咕鸡还变得超级巨大。
2: 哇哦，看来古威夫人要换个大点的包了。
1: 我们必须帮咕咕鸡开路，才不会有人受伤。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

0: 奇，你要用超快速度通知所有人离咕咕鸡远一点。
1: 威力阿奇准备向前冲，
0: 还有威力小丽，你要用超强力量把咕咕鸡会撞到的东西搬开。
1: 威力小丽来解决问题，
0: 还有威力艾拉，你要变成超大号艾拉，带领咕咕鸡离开镇上。
2: 现在该变大了。
0: 好了，威力狗要出动了。

0: 让所有人继续跑，我才能去抢那座闪亮的大钟。真糟糕，讨厌的狗狗们来了。
1: 小丽，帮咕咕鸡开出一条路。
2: 没问题。
1: 好，小丽。阿奇，请那些人让开。
2: 听好了，大家快点让开，超大的鸡要过来了。
1: 好了，艾拉，该带他离开镇上了。
3: 换我长大了。你好，咕咕鸡，跟我来。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
2: 莱德。那么鸟夫人怎么办？
1: 天天驾驶旋风喷射机跟着鸟夫人。
3: 这只威力狗要去转一转了。
0: 哇，超强力量，要是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呢？
3: 给我站住，鸟夫人，我们会在大钟节敲钟，不是拿走它。
0: 我只是要把它移到我的超闪亮收藏去。啊，如果你想这样玩的话，嗯，
3: 威力旋风，莱德，鸟夫人带着大钟飞走了，我现在去追她。
4: 巴嘎，乖小鸡，再往前走一点，我们会帮你找超级好吃的伊米。
0: 接下来交给我，走这边。
4: 不行不行，咕咕鸡要跟着我。
0: 你这样还算跟班鸡吗？
5: 不准你那样跟咕咕鸡说话！
0: 放手，它是我的。
1: 喂，夫人，小心！哦，
5: 谢谢你，我最最宝贝的可爱小鸡。哦，我真希望那个可怕的鸟小姐不要来烦我们。
0: 叫我鸟夫人，我还有绝招没有使出来呢。
5: 新特技，咕咕鸡，不可以！
0: 跟班鸡拍拍翅膀吧！
2: 能量王！哇！
6: 我们要阻止鸟夫人，别让她继续摇钟。
7: 可是风太大了，没办法靠近她。
1: 我有个计划，只要想办法把塔可送上天就行了。
3: 有人要找我吗？
1: 天天来得正好，你帮我们把塔可送到钟那里。塔可，你觉得你可以悄悄地溜进钟里面吗？
2: 超威又迷你，我会使出全力。

0: 我就只能瞎忙。什么？啊！
1: 快，我们来叠威力狗中笼。
2: 看我的波浪！
1: 谢谢威力鹿马。
0: 快

0: 儿，我们要赶紧离开，跟班机走这边。
1: 不行，你休想！
0: 我的超能力，我的咒！闪亮亮！
2: 大钟，接住了！太棒了！
3: 我们马上就能让大钟叮当响了。
4: 谢谢威力狗，你们救了大钟姐。咕咕鸡也谢谢你，缩小到可以抱抱的大小。哦，
5: 不用客气，古威夫人。要是您遇到麻烦，就敲钟呼救吧。
3: 好了吗，古威夫人？
4: 好了，灰灰，请你来帮我们敲钟吧。
6: 砰砰砰砰！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2: 博弈，
1: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

0: 关键期
1: 三岁啦。
2: 只要给我超能力就行了。哦，那是什么？嘿，不公平，侄子！
3: 猜猜看，谁会得到超能力？
2: 是我吗？这次是我会有超能力，对吧？等等我！
0: 嘿，狗狗们，快看谁来了！
4: 嗨，猪猪，
5: 你来的正好，我们正要决定玩什么游戏呢。
6: 好啊，玩我最喜欢玩的吧，
7: 冰冻狗狗抓人。
5: 我先来吧，
8: 抓到了，你被冰冻了
9: 啊！真倒霉，我刚好耳朵后面很痒。
6: 抱歉，妈妈，要有同伴帮你解冻，你才能冻。好了，你现在解冻了，顺便帮你挠痒痒。
10: 又是那些讨厌的狗狗。
0: 好，我的超能力回来了，现在怎么才能看到他们在做什么？我想到了。我可以做个东西。
5: 啊哦，你被冰冻了！
0: 冰冻狗狗抓人，这主意太棒了，我都起鸡皮疙瘩了。
2: 希望那是要给韩丁娜叔叔的烘干机。
0: 不是，这是冰冻枪。
2: 那东西是我见过最可笑的。怎么变得这么冷啊？
0: 谢谢你了，普通老百姓叔叔，现在归我管了。
2: 戴我的帽子不会让你有权利去管理别人。
0: 没错，可是有了冰冻枪，那么哪里有我，哪里就全归我管。哦，我是故意的，现在为自己打造超酷的座驾吧。
2: 你是不是打算为韩丁娜叔叔做辆专车呀？
0: 不是，这是我的超级炫酷的上天入地车。
11: 华丽挥挥手就有点心吃。华丽，现在这算是什么诡异的情况啊？
12: 兄弟，你怎么没说我们要比赛谁最像木头人呢？我会站着不动比你久。
11: 我没空陪你玩游戏，法兰索瓦，我是诡异的被冰冻了。
12: 诡异的被冰冻了，那我来呼叫威力狗。
5: 哇，你跳得真的好高啊，丹尼。
0: 谢谢，叫我大蛋哥。丹尼，哇哦，发生什么事了？
5: 我最好去叫爷爷来。爷爷，你看丹尼，他被冰冻了。
13: 冰冻？哦，那是什么？
0: 哈哈，看我哈洛再次出击啦！
5: 嘿，那样可不对，我们得呼叫莱德。
13: 手机在上衣口袋里。
6: 你解冻了，莱德。
0: 时间正好。嗨，亚历克斯，怎么了？
5: 莱德，哈洛飞过去用冰冻枪打中了我爷爷，后退了还有丹尼，他们都被冻住了。
0: 哇哦，被冻住了。等一下，亚历克斯，法兰索瓦，一切都还好吗？
12: 不好，我怎么说呢，变成冰棒了，还有我兄弟和华丽也是。
0: 你们也被冻住了吗？糟糕，听起来哈洛又找回超能力了。我们马上去没有被冻住的小镇，只有勇敢的狗狗。威力狗，总部集合！
14: 莱德需要我们。
9: 我还没被解冻，现在不能动。
6: 妈妈，小心！
5: 嘿，我还是冰冻的。
6: 我解冻。

0: 威力出动，来得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威力狗们。哈洛又找回了他的超能力，他要把整个镇子都冰冻起来。
2: 救命啊！
3: 太酷，会很冷啊，伙计。
1: 所以我们一定要阻止他。
2: 救命！
1: 所以这次任务我要派威力天天，你要驾驶旋风喷射机，用旋风找到哈洛，阻止他冰冻所有人。
3: 这只威力狗要去转一转喽。
1: 还有威力毛毛，你要用你的超威热力帮助所有被冰冻的人解冻。
0: 我准备好进行火热的救援了。
1: 好了，威力狗要出动了。

0: 我们去码头帮阿宝船长和华丽解冻吧。
1: 准备好了吗？我热力加倍。
0: 天天，你去追哈洛和他的冰冻枪。
2: 知道了，莱德。
3: 威力高，终于赶来了。
1: 我们送上高温吧。
4: 哈，真是太感谢了，威力毛毛。
1: 不客气。
4: 法兰索瓦，你已经解冻了。
3: 我知道，木头人比赛是我第一名。
5: 你太没礼貌了，哈洛·韩丁娜。冰冻别人和他们的包包机实在是太顽皮了。
0: 这不叫顽皮，这叫天才。只要我有这把冰冻枪，镇上的人又动不了，就没人能告诉我该做什么。
2: 你给我站住，哈洛。
0: 说过没人能告诉我该做什么，
6: 我就知道该先把讨厌的狗狗冰冻起来。

0: 谢你，威力毛毛，刚才真是冷极了。
1: 冰冻光束害我冷到都能看到呼出来的气了。
2: 被冰冻的气息，我想到现在应该派出哪只威力狗了。
3: 莱德，哈洛往火车站那儿过去了。
2: 谢了，天天。猪猪，我需要你和你的超威冰冻力，
3: 是时候凉快一下了。
2: 毛毛，帮古威夫人解冻后马上到火车站和我们会合。
4: 冰冻狗狗抓人的游戏玩完了，哈洛，
0: 要等我把大家都冰冻起来，因为那样我才算赢了。
4: 他冰冻了火车司机。
0: 抓，你输了。哇
2: 毛毛，我们得去救天天，上来。你的威力掌用得好，毛毛。
4: 莱德，要小心哈洛的冰冻枪。
2: 猪猪，该用你的冰来对付冰了。
4: 就这么办吧。
0: 嘿，冰冻别人可不礼貌。哦，对哦，该放弃我的寒冰纳侄子专车了。
2: 小镇冲过去了，猪猪，我们需要能让火车通过的冰坡，快！
4: 希望不会来不及。

0: 下一站是冒险湾。
1: 谢谢威力狗，你们温暖了小镇还有我们的心。
2: 不用客气，要是您冷到不行就大声呼救吧。
0: 就是这样，小猫咪，我就快要解冻了。我那个调皮的侄子去哪里了？
3: 我最怕冷了。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对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9: 卓然。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对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哇哇！
10: 狗狗气球大游行。
11: 是史上最棒的大气球游行，
10: 糟糕，我抓到了。
12: 今年可以让小朋友牵着大气球，真是太棒了，
10: 还可以和最爱的狗狗一起走。
13: 都拿到气

0: 球了吗？
1: 对啊，拿到了，我拿到毛毛的。
2: 太好了，好好照顾我哦。
3: 不用担心，我的小可爱，那是我的大可爱。阿宝船长，用你的专业判断，今天的天气如何？
4: 华丽看到今天的天气很好，很适合去游行了。
3: 哦，那我们就开始吧。
5: 小猫咪们，准备好看我大显身手吧。哎，不准你乱啄。看呐，那只脚就是我韩丁娜气球的脚，我的气球肯定是大气球游行的明星。哦，肯定会的，我会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人，这种荣耀本就该属于我，不是我吹牛哦。哦，等等，就当我吹牛。给我走开，海鸥。哎，这还差不多，现在我要快点去冒险湾了，我的游行就要开始了。
0: 那祝大家玩得开心，我会从总部那里拍游行的照片。
1: 谢谢莱德，一会儿见。
6: 欢迎各位来参加冒险湾的大气球游行。
3: 咕咕鸡，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6: 即使再说游行快点开始吧。
1: 什么东西？那是什么？
5: 大家都在抬头看我呢，太好了。
3: 嗯，我的行程表没有登记韩丁娜先生的气球，不过我们是好邻居，可以让一个位置给他。
6: 韩丁娜先生，请你到队伍的最后面去排队。
5: 现在我要赶走其他的气球，这样游行的主角就是我了。
1: 哦哦哦！发生什么事了？不然了！
7: 别闹了！
1: 快抓住绳子！糟糕，那些气球，这下完了！
5: 韩丁娜可不会待在游行队伍的最后。游行就是为了看我。
3: 不好了！哦，我最好呼叫莱德。莱德，韩丁娜先生的气球闯进游行里，狗狗气球全部都飞走了。要是找不回来，游行就只能取消了。
0: 糟糕，看到气球去哪儿了吗？
3: 我看到毛毛气球在树林边的树上，路马气球卡在摩天轮上，还有人受困在最上面。
0: 别担心，古威夫人，没有太大的气球，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空中巡逻机集合，
8: 莱德需要我们。
2: 滑一跤，还有思慕雪鹤。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0: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你们知道，所有的狗狗气球全部都飘走了，如果找不回来，就只能取消游行。
2: 小朋友会很伤心的。
0: 所以，狗狗们，你们得去拯救自己的气球。这次的任务，我要派毛毛。你要用水枪把你的气球从树上冲开，
2: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
0: 自己了。还有路马，你的气球把一些人困在摩天轮的最上面，所以你要用救生圈把气球撞开。
1: 我们飞回去吧。
0: 其他狗狗先准备好，一有发现就去救自己的气球。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萌萌，到达你的气球那儿了吗？我们还来得及拯救游行。
1: 对，我找到气球了，我还找到别的东西，一个蜂窝。
0: 你办得到的，萌萌，你要非常小心，千万别让水枪或是气球撞到蜂窝。
1: 水枪启动，小心，小心，再往前一点点。好啊，成功了，莱德，我没紧张到疯掉。
2: 做得好，萌萌。
3: 抓紧了，伙计们，我救你们下来，只要让这摩天轮的轮子再转动起来就行了。救生圈。莱德，气球还有人们都正式脱困了。
2: 做得好，路马。
4: 我们特别的一天就这样飘走了，
5: 全都是那个大气球害的。
6: 哼，大家怎么不开心？他们可是见证了韩丁娜历史，睁大你们的眼睛，欣赏世界上最有名的漂浮韩丁娜吧。
7: 哦，抱歉，孩子们，我知道你们都很期待这次的游行。
5: 所以游行要取消了吗？
2: 先不要取消游行，古维夫人。
0: 已经找到两个气球，还有四个，冲冲冲！啊，

0: 险呐！救援行动让我觉得好饿。哦，是你还是我呢？好棒，成功了！哇
1: 呜呼！谢谢了，汪汪队，气球都回来了，游行也能继续了。哇呼！

0: 糟了，看来还要进行更大的救援行动。
1: 灰灰，韩冰娜先生的气球失控了，在乱飞，我需要你去救他。
2: 绿色代表走，
3: 快来救救韩冰娜，快来呀、
1: 啊！他的脚上有个洞，如果你用夹子把洞夹紧，他的速度就会放慢，空中巡逻机就能抓住他。
2: 夹东西我最拿手了，啊，夹子。哦，破洞收紧了，莱德，
0: 干得漂亮。
1: 你现在可以放开了，灰灰。
3: 啊，游行不会是结束了吧？啊，
2: 嘿嘿，游行才刚刚开始。
3: 快点来拿纪念气球，大气球游行日快乐。随便吧，
2: 这绝对是最棒的游行了。
4: 我和公公鸡也都这么觉得，谢谢你们汪汪队。
0: 不用客气，古威夫人，要是您的游行又飘走了，就大声呼救吧。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还怎么客单单单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
12: 样？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14: 了。
15: 应该的吧，
16: 应该的吧。
17: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3: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4: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5: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6: 对了，喝卓然
2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6: 三岁了。

0: 们走这么远的路，到底是要看什么样的蜘蛛啊，兄弟？
1: 这种蜘蛛叫做洞穴巨蜘蛛，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蜘蛛，至今为止还没有人拍到过它。
0: 这个洞穴巨蜘蛛听起来不像是常见的迷你小蜘蛛。
1: 它只有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才会出来，我会是第一个和这种蜘蛛自拍的人。
0: 不对，我才是第一个，我会抢第一。
1: 等等，法兰索啊，我们要先拍一张照，纪念一下这个重要的任务。
0: 哦，记得要拍我最帅的一面。
1: 哦，没问题。说再见。
0: 喂，不公平，你这是在耍诈。
1: 哇哦，那是洞穴巨蜘蛛的蜘蛛网，
0: 这真的是比巨大还要大呢。
1: 哦，那个肯定就是它巨大的窝了。
0: 蜘蛛走出来的瞬间，我必须要拍到照片。
1: 不，等等，蜘蛛网。
0: 哦，好黏呢。
1: 谁叫你不听我说完？
2: 狗狗们来玩新游戏吗？这个游戏叫弹跳街。
3: 哇哇哇！我们来玩吧。
2: 好的，我把球扔到蹦蹦床上，你们要在球掉到地上以前接住。
4: 哦，我先来。
0: 万一洞穴巨蜘蛛跑出来，我该怎么办呢？我没办法逃啊！
1: 快抓住我的手，莽撞的兄弟！糟了，我们都陷入了危险的困境，这实在是糟透了。
0: 再糟也没有你的口臭糟。你是不是吃了臭臭的鱿鱼干？
1: 可能吃了点。
0: 这样可不行，得打电话求救了。我拿不到。手机，
1: 我来打电话吧，兄弟。
0: Harry 兄，我拿你的手机可能会比较容易，或是你拿我的。不是，也不是。这是什么东西呀？
1: 要是遇到马桶堵住，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啊哈！快点打电话。
2: 你了，毛毛。
5: 太好了，我早就准备好了。我当篮筐可以得两分吗？
2: 阿宝船长，
0: 法兰索瓦，赫瑞修跟我被洞穴巨蜘蛛黏黏的蜘蛛网困住了，还是在峡谷上方。
6: 快点来救我们啊，莱德。
2: 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太黏的蜘蛛网，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空中巡逻机集合！
7: 莱德需要我们。哇哦
8: 哦哦哦！小心！哇！
5: 好了，我们还等什么？来弹跳吧！
9: 汪汪队准备出动，
10: 莱德队长，
2: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船长兄弟有大麻烦了，他们爬上峡谷去拍洞穴巨蜘蛛的照片。
5: 洞穴巨蜘蛛，
2: 现在他们被困在深谷上方黏黏的蜘蛛网上。
6: 救命啊！
2: 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灰灰，你要用夹子帮忙把他们从蜘蛛网上拉开。
11: 绿色代表走。
2: 还有小丽，你要用盘旋板飞下去，把船长兄弟送上空中巡逻机。
5: 我吗？好吧，就算有蜘蛛，小丽还是冲。
2: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太阳要下山了，要是洞穴巨蜘蛛大伙跑出来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就算敌人比巨大还要大，我们还是动都不能动，但我们必须要打退它。
0: 救命啊！你看，是小蜘蛛，他们肯定是洞穴巨蜘蛛的小宝宝。
1: 哇，他们太可爱了。
0: 他们毛茸茸的腿弄得我好痒啊。
1: 天哪，我也很想笑。
0: 完了，是汪汪队，我们得救了。
2: 阿宝船长和法兰索瓦在那里，灰灰、小丽，冲冲冲！

0: 小丽、灰灰，天哪，可以看到你们，我真的是太高兴了。
1: 我比你还要高兴呢。
2: 好啦，宝船长，因为你四脚朝天，我先救你下来吧。啊，鸭子，快一点，我不想看到洞穴巨蜘蛛那毛毛的恐怖的蜘蛛脸。

0: 船长。
1: 啊，很抱歉，我被困在蜘蛛网上，小丽。
0: 我可要使劲儿

0: 法兰索网。
1: 我把你的脚从蜘蛛网拉开，你比阿宝船长卡得还紧，走开，小鸟。
2: 我想你应该不会想被粘在蜘蛛网上的，
3: 也不想遇到洞穴巨蜘蛛。
1: 跟我来，小鸟。
2: 糟糕，蜘蛛宝宝怎么又回来了？
1: 好了，海鸥已经走了，
3: 可是蜘蛛没有走。
2: 真的，真的好痒啊！
0: 法兰索瓦一直笑，蜘蛛网撑不了太久的，我们得赶走他身上的蜘蛛。阿奇，用你的网球机关炮把蜘蛛引开，
3: 凹在阿奇身上。我不
4: 干！
3: 网球机关炮，快去捡小蜘蛛！
2: 哎呀，太阳快下山了，洞穴巨蜘蛛会慢慢爬出来的。
0: 灰灰需要帮忙，机器狗启动。喷射器。
2: 你把我们扯进了什么可怕的冒险里呀？再可怕也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洞穴巨蜘蛛那超大的影子。
0: 换一招，阿奇，用你的网。
3: 没问题。让网。
0: 现在你们各拉住一脚，灰灰飞到蜘蛛网的另一边，然后用夹子往下拉。
1: 马上去。
0: 好了，灰灰，三二一，放手吧。
2: 我知道当小鸟的感觉了。
0: 往左边一点，现在往下。
2: 跟蜘蛛网比起来，这个可没那么粘了。
0: 现在送你去安全的地方。
2: 哟吼，我还在这里呢，洞穴巨蜘蛛马上就要来了。那个影子真的超级巨大。
3: 我能办到的。
5: 快抓住船长。
4: 抓住了。
2: 我快看呐，那是
6: 洞穴巨蜘蛛。哈，
2: 真没想到我们害怕的竟然是这么可爱的蜘蛛。哦，
1: 快看那只可爱的小蜘蛛。
2: 这只蜘蛛最惊人的地方就是它非常的可爱。谢谢你们汪汪队，你们勇敢地救了我们。
0: 不用客气，要是你被困在蜘蛛网上就大声呼救吧。
2: 你为什么开心地一直哈哈大笑啊？
3: 嘿，小丽，看起来你已经不会再怕蜘蛛了。
1: 可爱的洋洋的，我不再怕了。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强度发动机，电力充沛，力量百倍。
1: 哥哥，你在画什么？
0: 这是我的最新设计，我打算给遨游号加装多个发动机，这样它就有足够的动力突破金星强大的气压，回到宜居层了。
1: 哇，它看起来真酷啊！
2: 高高，
0: 别叫我高高，请叫我高手。
1: 不过发动机从哪里来呀？
0: 就在那儿。没想到教授竟然准备了这么多备用发动机。

0: 机。啊，怎么是坏的？坏的。啊，坏的，坏的，都是坏的。啊，龙龙金教授。
1: 什么事？
0: 我又想到一个帮遨游号回到宜居层的办法，那就是加装发动机。没想到这些发动机都是坏的，这是怎么回事啊，教授？
1: 你竟然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这还得从金星的大气压说起。金星的气压非常大，是地球的90多倍，相当于地球海底1000米的压力。因此，遨游号往下就像沉入大海，轻而易举。往上却如同逆流游泳，缓慢而艰难。时间一长，发动机很容易因过热而爆缸。哎，为了打造强度更高的发动机，我做了很多实验，这些都是我的实验失败品呐。
0: 这么说，只要找到强度更高的材料，不就行了吗？怎么回事？啊，材料怎么都没有了？
1: 哼，你以为那些失败的发动机是用什么做的？好在金星地表矿产非常丰富，我打算就地取材，继续研究。
0: 我也来帮忙，等我帮您打造出高强度的发动机，让遨游号重新回到宜居层，您可别忘了收我为徒。
1: 哼，等你成功再说吧。
0: 嗯，是高强度材料的实验配方，这正是我需要的。
2: 太好了，高高。
0: 金星表面这么大，我们要怎么找啊？
2: 嘿，有我在呢。嗯，智能扫描仪启动。高高，这片区域还有好多金属元素，有钛、铁和镍，还有不少稀土呢。
0: 太好了，这正是打造高强度发动机需要的合金材料。
2: 嘿嘿，我知道有一个好工具，等我一下。噔噔噔噔，这是博士的秘密武器，自动制造机。
0: 哇，太酷了，
2: 那我们行动吧。根据说明书，只需要输入发动机设计图和核心配比，然后将矿石放入自动熔炉，就能直接获得合金液体，并流入模具。冷却后，机器会自动组装并填入能源。嗯，这样一台发动机就制作好了。
0: 啊，这就做好了，我们赶紧测试一下吧。
2: 启动测试程序。
1: 有了我那张合金配方，希望那小子真的能帮上忙吧。哎呀，我这把老骨头也终于可以歇歇了。我的老骨头呀！
3: 唉，失败了呢。
0: 没关系，还有很多配方没事呢。我们抓紧时间一起测试吧。
1: 这次我可不会再摔了。哎呀，我的老骨头呀！
3: 这已经是最后一个合金配方了。
0: 我能不能成为龙龙金教授的徒弟，就全靠他了。反应那么强烈，不会又失败了吧？
2: 磁场防护盾

0: 限测试已通过。
1: 成功了。不行的话我们还是快跑吧。教授，高强度发动机群已经安装好了。
2: 干得不错，那我们赶紧回到宜居层吧。
1: 为什么要用热气球啊？上次不是失败了吗？
2: 它好歹能带我们升到半空，可以减轻一点发动机的压力，我们回宜居层的机会也会更大些。高高，时机已到。
1: 耶，终于可以启动高强度发动机了。发动机运行十分稳定，我们离宜居层越来越近了。
2: 环境宜人的宜居层，我终于可以回去了。等等，我好像忘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忘了金星大气层上有酸雨，我们没有为新发动机准备防酸雨的措施。
1: 什么？
2: 慌什么？瞧你那点出息！减速伞启动。哇，
1: 教授什么时候准备了新的减速伞了？讲得真周到啊！
2: 糟了，我忘了减速伞早被改造成热气球了。
1: 到底谁更慌啊？连这个都忘记，大家别着急，只要我提前在下面准备好金星雪来缓冲，大家会没事的。
2: 不，这次我们飞得太高了，冲击力太大，金星雪缓冲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这次我们真的要完蛋了。
1: 有我在，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穿梭接伯伯，马上行动。

0: 的老骨头呀！
1: 啊，等一下，它像是个螺旋桨，我有办法了，光速飞行。遨游号下坠速度慢下来了，吴博，你太厉害了！放心吧，有我在，大家会没事的。危险！等离子光能跳移动。

0: 家，
1: 补补，太好了，你没事。都怪我没考虑到酸雨问题，让遨游号再次遇险。
2: 这也不全是你的责任，并且你还成功打造出了高强度发动机，你的拜师考验就算通过了。
1: 啊，我不是在做梦吧？哎呀，好痛，是真的。
3: 高高，恭喜你拜师成功。嗯，
1: 冷露金教授，不对，老师。
2: 既然大家都没事，那我们明天开始一起

0: 解决酸雨问题吧。
1: 遵命，老师。知识小课堂。古普，金星上到底有多少火山啊？据估计，金星上的火山总数可能超过10万座，小部分火山至今还很活跃呢。糟糕，火山要爆发！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兽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7: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

0: 康生活。
1: 突破金星气压，
2: 真可惜，明明新打造的高强度发动机是可以把遨游号带回宜居层的。我得赶紧找到防酸雨的材料，让老师能早日回到宜居层。
3: 高高，你在找什么？
2: 我在找防酸雨的材料啊。根据资料显示，金星上的酸雨是强硫酸级别，能抵挡强硫酸的材料只有玻璃和陶瓷，特制防腐蚀塑料以及金和铂等稀有金属。
3: 很好，只要我们找到其中一样，就能打造出防酸雨的材料了。
2: 制造玻璃、陶瓷和塑料的原料分别是硅砂、石英和石油，金和铂应该在矿石里，
3: 我们分头找吧。
2: 那该不会是玻璃吧？好白呀，那些是石英吗？原来只是浅色的金星雪呀。我居然忘了金星雪是很烫的。找到石油了。好烫好烫。原来是火山岩浆啊。这边怎么什么都没有啊？看来寻找玻璃、陶瓷还有防腐蚀塑料是行不通了，只能看看能不能找到金和铂了。
3: 嘿，高高，你看我找到了什么？
2: 哇，是金矿，还有铂矿，太棒了，伯伯你可真行啊！
3: 这些都是我在那边找到的，我们一起去那边找找吧。
2: 老师，伯伯找到了含金和铂的矿石，我们可以为遨游号加装安全外壳了，就像给它披上一层能抵挡硫酸雨的雨衣一样。
4: 问题是，这两种金属都很重，用它们做外壳，即使是高强度发动机，恐怕也承受不了这份重量啊。
2: 雨衣太笨重的话，
3: 那做成雨伞怎么样？
2: 这样一来，重量大大减轻，同时也能有效抵挡硫酸雨。
4: 好办法，高高，伞形防护罩正是我们需要的解决方案。
2: 那当然，我可是您最聪明又可爱的徒弟。
4: 还挺自恋。好了，伯伯和高高，你们去制作伞形防护罩，重返宜居层的时候到了。
2: 输入防护罩设计图和合金配比，放入矿。

0: 哇，老师，
1: 高高，
2: 我们成功了。
0: 对了，我也要给自己升级成防护外壳才行，上次那硫酸雨可把我折腾惨了。
1: 高高，遨游号终于一切准备就绪。
0: 老师，我们终于可以回到宜居层了，高强度发动机，伞形防护罩，
3: 准备启动。
0: 啊，又是热气球，就不能帅气的直接飞上去吗？
1: 都说了，
0: 为了减轻发动机的压力嘛。我知道，
1: 孺子可教也。
0: 老师，热气球已经到达最高点了，
1: 是时候启动高强度发动机了。
0: 就等这句话呢。老师，我们进入硫酸云层了，遨游号顶得住吗？
1: 别担心，这里的硫酸浓度不算高，伞形防护罩

0: 他绰绰有余。看，防护罩的效果毋庸置疑。
1: 哼，老师，您真是料事如神呢。
0: 我们已经超过上次的高度了，很快就能回到宜居层了。
1: 这
0: 不可能！怎么会有这么强的闪电？
1: 不好了，伞形防护罩被雷劈掉了。
0: 更糟糕的是，我们进入了浓硫酸云层。不愧是我龙龙金的徒弟，这种时候还能想到办法。
1: 虎虎，快帮帮我们！
2: 升级完毕。
1: 发生什么事了？虎虎，伞形防护罩被雷劈掉了，遨游号正在遭受雷电和硫酸雨的袭击。
2: 明白了，紧急出动。现在我升级了外壳，不怕酸雨侵蚀了。来吧，风暴，看你能不能拦住我。
1: 在金星大气层真是一点都不能大意啊。
2: 你爸，我来了。百变校花变形，星际穿梭型机器人形态变身。我来为遨游号挡住酸雨，磁场防护盾启动。成功了。
1: 不好，播放让硫酸雨的方向变来变去的，我没办法全部

0: 金星云层变化多端，风向随时变化，这样下去，遨游号还是会被硫酸雨腐蚀。糟糕的是，前面的云层充满了电荷，补补也不安全。
1: 再这么下去，硫酸雨腐蚀不了我，雷电也会把我劈成碎片。啊，不好，是雷暴！啊！磁场防护盾启动！这金星的雷暴也太恐怖了吧！
0: 波波，一定要小心啊！金星大气层的暴风雨可比地球上的台风还要猛烈。
1: 啊，台风？对了，台风眼的中心气压最低，风速也最小，我有办法了。百变光能炮，启动！
2: 用光能炮引导气流，在金星的云层中制造一个类似台风眼的区域，遨游号就不会被风暴和硫酸雨袭击了。
0: 嗯，的确是个好办法。
1: 你们抓紧时间飞过去吧。
0: 好嘞。
1: 啊，风暴又把台风眼给堵住了。
2: 别担心，再来一次。
1: 龙龙鸡教授和他聪明又可爱的徒弟难道都要葬送在这里了吗？
0: 这种时候还没忘了自恋呢。
1: 大家放心，我会再制造出一个台风眼的。光速推进，启动。

0: 台风眼，老师，趁现在
1: 全速前进。
0: 太好了，
1: 我们成功了。
0: 大家的安全由我来守护。胸前别着的是什么？嘿嘿，这可是龙龙金教授送给我的奖章哦，因为我帮助龙龙金教授从金星地表回到了宜居层，龙龙金教授还收我为关门弟子了呢，当然也少不了补补的帮忙了。我跟你们说，这次可惊险了。
2: 突然就不怎么欢迎了呢。
0: 哎，我还没说完呢。知识小课堂，啊，马上就要下雨了，姑姑，我们赶快回去吧。
3: 别紧张，金星的温度非常高，雨点还没落到地面就被高温蒸发掉了。
0: 哎呀，我忘了，这里可是400多摄氏度的大烤箱啊。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哇，鳕鱼！
3: 是深海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本栏目由美好时光海苔冠名播出，美好时光海苔，全家共享美好时光。
1: 东堂西上，南征北战。

0: 夏相救，
1: 山野县城李白见过刘县令，有重大案情禀报。

0: 本官和秦女侠也去过现场勘查，确实是强弩所为。那么李县城觉得最有可能的凶手是谁呢？
1: 自然是那贾忠嫌疑最大。贾家倚仗权势横行乡里，王县令到任之后严厉打击豪强不法行径，贾忠和王县令多有冲突，而且方才他刚将我们羁押在牢中就莫名起火，这居心分明是藏都不愿意藏了。
0: 就算贾忠要杀死王县令泄愤，但王县令为何会半夜跑去码头呢？
1: 下官也不知道，王县令临死前给了我一本账册，但

0: 没保护好账册。
1: 如今什么证据都没有，要本官怎么办案呢？
2: 我们找到的那些弩箭不算证据，
1: 贾忠可以推说是巧合，甚至可以说是被嫁祸。
2: 刚才他想杀人灭口，可是我们亲眼所见，
1: 那也无法证明就是贾忠放的火啊。
0: 都是我的错，没保护好物证，辜负了王县令。
1: 李县城切莫过多自责，我们一起另想办法。刚才多谢齐女侠出手相救，本官和李县城才不至于葬身火海。不如继续和本官合作。
2: 你早就打算利用我了吧？
1: 齐女侠不也一心为了王县令，为了山阴的百姓主持公道吗？我们可以互相帮助。李县城莫怪，本官假装被贾忠收买，故意将你的好友下狱，不单是为了引诱你出来，更是想确认衙门中还有谁人可用。
0: 县令英明，当日王县令被杀，贾忠想要嫁祸于我，若不是同僚报信，我早就被贾忠陷害而死。望县令查清案情。
1: 李县城无需多礼，这是本官的分内之事。
0: 多谢县令。
2: 你打算从何查起？

0: 李白解决了没有？哎，本已解决，可那刘宠突然反水，还有齐燕相助，将李白带走了。
1: 齐燕也参与了？
0: 是的，此案已经惊动了皇上，要尽快解决。要不？ 像对王介那样蠢货，还嫌闹得不够大吗？李白究竟知道多少？当日我在现场，看到王介曾给他一个竹简，显然王介已经知道一些事情。要是刘宠继续追查下去，
1: 够了，你待命便是。
2: 县衙，你招衙役若干，身家清白，身强体壮者皆可报名。真的假的？这可不是县令的官印呢！咱俩走，这样我们就有机会了。是真的呀！我们百姓就可以，到哪里？我们一起去，一起去，一起去。这几个是第一批通过选拔的，都有功夫底子。
0: 简单训练后就可以直接上手。你看怎么样？嗯，知道在本官手下当差，第一要求是什么吗？
3: 哎，这让开！
0: 贾大人，
3: 县令，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0: 来来来，你们都认一下人，这就是咱们山阴的县尉贾忠。
3: 见过贾县尉。嗯，
0: 来人呐，把贾忠拿下。
3: 这，你们要干嘛？哎呦喂，
0: 老实点！
3: 县令，这是为何呀？
0: 停手！
3: 哎呦喂，
0: 哎呦，
3: 贾县尉莫怪。
0: 哎呦啊！
3: 景王县令一案，我们损失了众多衙役，本官决定补充一些人手，并委任奇女侠帮忙训练。方才只是想借贾县尉试探一下他们，本官记得你功夫了得，居然会被打中，看来他们的功夫果然不错，是不是？刘县令高明，
0: 哎，
3: 高明啊！
0: 在本官手下当差，第一铁律就是服从命令。你们两个表现不错，以后好好干。
4: 是。而你，今日可以
0: 忌惮县尉威势无视本官命令，他日面对更大危机，岂能指望你保护百姓？你们都先退下吧。是，
5: 大人。是。
0: 县令，这些琐事。 我来就行了，县令刚来山阴就这么糟了，下官着实过意不去啊！
3: 大汉法度，县尉辅佐县令，现在本官愿意亲力亲为，贾县尉就不必客气了。
0: 好好好，
3: 嗯，请李柏进来。

0: 李白，这，哎，哎呀，
1: 拜见刘县令。
2: 昨晚意外失火，李县城别放在心上。
1: 多谢县令救命之恩。
3: 哎，其实我早就怀疑李县城是冤枉的，只是职责所在，不得不秉公处置。幸亏刘县令明察秋毫，总算没让好人蒙冤呐。李兄，昔日得罪之处，还望见谅啊。

0: 县令，虽说我们都相信李县城无辜，但他毕竟涉嫌谋杀王县令，下官也的确从李县城家中查出大批赃物。
1: 此案经过缘由，都已上报朝廷。县令现在问都不问，就把他放了出来，会不会？
2: 贾县尉啊，本官。
0: 这不就在问吗？
3: 是是是是是，
1: 李县城，在。贾县尉的话你都听到了，有什么解释的吗？
0: 下官绝对没有谋杀王县令，
3: 哼，赃款更是被人嫁祸。我为官如何，山阴百姓人尽皆知。
0: 可空口无凭的，李县城想要洗脱嫌疑，还得有其他证据才行啊！
3: 你。

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0: 成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事关重大，下官不敢妄言。哦，账册是王县令生前所记，县令一看便知。原来是这样，难怪。贾县尉，贾大人，
1: 姿势体大。 我看不如李县丞暂时罢职，等本官仔细斟酌两日，查清这里面的内情，然后再做计较。是，县令。贾县尉，你先请回吧。
2: 哎呦！
1: 喂，你这计策不错啊，这狗官多半就上钩了。我不知道贾忠是不是主谋，但他们不仅害死了王县令，还想要杀李县丞灭口。至少证明王县令肯定查到了重要线索。李县丞那卷账册上的字虽然被水泡坏，但他们不知道啊。
3: 经由本官这么引诱一下，他们多半就要动手了。
4: 可他们要是铤而走险，衙门上下都是贾忠一党，县令会不会有危险？
1: 放心吧，我会保护好他。本官替县令和山鹰百姓谢过女侠。
3: 李县丞不必谢我，我齐燕做这些也并非一个谢字，而是为了侠义与公理。
1: 李县丞。 你虽然被暂时罢职，不过可以暗中走访乡民，看是否能有所收获。但切记，千万要注意安全。
2: 是。
5: 刘崇利用了李百和徐燕，在衙门安插了大批手下，恐怕再过几日，衙门就彻底是他们的地盘了。到时候，
6: 莫慌。 此时慌张有何用？关于刘崇，你有应对之策。

0: 原来你也会唱这首《东门行》。
1: 贪官横暴，百姓走投无路，才会唱这首《东门行》。山阴乃鱼米之乡，丝绸更是行于天下，然而民生却如此困苦，若非亲眼所见，实在是难以想象。我刘崇若是对此都无动于衷，还有什么脸面吃天子给的俸禄？
0: 你还是跟那些贪官不一样的。
1: 贪，我也贪，但是贪的东西不一样。
2: 好，
1: 小朋友，嘿，怎么这么可爱？

0: 乖。
1: 爷爷，他们给我的钱。
2: 还不快谢谢人家。
1: 谢谢。
0: 不客气。老张，今天收成怎么样？
2: 托先生的福，够几天吃的了。
0: 我是山东粮商，来山阴办货的。
3: 又是这一套。
0: 老张，我看这边禾苗长得不错，日子应该好过吧？
2: 庄稼长得再好，和我们种地人又有什么关系啊？这些呀，都是贾家的田。
0: 是那个县尉贾忠？哎，他家还种桑养蚕吗？
2: 客人既然是外地来的，就拿两条鱼去尝鲜吧。
0: 老丈您客气了，我心里明白。哎，
2: 拿着吧。
0: 您辛苦了。
1: 爷爷，走。爷爷，走。哦，
2: 好，好，好。
0: 谢谢老丈。
2: 哎，慢点儿，慢点儿。
3: 你问桑树做什么？跟王县令的案子有关吗？
0: 没有，我就是随口问问。
3: 哎，什么声音？
0: 哎，急！

抓住抓住小办法！船桨给我！县令，你抓住桨！我拉你上来！刘丑啊，刘丑！你想置我于死地？不淹死了也是你咎由自取！

0: 县令，梁县令，啊，在那边，快！
1: 是少主，快去救少主，少主，
2: 来，
1: 找到你了，快上来。

0: 刘禁令，你没事吧？
1: 督邮，下官无碍，幸亏督邮及时赶到，救了下官一命。下官，感激不尽。夏冲呢？刚才差点被他害了。

0: 我刚才似乎看到他落水，那就留一些人手再次寻找。柳县令、李县城，随本官赶回山阴衙门，处理水灾善后事宜。是，都要。我留下一级，救助受灾百姓。
1: 一切小心。
0: 差点被你害死，看你这次还能怎么狡辩。嗯，

0: 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5: 是吗？
4: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
5: 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6: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们猜，教练今天会教我们什么新招数啊？
1: 新招数？怎么可能？肯定是继续练习基本功啊。
2: 那不一定哎，说不定他能将西班牙的那一套传授给我们呢。教练已到，准备集合。嘿，
3: 大叔。
4: 今天王默队长又没来吗？
0: 没有来。
5: 教练，早啊！今天教我们什么新战术啊？
6: 新战术，对于你们这些小子来说，最合适的还是基础训练。
5: 不会吧？又是基础训练？不是说有西班牙的秘密绝招吗？
0: 太失望了。
3: 基础训练，小胖，我还需要吗？
0: 教练。为什么又是基础训练呀？我们已经不是新手了，我们需要更多的战术配合训练。
6: 我安排的训练内容，你们能达标就不错了。
0: 这
6: 好了，今天的训练内容和以往一样，以莱米奇滑步通过绳梯，顺时针跳过障碍栏，再逆时针跳一遍。接下来用侧滑步以八字轨迹分别绕过两个标志桶，最后以 M 字轨迹踩到五个标志碟，手摸最后一个标志碟结束。但今天要增加一个要求，你们必须全程抬起头来过绳梯，谁也不准低头看脚下。
1: 一抬头，他好像有点难哦。难道是更

0: 是吗？
1: 看来我季风又是第一了。
0: 第一，上次是我轻敌，这次没那么简单。哼，
1: 还是用实力来证明吧，我可是每次测试拿第一呢。
0: 你说什么？你
2: 我看你俩精力很旺盛啊，要不岩虎队的最佳射手圆月弯刀燕翎，你先来给大家打个样。
0: 来就来，谁怕谁呀、
3: 啊、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你信不信我断定燕翎肯定不行。
1: 哎，别紧张，
5: 小点声、啊、
1: 等着看好戏吧。
0: 一个破绳梯就想看我的笑话，哼，走着瞧吧。
2: 跑得不错，比上次更快。不过我很好奇，你为什么总是一直低着头？难道地上有什么东西捡吗？
6: 冰块脸，想捡什么宝贝呀？
7: 今天的内容增加开头，所以燕翎的这次绳梯不合格。
1: 我说了吧，他肯定不成。
2: 现在自行分组开始训练，只有一个要求，抬起头来。谢小雨，抬头。
3: 好的。
1: 谢小雨，你干嘛？你怎么可以抽我裤子呢？
3: 看脚底下，真的很容易绊倒的。
2: 你们两个站起来，继续跑。
1: 啊，好，好的。
2: 叶翎，抬头，抬头，抬头，抬头，抬头，把头抬起来。怎么，绳子和你有仇吗？你要这么踩它？
0: 教练，您是在惩罚我们吗？
2: 简单的抬头过绳梯你都做不好，还有什么脸来质问我？
0: 可是谁的脚底下都不会长眼睛的，不低头怎么会过得了绳梯呢？
2: 看好了。
6: 加油加油，大叔加油，大叔加油啊！
0: 看你怎么过去。

0: 叔，你好帅啊。
1: 哇，教练居然全程闭眼。
2: 是啊是啊，又快又轻巧，一下都没碰绳子。
3: 所以谁说不低头就过不了绳梯？
0: 还能是谁呀？
3: 小子们继续努力吧。
1: 何教练真是太厉害了。燕玲是吧？
3: 好了，分组结束，现在排队过关，记得把头都给我抬起来。
2: 不就是个抬头吗？对我没难度。
3: 哎，对了，燕玲，还是从你开始吧。
4: 谢小胖，我看燕玲抬头这关肯定还是过不去。
5: 啊，这个不会吧？
2: 抬头，抬头，一定要记得抬头。
3: 燕玲，速度。
1: 好，记住了。
2: 这个抬头训练

0: 我说的没错吧？你是拿不到第一的。
1: 杨经理怎么了？怎么回事？

0: 不知道是为什么，他今天状态很不好。
1: 教练，我知道你是曾经的国脚，也知道你是腾跃俱乐部的青训总监，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什么。嗯哼。啊！你把这两个人招进球队来，还安排这些莫名其妙的训练，你把我们的训练当做什么？儿戏吗？
2: 我可是球队最强主力。
3: 别说，不能说。
4: 哦，儿戏。
1: 教练，我们刚刚输掉了城市联盟杯的夏季联赛，也许对你来说，这只不过是一场小小的比赛，是小孩子的游戏，根本不值得一提。但是对我们来说，城市联盟杯冠军是我们一直守护的荣誉。
4: 嗯，荣誉。在我看来，荣誉并不是足球真正的意义，足球真正的意义是快乐。
1: 快乐？那只是你个人的想法。我们一定要在城市联盟杯的冬季联赛上把丢掉的冠军拿回来。看见了吗？我们需要的是体能训练，是技战术训练，而不是什么抬头不抬头。
5: 对呀，
0: 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方式。
4: 训练不是傻练，踢球是要靠脑子的。在足球场上，你们不仅要看着脚下的球，更重要的是要抬起头来观察你们对手的动作，查看自己的位置，确认队友的穿插跑位，还有守门员在门前的站位。就像上次的比赛，你和王默的配合就有很大的问题。
1: 等王默队长回来，这些我们自己会解决的。
4: 哦，队长，哎呀，我差点忘了，你们的队长迟迟没有归队，那正好，谁能在接下来的这段训练中表现突出，就来做队长吧。
1: 教练，我们有自己的队长，就是王默，没有人能够取代他。
6: 对啊，我们有自己的
0: 队长，
6: 是王默，他还没走呢。
0: 我们不想来竞争这个队长。
4: 王默，他在哪儿呢？再说，我们需要的是队长，是一个真正能够领导球队的人，而现在的你们，包括王默，都不够格。
7: 什么？
8: 什么？大叔，我可以。
1: 好，我们是都不够格，那你就自己去选吧。队服还给你，我们不踢了。
4: 这。
1: 王默，王默，你还回来干什么？现在的球队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球队了，现在的教练也不是关心、理解、爱护我们的田教练了。
9: 燕玲，球队没变，教练的训练也没变，改变的只是我们。
1: 我们？
9: 难道你忘记了田教练带领我们训练的艰辛吗？
1: 艰辛。
9: 难道你忘记了曾经失败带来的痛苦吗？
1: 我怎么可能忘记呢？
9: 难道你忘记获得胜利后我们共同的喜悦吗？
1: 那种记忆太深刻了。
9: 难道你忘记了我们喜欢足球的初心吗？
1: 初心，初心永刻心中。
9: 燕玲，我们不能放弃，如果放弃的话，那就什么都结束了，失去的东西我们得靠自己重新拿回来。
1: 配合教练重新拿回来。
9: 是的。
1: 好，一定拿回来。
10: 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11: 好，
12: 好，
11: 好。
1: 以后全听您的。
13: 哎，小豹，这人是谁啊？怎么一副老大的样子？
14: 他就是球队的老大，队长王默。
13: 看来此人就是我成为队长的路上最强劲的对手。哼，
2: 不过他必然会败在你跟我的脚下，是吧，小胖？
3: 看起来还不错呀。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Oh.

0: 抬头，抬头，抬头，抬头，抬头，把头抬起来。管家方位，抬头，不要盯着地面看。怎么老是低着头啊？小鸡啄米呢？抬起头来，抬头。
1: 是，保持抬头。
2: 大家的状态看起来还不错嘛。
0: 大家都过来。
3: 好。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凤凰学校足球队下周将和我们进行一场友谊比赛。

0: 友谊比赛。
1: 比赛场地安排在月亮岛的腾越青训基地。
2: 腾越青训基地要在那儿跟凤凰学校比赛吗？
3: 对，
2: 凤凰学校这次可是联盟杯八强呢。
4: 哈哈，终于到我大显身手的时候啦。
1: 说起来，凤凰学校足球队知道你们这一次早早就被淘汰了，他们对这次的友谊赛啊还有点看不上眼呢。哦，
4: 什么？竟然被他们鄙视了？哎，
0: 真是个伤心的消息啊。
4: 哼，大名鼎鼎的岩虎队也有伤心的时候啊。
5: 是啊，
6: 哼，我们还看不上他们呢。
7: 是啊，真的太嚣张了，输一次不代表我们以后都会输。
8: 没错。
1: 来，大家围过来。
9: 好。
1: 这么多天的基础训练和凤凰学校的比赛就是最好的检验。期待你们的蜕变。来。
10: 好。
1: 有没有信心？
11: 有。
12: 失败的影响中走出来了。
1: 好的，今天我们加把劲儿，继续努力。
11: 好。哎，
4: 教练，那边有人偷看。
13: 没人啊。
4: 我严重怀疑有人想刺探咱们岩虎的情报。
1: 季风，你没看错吧？
4: 啊，可那里明明有人的。
14: 你就是眼花了，我们走。
4: 你们都不相信我，可悲啊。
5: 风哥，我信你，刚才我也看到了一个戴鸭舌帽的、领子竖得老高的人，对不对？
4: 对，就是那家伙。那个家伙藏头藏尾，偷偷摸摸地看我们训练。如果不是间谍，需要这么小心吗？他一定是间谍，没错了。
5: 有道理。
4: 小胖，我坚决不能坐视咱们队伍的训练情报泄露，必须抓住他。现在抓捕间谍行动正式开始。
5: 峰哥，就我们俩能抓住他吗？
4: 你见过抓间谍呼啦啦冲一群人过去的吗？那样会打草惊蛇的。我们一定要找住机会，再来个出其不意，看他往哪儿跑。走。
5: 跟上。

0: 他不往大门走，去食堂干什么？
1: 现在是早餐时间，食堂里会有很多人。啊，糟了，他想混进人群逃跑，必须拦住他。

0: 喂，你们！
1: 糟了！
0: 怎么了，小强？要不要告诉你老师？
1: 小胖，我跑得比你快，间谍我来抓比较合适，所以是他干的，不关我的事。
0: 你这小子胆儿还挺肥呀！走吧，跟我去教导处一趟，跟你们老师说
1: 的。你的牺牲，严虎会记住的。
0: 哎，别跑啊！
1: 对不起，我去追间谍了。

原来是面具，跑了。哼，又被他溜了。啊！这下看你往哪儿跑。

0: 快出来吧，我知道你躲在这里。被我记封钉上的人是逃不掉的，地方就这么大，
1: 你能躲到哪儿啊？
0: 啊，乖乖出来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现在出来，我就宽大处理你。
2: 哇，这个桶这么大，藏个人很方便啊，会不会在这儿？
3: 虫子，吓死我了，它究竟躲在哪里了？
2: 我就不信找不到你，这么小的地方

为你这些吓唬人的小马戏下马戏的。你出来！鬼鬼祟祟，算什么英雄好汉？有本事你出来！

0: 我发现你了，束手就擒就是你的唯一出路，你出来。
1: 啊，怎么是土豆啊？人呢？啊，跑了。
0: 好你个间谍，居然跟我来调虎离山，不把你揪出来，我的名字倒过来写。
2: 吃什么呀？我要吃甜菜包子。哈，那我和你吃一样的。
0: 拦住那个戴墨镜的人，他是小偷。
3: 啊，站住！
2: 甜甜，危险！
4: 这下糟了。
0: 你跑啊！你现在怎么不跑了？赶快束手就擒吧！站住！你站住！给我站住！
4: 干什么？啊！
3: 爷爷，爷爷，你怎么在这儿？
4: 啊？这干嘛，甜甜？
0: 什么？你爷爷？那不是田教练？
3: 哼！
4: 哎呀，还是被你们发现了。
5: 老师，请喝水。啊，老师，你们这是闹到哪处啊？
0: 田老教练偷看我们训练，我以为是间谍，就……
3: 你说什么呢？何教练，我觉得这是个误会。
5: 接着说。
3: 何教练，我爷爷怎么会做这么不靠谱的事儿？
4: 其实，我确实在偷看。
3: 爷爷。
0: 啊。
4: 有点放心不下呀，
5: 老师，您要是关心球队，您和我说一声，我去接您不就行了吗？
4: 不不不不不，我听说孩子们罢训了，就想来看看是怎么回事，不怕你们笑话，这人年纪大了就爱操心，甜甜又不让我出门，我就只好自己偷偷跑出来了。
3: 爷爷，您的病还没好，怎么能这样乱来呀？
4: 爷爷带了岩虎队这么多年，这些孩子跟你一样，都是爷爷的宝贝。爷爷想他们了，可不就是想来看看吗？甜甜，你说是吧？嗯。

0: 齐峰，咱们足球队好像还缺一支啦啦队。是的，咱们还没有啦啦队。那么甜甜，你愿意来试试吗？
1: 我
2: 是啊。
1: 这个爷爷，您看这样行不行？刚好我的课外活动还没有确定做什么，我想要不干脆组建一支足球啦啦队好了。这样可以帮您带回球队的最新动态，还能给何教练帮帮忙，给盐湖队的队员们鼓鼓劲儿。
0: 我觉得甜甜这个主意不错，就这么办。
3: 爷爷，
1: 嗯，简直就像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很好。你也太自作多情了吧！我这是给球队加油，不是给你。
0: 这有区别吗？我可是盐湖队的主力队员。你就会吹牛。
1: 爷爷，这样的队员你可得好好管一管。哇！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就帮你们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9: 这样吧？
10: 要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我，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
15: 键从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我来了！哇，这刚劲有力的雕像！哇，这上档次的室内顶棚训练场！哇，这宽敞大气的室外训练场啊！这就是我的梦想成人之地！我不是在做梦吧？
1: 你没做梦。
0: 教练，
2: 这可是腾越青训基地的绿茵场啊，而且你们是以参赛球员的身份入场的。
0: 我太喜欢了。
1: 哎，你真是少见的。

0: 多怪，跟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似的。
1: 嘿，燕翎，敢闯敢拼，耶！进城。
0: 这算什么？射门嘛，我也会。看我的！
1: 啊！不要！过来！啊！
2: 对不起啊，菜鸟队长。哎呀呀呀呀！别扯我耳朵！哎呦，
1: 你才是真正的菜鸟，被称为天道王的家伙。
0: 那只不过是我一次小小的失误，丝毫不影响我评估得到的高分。等着瞧吧，今天是我的第一场正式比赛，我就像一颗璀璨的流星，从此横空出世。闪耀登场！
3: 哎，峰哥，没事吧？
1: 哎呀，真像一颗璀璨的流星，真是闪耀登场啊！
0: 哎呀，可恶，谁的脚法这么臭，把我这个尖刀前锋弄伤了，我看他怎么负得起这个责任。
1: 就你这样，还尖刀前锋啊？
4: 喂，快看，凤凰小学的尖刀前锋二人组。
5: 双胞胎前锋啊，
6: 他是要干嘛呀？
7: 啊，伯墨小心。
8: 伯墨队长，这一招只是跟你打个招呼，
9: 接下来的比赛我们可不会跟你客气。
8: 要干嘛？没礼貌的家伙。
0: 这两个臭屁的家伙是什么人呢？
8: 何必问
9: 何必说。
0: 哎，不至于吧，问个名字而已，一个不准问，一个不准说。
8: 何必问
9: 何必说。
0: 哎呀，我说你们俩是不是武侠小说看多了，脑子秀逗了？
3: 他们是凤凰小学有名的双胞胎尖刀前锋，名字叫何必文何必书。
0: 双胞胎前锋还有叫这名的？
3: 凤凰小学算是今年成绩校园杯的一匹黑马，他们以不败的战绩进入了淘汰赛，并成功地杀进了八强。这两兄弟几乎包揽了他们队所有校园杯的进球，别人送他们一个外号叫绝代双骄。
0: 绝代双骄，有意思。嘿，也许你们很强，但是这场比赛你们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人物，你们输定了。
9: 最关键的人物？
0: 没错，教练特招评估测试最高分获得者，盐湖有史以来最杰出的球员就是在下。
10: 盐湖队多了一个人，麻烦请一个人出场。疾风，坐下。
0: 教练，教练，为什么不让我上场？我可是评估测试最高分特招的球员，为什么要让我坐冷板凳啊？
10: 你还差得远呢，小弟。给我坐着，好好看。

0: 喊这么土的口号，
1: 你才土呢！这可是我们昨夜连夜排练的口号，哪里碍着你了？
0: 哎，我说，你们与其给叶玲那个冰块脸加油，还不如给我这个演虎队精英加油，好让我华丽登场。
1: 给你这个坐冷板凳的家伙加油，你做梦吧！
0: 谁是坐冷板凳的？
2: 不好意思啊，打扰了，你们继续给球队加油吧。
0: 大叔，你让我上场吧！
2: 别闹，快看，
3: 争取先拿下一分。
4: 要堵住他们的

0: 嚣张气焰。
1: 射门吗？
2: 十号。
3: 哎呀，球被接走了！
4: 啊！凤凰队必胜！
5: 加油！
3: 太可惜了。
2: 没想到他的速度这么快，何必输的脚法十分果断呢？
6: 加油！
0: 要抢回我的球，
7: 队长，一定要防住啊！
1: 哎，教练，这家伙我来对付，赶快让我上场吧！
2: 你给我坐回去，好好看。

0: 看你看，输球了吧？
1: 严虎的实力就这么弱吗？这样吧，这场我们就赢10个球好了。
2: 气死我了！
3: 开赛4分钟，凤凰队和毕叔破门得分，1-0领先严虎。
4: 这是什么节奏啊？不到5分钟就进球了。
5: 刚刚就是他们最厉害的杀手锏移花接木。
6: 哎，移花接木什么东西啊？
5: 这是他们的成名绝技。他们是双胞胎，长相很难区别，而且有心灵感应，传球接球真真假假，浑身都是假动作，对手完全分不清出球的套路。
6: 切，这不就是骗人的把戏吗？障眼法而已。
5: 可是在成绩校园杯的比赛中，他们就是靠这一招屡战屡胜。
6: 这群废柴，没有我果然被玩惨了。大叔，换我上场吧。作为严虎的秘密武器，我一定把比分追回来。
7: 来，坐下，好好看着吧。
6: 哎呦，教练，去，走开。

0: 们只顾着带球跑，会丢球的。我们的球员出现了很多次失误，一直处于下风呢。哎呀，
1: 这些家伙稍微挑逗一下就火冒三丈，把我们训练的秘密武器全给忘了。
0: 秘密武器？可是我们只训练了抬头啊。
2: 秘密武器？那不就是我吗？演武的尖刀前锋马上就要登场了。
3: 快，全线快攻，一定要拿下这一球。求胜心切，拼命往前跑吧。
0: 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啊。
4: 好，哪里不对劲？
0: 左路中场的何必书，右路后场的队友，锋线上的何必文正好形成一条完美的三角突破路，而锋线上的何必文又无人防守，一旦得球，糟了，上当了。

0: 14分钟和毕淑门前补射，凤凰队2-0领先岩谷，
1: 2-0领先，
2: 领先，
3: 可恶，输了两个球，
4: 哼，两个，下半场再进8个，你。
5: 气死我了，教练，下半场我一定要上场。

0: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6: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9: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9: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射门次数8-2。
1: 这上半场所有的数据都是对方领先，怎么办啊？
2: 你看你看，不让我上场，危险了吧？下半场换我上场，我一定把比分扳回来。
0: 踢裆王，牛皮大王，不给我们添乱就行了。
3: 谁添乱了？谁添乱了？
1: 哥，别冲动！
4: 教练，教练，
2: 教练，
5: 看看你们，我烧屁股了。放轻松，才落后2个球，下半场啊，分分钟就逆袭了。
6: 逆袭？我们还能赢吗？
5: 别这么苦大仇深，

0: 足球是一项快乐的运动，踏上这片绿茵场，你们就要去享受足球的快乐。
1: 哼，我们现在一个球都没进，你让我们去享受快乐，享受被虐呀？
0: 啊，被虐？原来你们对自己这么没有信心啊。其实下半场要反超根本没有什么难度，只不过是你们自己把训练的成果忘了。
2: 训练成果？可是教练，我们只训练了抬头，并没有真正的训练战术啊。
0: 抬头就够了。
2: 啊，
0: 走吧，准备下一场比赛。对了，下半场再换一个人。
3: 耶，我要上场了。
1: 你觉得严虎下半场他们还有机会吗？
4: 一直被压着打，我看学就看他们有没有什么秘密的绝杀武器了。
3: 我就是战胜凤凰队的秘密武器。
4: 秘密武器？
3: 嘿，下半场轮到我这个测评高分登场了。耶耶耶，季风加油。
4: 这不就是那个踢刀王吗？
3: 嗯，
4: 是他。
3: 你们只要为我前进的脚步做出欢呼就可以了。
5: 你算了吧。
6: 哦，不服啊？那你们就好好看看我下半场的表现。
0: 谢小雨，下半场换你上场啊。
7: 我
1: 啊？他
7: 我速度慢，不行吧？
0: 没错，就是你。
6: 教练，为什么不是我？
0: 速度慢正好不跟他们比快，我们跟他们比慢。
1: 啊啊，比慢？
3: 为什么不换我上场啊？为什么？
1: 哼，简直是莫名其妙。抬头抬头抬头就能赢比赛吗？派了个跑不动的小胖子上场，还戴着眼镜呢。
8: 是啊，一点战术安排都没有。以前田教练可不会这样。
2: 他是田教练选择的接班人，也是我们现在的教练，我相信他。
1: 相信他？我看还是相信我们自己吧。
2: 别担心，加油。
7: 队长，我一定会努力的。
2: 教练派谢小雨出场，一定有他的道理。我一定要配合好教练的战术决定。谢小雨，接球！
1: 真传球给他呀！
6: 你看，谢小雨，
1: 这家伙简直是来拖后腿的。教练派他上来，摆明了就是想让我们输嘛。
7: 抬头，
1: 移花接木又来，
8: 传给我。
3: 小胖，你挥传干什么呀？往前进攻啊！
0: 不，他做得很好。
6: 他做得很好？
0: 刚才王默射门的机会并不好，位置离球门太远，对方的两名防守队员也已经扑上来，射门得分的可能性很小。这个小胖子，按照我的安排，做得很好嘛。
6: 喊抬头！
9: 谢小雨，你上场之后只有两个任务：第一，当你的队友接球的时候，大声提醒他们抬头。
0: 球场上的局势啊，千变万化，每一个瞬间都面临着判断与选择。只有每时每刻啊，都抬起头，才能很好的阅读比赛，做出最佳的选择。
7: 抬头！
0: 谢小雨。你的第二个任务，把比赛的节奏降下来。我们不跟他们比快，我们跟他们比慢。不管他们再怎么能跑，人总归是跑不过球的。作为掩护的发动机，王默的控球和调度都是。

0: 流的。把球交给他，通过传导球把节奏控制下来，剩下的他会搞定。
1: 教练，我们的攻击力实在是太弱了，还是快让我这个速度担当上场吧。
2: 看来你还是没有看懂场上的奥秘啊！胜利的天平已经向我们开始倾斜了。
1: 教练，你秀逗了！你看这里，我们还是零，换我上，换我上场。
2: 你过来，我教你啊，阅读场上的比赛。我问你，下半场这一番传控调度，我们跟对方有什么区别？
1: 哦，区别？
2: 你看，我们是在传，而他们是在追。对方的跑动距离啊和体力消耗远远超过了我们。
1: 凤凰队的速度好像不如开始那么快了。
2: 对方的体力已经开始下降，而且心态也已经急躁起来，很快就要暴露出破绽了。王默、燕玲，作为球队的核心，你们应该已经发现了吧？
3: 当每时每刻都保持抬头，球场好像真的不一样了，视野更开阔了。双方球员的位置、体力情况，还有踢球习惯，很多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细节，都好像刻在了脑海里一样。
4: 抬头。
3: 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抬头动作，就带来这么大。教练，我明白了，这就是我们的训练成果。
5: 抬头，
4: 抬头，
5: 嗨，你们野虎队踢球全靠吼吗？
6: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5: 来呀，抢球呀！
6: 接着再说。
2: 对方已经开始心浮气躁，局势已经渐渐掌握在我们手里了。
1: 怎么掌控？球传来传去，不射门有什么用？大叔，醒醒吧，比赛只剩五分钟了，我们还一个球都没进。
2: 五分钟进三个球足够了，反击吧，严虎的指挥官。
5: 不好，拦住他。
3: 和上一次不一样了。
7: 简直就是电光火石，太精彩了！
8: 太精彩了！
9: 岩虎岩虎，生龙活虎。
1: 这个冰块脸还算不错。接下来该轮到我登场了吧，
2: 季风，你从王默的进攻中看到了什么？
1: 啊，这
5: 做得好！
2: 王默他在一瞬间就找到了对方的破绽，策动进攻，利用自己作为诱饵，给边路的燕玲制造了一个身位的优势，还有射门之前准确地判断了自己的身材和体力上的优势，选择了对角强攻。这才是岩虎的指挥官。王默，还剩四分钟啊，我相信你会知道怎么做的。
3: 好，我们一定做到。岩虎加油
4: 加油
5: 加油加油！

0: 通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鳕鱼，
4: 是深海鳕鱼，
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态很好。昨天的友谊赛，大家表现的都很不错。谢小雨的及时喊抬头，燕玲的传球都很关键。特别是王默，我们能在5分钟内连续获得3个进球的成绩，王默的控球和调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我决定。啊，
1: 袖标？
2: 哎，难道是给我的？
0: 哎，
2: 给我，给我！
0: 别闹。我决定将队长袖标还给王默。
3: 啊，我，
0: 王默，

0: 请上前领队长袖标。
1: 太好了，王默，你又是我们的队长了。
2: 什么又是？他明明一直就是我们的队长。
1: 对对，一直就是。
3: 不对吧？
1: 太好了，
3: 队长袖标应该给我吧？
1: 王默队长，快去领啊！
4: 教练，
0: 小子，还记得我说过的一句话吗？
4: 失去的东西，得靠自己重新拿回来。
1: 嗯，
0: 不错。
4: 谢谢教练。
1: 耶，
3: 真好！
1: 王默队长又回来了。
3: 不公平！哼，就这么随便把袖标给他了，不是应该来场公平的竞选吗？
5: 峰哥，你没事吧？
1: 公子哥儿，不服气啊？怎么？你还想竞选队长？
6: 是啊，公平竞选吗？
1: 就凭你坐了一整场冷板凳？
3: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哼，字面上的意思。
3: 你别瞧不起人，我这是在养精蓄锐，我会让你看到我爆发的时候。
7: 教练，对不起。友谊赛的时候我才领会到您一直强调抬起头的真正含义，之前质疑您的训练方式还带头罢训，是我不对，请您原谅。
0: 之前我为了你们想尽了各种训练的办法，可你呢，总是各种不满，说起来啊，我还真是有点伤心呢。
7: 对不起教练，都是我的错，请您原谅我吧。
0: 原谅你可以，只要你啊答应我一个条件。
7: 什么条件？
0: 你特训气风，练带球。
3: 等着瞧吧。
7: 什么特训这个门外汉？教练您没开玩笑吧？
0: 怎么你不愿意？
7: 我，您明明知道我和那家伙不对付。
0: 哎呀，原来你跟我道歉也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哎呀，看来我还得继续伤心一段时间了。
7: 哎呀，别，教练，我答应就是了。
0: 确定以及肯定。
7: 这，
3: 大叔，你安排训练可不能忘了我呀。
0: 好啊，我正好安排燕玲给你特训。
3: 什么？我才不要让他特训我呢。
0: 真不要？
3: 真不要。
0: 好吧，我不勉强你，不过你得证明你不需要特训。
3: 这还用证明吗？严虎有史以来评估测试的最高分，你特招的精英啊。
7: 精英？去。
0: 那我再给你安排一场测试，你敢来吗？
3: 敢。有什么测试能难倒我季风？尽管来吧。
0: 好，我承诺，只要你赢了，那我就取消燕玲特训你的决定。
3: 啊，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规则很简单，只要你在30秒之内带球通过障碍，到达球门就算挑战成功。否则，你就得听从我的安排。还有，机会只有一次哦。
3: 哦，一次？
0: 怎么，怕了？
3: 谁怕了？30秒。对我这种风一样的男人来说太轻松了。
5: 峰哥，不会有问题吧？
3: 风一样的男人难道你不相信？
5: 信啊，当然相信。
3: 来，开始挑战。
0: 预备。

0: 失败了。
1: 30秒，时间到。
2: 不行不行，这是失误，再来一次。
1: 输了就是输了，有些人就是喜欢找理由。
2: 谁找理由了？
3: 小子，这特训不会让你白练的。啊？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完成，我就给你你现在最想要的东西。
4: 我最想要的东西？
5: 那不就是自由吗？像小鸟一样自由翱翔，什么都不管。想干嘛就干嘛。
2: 大叔，你说的是真的？
3: 当然是真的，
2: 不是忽悠。
3: 绝不忽悠。

0: 那还等什么？越走越快，走，去工具。
1: 峰哥，你变脸也太快了吧！等等我。
2: 教练，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会让燕翎特训季风呢？
3: 你不觉得这两个小子身上有相似的东西吗？
2: 相似的东西？
3: 让他们磨合磨合，说不定会有不一样的火花呢。
2: 不一样的火花。
4: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手花甩起来。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0: 我们的拉拉队不错呀，有模有样。
4: 二二三四，
5: 快点过来，别磨蹭了。
4: 二三四，一二。
0: 来吧，怎么练？是跑五十圈，还是蛙跳五百下？玩，玩，玩。没关系，来多少我都能行。
5: 季风，认真点，足球训练不是好玩。我可没时间一直陪着你胡闹。
0: 好好，那你赶快说说你特训的要求吧。
5: 要求？就你这水平，切，算了吧。只要你能带球通过台阶，到达大树的位置，就算通过。
6: 哦，好多台阶啊！
0: 就这，没了。
5: 没了。
6: 峰哥，有难度哎。
0: 这有什么难的？我抱着球上去不就行了？怎么样？算我通过吧。
6: 峰哥，
5: 嘿，忘了告诉你了，唯一的要求就是不准用手。
0: 不准用手？你上去试试。
5: 不服？你看仔细了。
6: 哥，带球上台阶难啊，你能行吗？
0: 难？他都能上去，对我来说不就是分分钟的事儿吗？
5: 分分钟的事儿，那你就试试吧。
0: 试试就试试，谁怕谁呀？给我等着，小小台阶难不到我季风。
7: 完全不听指挥啊，气死我了。
6: 峰哥，你没事吧？
7: 我
5: 这还真是啪啪打脸呀。
0: 这才刚刚开始呢。
5: 身体僵硬，技巧性动作用力过猛，带的好球才怪。
0: 行，这个可以有。嘿，我果然是天才。
5: 喂，你这是在耍杂技吗？
0: 你管我用什么方式啊，只要能把球带上去，那才是王道。嘿，哎，没有什么能难得住我季风。

0: 才上去的。为什么？
1: 哟，刚才我在那边好像听到某人说带球上去就几分钟的事儿嘛，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在下面呢？
0: 急什么？我不过是热身的时间稍微长了那么一点点。
1: 切，就一丁点儿。嗯，
0: 对，就一点儿。
1: 那请开始你的表演。
0: 好，你就看着吧。

0: 拜。风哥，
1: 某人牛皮吹得啪啪响，有本事就一次性完成训练呗。
0: 一次性？我可以一次性直接把球踢到大树去啊。哦，我怎么早没想到？你不就是想玩我吗？告诉你，我已经想到解决的办法了，看好了。
2: 真是个菜鸟，
0: 为什么会这样？天哪，这日子没法过了。

0: 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干湿果汁饮品系列。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脚内侧或外侧接触球的下半部。1234 2234

我颠起来了，我上来了。别说，谢小雨教我的方法还真有用。小小台阶就想难倒我季风，这一次完成冲顶。好险啊！

0: 顶了。
1: 哎哎，
0: 你为什么把我的球踢下去？
1: 你看你连基本的护球意识都没有啊，你这是踢球吗？
0: 你这是故意刁难我。
1: 刁难你？要不是教练委托，我才不会陪你浪费时间呢。
0: 你
1: 什么你呀、啊、赶快捡回球继续练。
0: 谁要你陪练了？我不练了。
1: 哼，你还来劲了？
0: 你陪你自己练吧，我不稀罕。
1: 随你便。
0: 不练了，不练了。什么嘛，仗着比我多踢了两年就敢对我指手画脚，还故意刁难我，明摆着就是欺负人嘛，你们说是不是？我不玩了，谁爱踢谁踢去。痛痛痛痛，连石头也跟我作对。不练了，我要离开这个地方，一分钟也不想待下去了。
1: 不练就不练，别浪费我的时间。
2: 哼，燕玲怎么了？季风呢？
1: 那家伙不愿意练球跑掉了。
2: 啊，
0: 我怎么跑到训练场来了？

0: 见喽，岩湖。哎，嘿，自由啦！美味的小吃我来啦！老板，鸡排鸡排，来一份。哎，哟呼！摇摇车，谁也不要和我抢。呼啦啦啦，哎，哦，嘿嘿，
1: 我的朋友在哪里？
0: 哎呀，好无聊。
2: 自由是靠自己实力争取的，快回去练球。
3: 不去，
2: 不踢球都给我出国。
0: 哎呀呀，我真受不了了。
4: 王默，
5: 甜甜，季风和燕玲闹了点矛盾，人不见了。
4: 这位公子哥才一次特训就受不了了。
5: 甜甜，能不能帮我一起找找他？
4: 找他？他不会自己回来吗？好吧。
5: 燕玲，找到季风没？
6: 哦，花园、宿舍、食堂我都找过了，没有。
5: 训练场和教室我找过了，也没看到他。
4: 他不在校园里面，那就是跑出去了。我知道了。小吃街。
0: 哎，就是这鱼丸，我最喜欢了。
7: 谁这么想我啊？
4: 季风真是个不省心的公子哥，
6: 人家是大少爷，吃不了这个苦。走就走了，还找他干什么呀？
5: 可是教练认为他很有天赋，我相信教练。再说，教练信任，才让你去训练季风的。
4: 这里有个石凳，我们过去坐一下吧。
5: 好的。
0: 完了，找上来了，怎么办？
5: 你真的放弃训练季风了？
6: 要去你去，我可训练不了他，他根本就不服管教。
2: 不服。
6: 也不知道教练为什么让我去训练他，简直就是浪费时间。
5: 为什么？我想那是因为季风和你很像吧。
6: 什么？你说我像他？
2: 我才不像你呢。
5: 对啊，一样的臭脾气，一样的不服管教。
6: 我可没有。
5: 怎么就忘了前一阵子是谁闹着要带领球队罢训？
6: 我那不一样。
5: 没什么不一样，没人生来就会踢球，也没人生来就完美。

0: 你要耐心点儿，好好教他，给他时间，
1: 给他时间。我看是浪费时间吧，他坚持不了多久的。没错，就是浪费时间。我看呐，季风就是个细皮嫩肉、娇生惯养的公子哥，他吃不了这个苦的。
2: 公子哥，娇生惯养，我吃不了苦，竟敢这样说我。
1: 不过，倒也没那么严重，至少今天早上他练球还是挺积极的。
2: 哼，知道就好。
1: 只是，就算我愿意陪练，他也不一定愿意呀。
2: 我不愿意，除非给我道歉。
0: 走吧，还是赶快找到季风，当面问问他的想法。
1: 公子哥，看我把你救回来。
3: 啊？找我问问，还要把我揪回去？告诉你们，本少是不会配合你们的。
4: 抓小偷！抓小偷啊！抓小偷啊！嗯，
3: 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偷窃！
5: 快，打110报警！别跑，给我停下！
3: 我季风没别的，就是跑得快。
6: 你跑得过我吗？真是多管闲事。
3: 来来来，嗨！把钱包交出来，去派出所自首。我就饶了你。你还想跑？你跑得过我吗？
6: 不知天高地厚，爱管闲事的家伙。
3: 啊，偷人家钱包还这么嚣张？别过来，小心我不客气啊。
6: 你来呀。啊，哦，哎，
7: 来，你抓我呀！抓我呀！抓！
3: 我！停！大叔，你我都是斯文人，有话好说嘛。
6: 好说好说，你不是能跑吗？来抓我呀！啊！
1: 大少爷，看来你挺狼狈的呀。
3: 我的事儿你别管。
6: 又来一个管闲事的。
1: 过人！啊！看到没？这才叫带球！
6: 我饶不了他！哎呀！
1: 来呀！你追我呀！啊！跟我玩，回去多练练吧。要不要再玩玩啊？
3: 燕玲，小心！
1: 还不服气？陪你玩最后一球！谢谢你刚才的提醒。
3: 虽然那家伙很讨厌，不过刚才那下真是帅啊！要是我也能做到，
8: 进了进了，超级射手名不虚传呐！
1: 怎么样，羡慕吧？
3: 羡慕？有什么好羡慕的呀？这样的带球。只要我稍微练个3-4次，很快就能超过你。
1: 练个3-4次，哎，果然是公子哥的想法呀。
3: 你才公子哥呢。
1: 这一脚我已经练过了至少10000次。
3: 10000次？
1: 怎么没想到吧？说不出话来了。

0: 我看你呀，还真像甜甜说的，细皮嫩肉，娇生惯养。
1: 说的没错，公子哥，足球是一项很艰苦的运动，不适合你。我说公子哥，快回去洗洗睡吧。
2: 谁是公子哥？不就是一万次吗？等着，我分分钟就会追上您。
0: 追上我，加油吧！
2: 叶灵，我一定会追上你的，我一定会战胜你的。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谁更灿烂。大家好，欢迎来到七快车彩虹大作战，我是陈英姐姐，这位是丑丑。在节目当中，对丑丑呢会帮我呢拿一些道具，比如说有的小助手，我们掌声送给他好不好？谢谢丑丑。一会儿呢等我的口令我来叫你好吗？你先休息一会儿。好，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西游记。我们请来的都是特别了解《西游记》的六位小嘉宾，我们赶紧来认识一下他们。来，黄队，请做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邓凯文，今年5岁半了，很高兴认识大家，谢谢。
2: 大家好，我的大名叫何君悠，小名叫邓邓，今年我5岁了，上大班。我最喜欢《西游记》里面的3打白骨精。
3: 我叫杨小圆。快要5岁了。
0: 介绍完黄队，我们接下来认识一下红队好不好？
4: 大家好，我叫李浩然，小名叫石头，我4岁半了，我喜欢孙悟空，我跟孙悟空有相似之处，他精灵我也精，他勇敢我也勇敢，他能帮助师父取得真经，我能祝福我们队取得胜利，俺老孙来也，哈哈哈哈。
5: 大家好，我叫高晨晨，今年我5岁半。我在《西游记》里面最喜欢的人物就是红孩儿。
0: 为什么呀？
5: 因为我是小吃货。
0: 红孩儿也是吃货吗？
6: 他可以复活，好吃的东西都是用火煮的。
0: 哦，等于他这是一个火炉，能把所有东西都能给烤了，是不是？口里面就能做烧烤，是这意思吗？哎呀，太棒了！来，刘星田，该你了。
7: 我叫牛星杰，我5岁，我最喜欢孙悟空，是因为孙悟空有那个金箍棒。
0: 你们都说喜欢孙悟空，有没有喜欢猪八戒的小朋友请举手？为什么呢？
8: 他的水底功夫比孙悟空的水底功夫强。
0: 水底功夫？哦，他为什么在水底下功夫就厉害了？
5: 有一次在流沙河，
8: 对，
5: 猪八戒跳到河里。
0: 猪八戒他原来在天上是什么呀？带兵的将军是吧？刚才你们说他在水下特厉害是吧？人家就是管水军的，80万水军啊，天上的水军，人家是天兵天将啊。来，咱们这一期节目全都得聊《西游记》，各位别着急，好不好？
4: 好。哎，
0: 我们在题目当中慢慢聊。我们马上要进入第一关，答答答，谁先来答题？这是个问题。咱们通过一个游戏来争夺一下优先答题权。来，请上道具。红队、黄队的小朋友到我身边来集合。林浩然，你扮演的是谁？
9: 沙和尚。
0: 沙和尚。刘星田，你扮演的是？
10: 孙悟空。
0: 孙悟空。高志玲，你扮演的是？
11: 唐三藏。
0: 唐三藏。杨小圆，
12: 我扮演的是白龙马。
0: 没错，白龙马。何君一，
13: 我看
14: 猪八戒。
0: 猪八戒。好，邓凯文，你是？
15: 猪八戒的鼻子。
0: 牛魔王。现在你们有没有记住场上都有哪些人物啊？
16: 记住了。
0: 好，既然你们都记住了，接下来我们这个游戏就要开始了。听我说怎么玩，萝卜墩游戏你们玩过吗？
17: 玩过。
0: 谁知道游戏规则？好，何君一，你给我们说说这个萝卜墩怎么玩。
12: 谁说到那个人的名字，他就得快速的蹲起，然后那个人蹲3下之后，他就随便选一个下一个人的名字，他也得蹲3下，要没快速反应过来的话，那他就被淘汰了。
0: 好，
12: 就算
0: 其他小朋友听明白的举手。都明白了啊，现在咱们游戏要正式开始了。如果谁蹲错了，那对不起，他要被淘汰了。最后剩下谁，那么他代表的队伍就获胜了。准备好，游行条开始。来，预备，开始。
18: 孙悟空蹲，孙悟空蹲，孙悟空蹲完唐三蹲。
0: 唐三藏，该你了。
19: 唐三藏蹲，唐三藏蹲，唐三藏蹲完小石头蹲。

0: 你说错了，现在没有小石头，所以对不起高志玲，首先被淘汰。来，我们接着继续。
1: 沙河上奔，沙河上奔，沙河上奔完，孙悟空奔，孙悟空奔，孙悟空奔，孙悟空奔完，牛魔王奔，牛魔王奔，牛魔王奔，牛魔王奔，猪八戒奔，
2: 猪八戒奔，猪八戒奔，猪八戒奔完，白龙马奔，
3: 白龙马奔，
4: 白龙马奔，
5: 白龙马奔完，牛魔王奔，
0: 牛魔王你得蹲下去啊，蹲蹲，
6: 好。牛魔王奔。
0: 孙悟空蹲的最好，
7: 对吧？
0: 身手矫健。
1: 沙和尚
0: 还看呢，谁呀？
1: 沙和尚蹲完，牛魔王蹲。
0: 快一点，快一点，加快速度。
6: 牛王王蹲，完了，白龙马蹲，
4: 白龙马蹲，
5: 白龙马蹲，
0: 白龙马蹲，
4: 白龙马蹲完，牛魔王蹲，
6: 牛魔王蹲，牛魔王蹲。
7: 孙悟空蹲，
4: 孙悟空蹲，
0: 我告诉你们，孙悟空蹲是最标准的。
2: 猪八戒蹲，
5: 八戒蹲完，沙和尚蹲。
0: 好，沙和尚慢了，对不起，你回到你的座位，谢谢。现在我们看场上，1-3，孙悟空，现在你们队只剩你一个人，你要打败他们三个人，你行不行，孙悟空？好，那我们让孙悟空开始。
7: 孙悟空蹲，孙悟空蹲，孙悟空蹲完，猪八戒蹲，
2: 猪八戒蹲，
4: 猪八戒蹲，
5: 猪八戒蹲，
4: 蹲完，
1: 白龙马蹲。
0: 那对不起，你犹豫了。等会儿，白龙马，别着急。
4: 白龙马蹲完，
0: 白龙马，白龙马，
7: 孙悟空蹲，孙悟空蹲，
4: 孙悟空蹲完，牛魔王蹲。
0: 先等会儿，刚才啊，白龙马慢了，对不对？你停了一会儿，所以你也要回到座位去休息。
2: 他没蹲下去，他只蹲了这样。
0: 猪八戒，牛魔王现在和你是一个队伍，但是我觉得你这样特别棒，大义灭亲的这种精神，咱们来掌声鼓励一下。
7: 啊，牛魔王蹲，
6: 牛魔王蹲，牛魔王蹲，牛王王蹲完，孙悟空蹲，
4: 孙悟空蹲，孙悟空蹲，
0: 标准萝卜蹲。
7: 猪八戒蹲，
2: 猪八戒蹲，
0: 别指他，你别指他。
2: 猪八戒蹲完，牛魔王蹲，
6: 牛魔王蹲，牛魔王蹲，
0: 累死牛魔王。
4: 猪八戒蹲，
2: 猪八戒，
0: 哎，这还有自己跳出来蹲呢。啊，孙悟空，你这特别积极哈，这个姿势也是最标准的，这是太难得了。但是你有点抢了，所以咱们掌声送给孙悟空，来，腾云驾雾回去吧。现在我们怎么着了呢？何君一，你来判断一下场上的形势。
8: 只剩我们两个了。
0: 然后你们俩还要继续蹲吗？
8: 不要了，
4: 不要
0: 牛魔王累死了，老牛一辈子也没站起过来过。好，行，你们可以回去了。哇哇！
9: 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卓然，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

叫郭头瑶，今年我五岁了，我给大家讲一首二十四孝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孤竹僧孙。三国时有个人叫孟宗，少年时他的父亲去世了，母亲年纪又大了，又生了病，

0: 放声大哭了起来。忽然他脚底下的泥土裂开了一条缝，长出来了几根新鲜的竹笋。孟宗高兴极了，带着竹笋回家，立刻做了竹笋汤。母亲喝了竹笋汤以后，果然完全好了。
1: 刚才的这轮游戏当中，我们黄队赢得了这个优先选择权。你们是先答题还是让他们先答题？
2: 我们先答题。
1: 来，黄队邓凯文请听题。唐僧取经是从哪里出发的？
2: 东土大唐。
1: 回答正确。何君一，唐僧师徒去哪里取回的真经？
3: 西天。
1: 回答正确。杨小元，孙悟空的兵器是什么？
4: 是定海神针金箍棒。
1: 回答不正确。来，邓凯文，孙悟空在天庭曾担任过与马有关的官职叫什么？
3: 弼马温。
1: 正确。何君一，孙悟空可以七十二变，对吗？
3: 对。
1: 正确。杨小元，猪八戒的兵器是九齿钉耙，对吗？
3: 对。
1: 正确。邓凯文，猪八戒在天庭任什么官职？
3: 猪八，杨。
1: 三二一，
5: 知道。
1: 谁知道？
2: 天蓬元帅。
1: 没错，邓凯文就稍微有点紧张，是不是？
3: 我头脑里头全都是西游记，但是我记不清了。
1: 没关系，咱们慢慢想，好不好？
2: 因为他刚才蹲来蹲去，他说他都快蹲傻了，
1: 蹲晕了是吧？老牛头上冒星星了。好，何君一，沙和尚在天庭任什么官职？
2: 啊，我这个没听呢。
1: 三，二，一，来，你们队补充。
3: 是当卷帘大将的，但是在蟠桃会上打算了一个酒杯，然后呢观世音菩萨把他给弄到流沙河。
1: 正确答案应该是卷帘大将。来，最后一道题，杨小元，白龙马是西海龙王还是东海龙王之子？
2: 西海龙王。
1: 没错，回答正确。好，现在我们黄队得到了七分。来，红队该你们了。林浩然请听题。西游记的故事发生在唐朝还是宋朝？
5: 唐朝。
1: 回答正确。高志林，孙悟空出生在哪里？出生在哪里？三二一，对不起，谁知道？
2: 是在一个花果山，一个大石头里面。
1: 没错，就是花果山。刘星田该你了。孙悟空曾被如来佛祖压在

0: 什么山之下？
1: 伏五指山。
0: 回答正确，也叫五行山哈。来，零号人，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多少年？
1: 500年。
0: 回答正确。来，高之琳，唐僧在哪里收猪八戒为徒？
1: 高老庄。
0: 回答正确。刘星田，斗战胜佛指的是猪八戒对吗？
1: 我不知道。
0: 谁知道呀？斗战胜佛指的是谁呀？
1: 孙悟空。
0: 没错，高之琳说了是孙悟空。零号人，唐僧骑的马是什么颜色的？
2: 白色。
0: 回答正确。来，高之琳，唐僧在通天河边收沙和尚为徒对吗？
1: 不对，
0: 是在什么河？
1: 流沙河。
0: 回答正确。来，刘星田，最后一道题，沙和尚因为什么事触犯天条被贬出天界？
1: 我要
0: 刚才那个皇帝曾经讲过。3、2、1，对不起，没有回答上来。刚才邓凯文是不是说过
3: 他把王母娘娘的酒杯给打碎了？
0: 好，那个酒杯叫什么你们知道吗？
4: 不知道。
0: 他失手打破琉璃盏，就那酒杯叫琉璃盏。那我们这一轮呢，我们红队得到了6分，哎，也不错啊。现在是7比6，我们只差1分。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还有题目等着你们啊。我们马上要进入的是第二关，抢抢抢。哎，抢抢抢，顾名思义它是什么呀？要抢题。在我说题的过程当中，你们随时都可以抢答，不用等我说开始。咱们答对了加分，答错了各位要怎么样？扣分。请听题。请问真假美猴王中假孙悟空的原型？
1: 假美猴王是女娲猕猴。
0: 回答正确。哇，来给他们加分。既然刘星田啊这么快速就告诉我答案，那你是不是对六耳猕猴很明白呀？
1: 我本来想、
0: 那你给我讲讲那故事呗，真假美猴王的这故事。
1: 就那个唐僧让那个孙悟空走了以后，他把一些妖魔给打死了，那唐僧以为是好的。
0: 然后呢，师傅怎么了？
1: 师傅就拜孙悟空，让孙悟空回花果山去。然后孙悟空没有回花果山，然后去拿剑门去找那个观音菩萨去了。
0: 那个假的孙悟空怎么来的呀？
1: 我就不知道他从哪来的。然后假孙悟空捧着一碗水，唐僧就是不喝，没想到假孙悟空一棒打晕了那个。
0: 把谁打晕了？
1: 把唐僧给打晕了。
0: 然后
1: 他抢走了包袱。
0: 假孙悟空是抢了唐僧的包袱是吧？
1: 是。
0: 为什么要抢包袱呢？
1: 是
3: 因为他想
1: 自己去西天取经。
0: 想自己去是不是？
3: 不是，
4: 因为他是妖精。
0: 那别的妖精为什么会抢唐僧啊？
3: 因为只有他一个不知道藏猫肉可以藏什么。
0: 哦，原来是这样啊。好，我了解了一下这个真假美猴王的故事啊，谢谢红队。来，我们下一题准备好啊，各位要抢题啦，仔细听，请在我的描述当中来抢答。提示一，他是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的人物。提示二，他住在昊山枯松涧火云洞。好，邓凯文抢了。我要说的是什么？
1: 红孩儿。
0: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红孩儿吧。
3: 红孩儿能喷火。
5: 红孩儿打了自己的鼻子好几下，然后呢他的鼻子又突然然后把几个小虫给点着，然后变成了一个火圈，把孙悟空给包围了。然后呢孙悟空就想逃出去，然后那个火圈就跟着他一个脚。要是那个火圈卷了，那可不是火圈，就是火桶了。孙悟空心里想，要是那个火桶他自己就逃不出了。然后呢他心里想，他得跟那个火桶比速度，然后呢闭上眼睛脚一抬就冲出去了。
0: 哦，凯文讲的是当时这个红孩儿孙悟空大战的那个场面是不是？
1: 对。
0: 哎，那我有个问题。
1: 我知道。
0: 你们知道红孩儿他爸爸妈妈是谁呀？
4: 他的爸爸是牛魔王，他的妈妈是铁扇公主。
0: 没错。所以呢我接下来有两个提示，你们听完了哈。他擅长使用三昧真火，可以口中吐火鼻子里冒烟。他是牛魔王和铁扇公主的孩子，他就是

0: 红孩儿。好，来，恭喜你们加上一分。好，来，我们还有一题，请问唐僧师徒在琵琶洞遇到的是什么妖精？想到了，来告诉我。
1: 蝎子精。
0: 蝎子精。
2: 那是葫芦娃里面的。
0: 我这儿有选项，你们要不要听一下？
1: 有，在《西游记》里有。
0: 蜘蛛精。黑熊精。蝎子精。选哪一个？
1: 蝎子精，是我在那个《西游记》的动画片一个电视里面看到的，就是蝎子，
0: 就是蝎子精。好，那问题来了，其他两个精出现在什么洞里？蜘蛛精在哪儿？哪个洞？
2: 在盘丝洞。
0: 没错，盘丝洞。好，黑熊精在哪个洞？
2: 黑风洞。
0: 黑风洞。哇，我觉得邓凯文绝对就是西游记迷，他真的都知道啊。凯文，你知道这么多这个妖精都能数出来是吧？这些故事都谁告诉你的？爸爸妈妈有没有给孩子讲故事？
3: 其实他这个从小的时候呢，我跟妈妈两个人还是会给他看，就是原来老版的绘本啊，就是全套啊，应该有好多本。然后故事里边呢，有很多的这个关于《西游记》的妖怪的名字啊，它来自哪里呀啊，都会看。然后还有动画片，咱们那个中央电视台的原来播出的《西游记》的动画片。还有86版的老版的《西游记》，这些孩子都特别喜欢，所以说不仅仅是说听故事，他是有很多，包括在家里我们也会扮演。他特别喜欢皮影戏，然后我们就从西安买了几个师徒四人，然后我跟他两个人有时候在家的时候就扮演啊，然后我扮演两个
0: 人啊。怎么扮演师徒四人呢？
3: 有时候我扮演两个，他扮演两个。
0: 哎呀，爸爸太能干了，一人分饰两
3: 角。对，
0: 那您的角色是什么选的？
3: 一般都是被淘汰的角色。
0: 被淘汰的角色，什么是被淘汰的？
3: 他选的是这个孙悟空和这个唐僧。
0: 把最厉害的挑走。
3: 对，把师傅挑走了，把大师兄挑走了，然后我就剩下了猪八戒和沙和尚。
0: 妈妈呢？
3: 妈妈录像、
0: 妈妈负责录像。对对对，那我想问问你们小的时候是通过什么来了解西游记的？
3: 看书啊，原来我们小时候也有连环画嘛。86版的西游记刚好是我们的童年。
0: 对，因为当时那个画册和咱们现在是不一样的。
3: 不一样。
0: 那你当时看的时候是一个是有颜色的吗？
3: 就没有，黑白的，全是，我觉得那个是非常经典的。
0: 那您最喜欢里面哪个人物啊？
3: 每个年龄阶段不一样，小时候可能喜欢孙悟空，然后大了点可能喜欢唐僧，然后有时候觉得猪八戒其实挺好。
0: 好，现场有没有给孩子讲过西游记故事的？不是给他们放那个广播，是自己来讲的，有没有？我看到妈妈的小手，来给旁边这个爸爸。您是谁的爸爸？
4: 我是刘兴田的爸爸。
0: 爸爸给孩子讲过西游记吗？
4: 讲过西游记，再有一个呢是86版的咱央视播的那个西游记啊。那对孩子的印象特别深刻。我讲的少，还是他妈妈讲的更多一些。
0: 好，那我们给妈妈。那你为什么要选择自己来给孩子讲呢？
5: 他特别喜欢，就是我给他讲故事，他喜欢这种互动亲子阅读，所以我给他买了那种就立体书，就是也相当于就现在做的比较好了，就立体的，里面比如说石猴出来了，然后那小签一抽，嘣一下一个石猴就跳出来了，他特别喜欢。
0: 那您觉得爸爸妈妈给孩子讲和别人通过这个其他的方式给他讲有什么不同？
5: 他自己会主动思考，然后跟我说我们扮演一个角色吧，然后妈妈你扮演猪八戒，我扮演孙悟空，然后就会把这段小故事给演绎出来。
0: 通过演绎还促进了亲子交流，是不是？
5: 对对对对 对，
0: 没错。我觉得妈妈说得很对，爸爸妈妈再忙也要抽时间呢和孩子一起来听故事，因为您讲的不仅是故事，同时呢是你们之间的一种情感的互动，
5: 对，情感互动，
0: 家庭关系的一种更密切的一个建设。
5: 是。
0: 好，我们希望呢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都能拿起绘本给自己的宝宝来讲故事。好，谢谢妈妈，谢谢。好了，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两轮答题结束之后我们的分数。红队现在得到了8分，黄队你们是2468，也是8分。现在你们是怎么样？平局。棋逢对手，哎呀，厉害了。

0: 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神奇的口感，
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大家带来的故事叫做《爱屋及乌》。公元前十一世纪中期，周文王死后，他的儿子继位，就是周武王。周武王得到吕尚和周公旦的帮助，国家兴盛。纣的暴政却越来越厉害了，商朝的贵族王子比干、姬子、微子都非常担心，苦苦地劝说他别再这样胡闹下去了。纣不但不听，反而把比干给杀了，还叫人惨无人道地抛开比干的胸膛，把他的心掏出来，说要看看比干长的是什么心眼。姬子装作发疯，虽然免了一死，但也被罚做奴隶囚禁起来。微子看见商朝已经没有了希望，就离开朝歌出走了。周武王把军队开到了盟津地方，举行了一次大检阅，有800多个小国诸侯都不约而同地来到盟津会师，大家都向武王提出要他带领大家讨伐商朝，但是武王认为时机未到。检阅结束后又回到封京，回封京后，周武王整顿内政，扩充兵力，联合西方和南方的部落

0: 讨伐商朝。大约就在公元前十一世纪的一年，武王听到汉子的报告，知道纣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就发兵五万进攻商纣王。双方在牧野展开大战，虽然兵力悬殊，但由于商朝的军队中大部分都是奴隶，他们恨透了纣王，不但不反抗，还纷纷倒戈起义，引导周军攻入商朝首都，走投无路的商纣王自焚而死，商朝至此灭亡。周武王打败了商纣王，但是对于怎样处置商朝遗留下来的权臣贵族、官臣将士，能不能使局面稳定下来，心里还没有谱，因此有些担忧。他从头召见姜太公，问道该怎样对待他们的人员呢？太公答道，我听说如果喜爱那个人，就连带喜爱偷着的乌鸦，如果憎恨那个人，就连从他家夺来的仆人佣人全部杀掉，一个也不留，您看怎样？爱屋及乌比喻爱一个人而连带的关爱与他有关系的人或物，说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关爱到了一种盲目热衷的程度。在心理学上来说，这是一种晕轮效应，晕轮效应又称光环效应，属于心理学范畴。晕轮效应指人们对他人的认知判断，首先根据个人的好恶得出的，再从这个判断推论出认知对象的其他品质的现象。好了，我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最后一关，选选选。来，最后一关，我们有两道题，那和君一，你先来选，你看这个呢是智斗金银角，这个是三打白骨精，你选哪一个？
2: 三打白骨精。
1: 三打白骨精，好嘞，来，瞅瞅，上道具。现在呢，我这里有五套服装，这个是士兵的，这个是我们的小童的，哎，这个是老奶奶的，这个是女孩的服装，这个是老爷爷的衣服。现在呢，我的题目是这样，白骨精幻化成哪三种人形来骗取唐僧的信任？我的要求是按顺序来排列，而且你们三个要穿到身上来，你们三位下来吧。第一个是什么？
3: 第一个是小女孩。
1: 好，谁穿小女孩的衣服？好，你拿着。
2: 我拿。
1: 第二个你们觉得是谁？
4: 还我拿。
1: 第二个他变得幻化的人形是谁？
5: 老爷爷。
1: 你要不要听他的话？老爷爷还是老奶奶？
5: 老奶奶。
1: 还是士兵？请选择。
5: 老奶奶。
1: 老奶奶。好，这个是老爷爷的衣服，老奶奶是这个。好，最后一个呢，第三个他幻化的人形是
5: 老爷爷。
1: 老爷爷。好，凯文你选老爷爷吧。来确认一下啊，男人和这个士兵的衣服是不需要的是吗？确定吗？确定我就要拿走了。
5: 确定。
1: 来瞅瞅，我们把其他的可以撤走了，瞅瞅我们帮他们把衣服换一下。
6: 我不穿这个，我想穿这个。
1: 行吗？何君一，你来扮演老奶奶行不行？这样你要不让对方的小朋友来帮你演这个角色行不行？谁愿意演这个老奶奶的角色，我们来竞争。哎呀，这可是难得的表演机会。刘星田是吧？来，那我们这道题啊其实是一道表演题，哎，你既要选对顺序，还要把它演出来啊，得到我们观众的这个认可，你们才能够获胜，明白了吗？好，接下来请看黄队小朋友的表演。
7: 你怎么一人在这山中劳作？
1: 然后你说我去给丈夫送饭。
8: 我去给丈夫送饭。
9: 假装我飞走了。
8: 师傅，你饿了吧？
7: 贫僧是有些饿。
1: 好，把你的东西拿出来给他看看，你都有什么吃的，给他介绍一下。
7: 这有还有五仁月饼啊。
8: 你想吃吗？
1: 你拿给他。
8: 你吃一个吧。
1: 贫僧
9: 妖怪，你是妖怪，尝尝我老公的金话。
1: 快跑。好，下一位他幻化的人形。

0: 您该出场了。
1: 我当我的娘嘛。
0: 你得哭啊，惨呐、啊！找找你的闺女喊，满山遍野喊。闺女啊，
1: 闺女，我的闺女呀、啊。
0: 好，看到师傅了，然后问师傅。
1: 师傅，你有没有看到我的闺女？
0: 这怎么像猴子变的？啊，
2: 他被我的徒儿打死了。
1: 对呀，还我的闺女。
3: 我来啦！
0: 长发呢？哎呀，这妖女跑得真快呀，这一看就妖怪变的。好，幻化的第三个人形该出场了。来，老爷爷，你得找闺女，找自己的老伴儿了。这一家三口怎么闹上了？爷爷，来找你的闺女，找找那个你的老太太。
1: 师傅，你有没有看见我们的女儿和我们的老太太这么晚了他们都没回来啊？
2: 他不小心被我的徒儿打死了。
1: 还我的闺女，还我的老爸。
0: 悟空，该你了。
3: 好，长盼我到如意。哎呀，
0: 好，谢谢爸爸，谢谢师傅。第三关选选选，每一道题呢是2分，黄队排出的顺序是完全正确的，恭喜你们加上2分。红队，现在你们剩下智斗金银角。
1: 我要智斗金银角。哎，
0: 这道题呢也是表演题，所以你们先要看一段表演，我的题就会在这个表演之后出给你们，仔细看哦。来，有请我们的演员做好准备，请开始你们的表演。仔细看，
4: 小的们，巡山去了。
5: 贤弟且慢。
6: 贤弟，今日巡山，你一定要仔细的查看。那个西天取经的唐僧要打此地经过，你把他给我抓回来。
7: 大哥，
8: 为何单找这么一个唐僧呢？他有什么特别的呢？哎，
6: 贤弟啊，你有所不知啊，这个唐僧啊，他是金蝉长老转世，吃了他的肉啊，可以长生不老。
8: 果真有这么大的好处，你我兄弟还用打什么坐、练什么功、修什么仙？大哥稍等，让小弟这就去把那唐僧给你抓来。
6: 没那么容易啊，这个唐僧啊，他有几个徒弟都特别的厉害呀、啊、
8: 哎，大哥，你休要长他人的志气，灭咱们自己的威风。他唐僧有好徒弟，咱们还有好宝物呢。来人呐，上宝物。
0: 好，谢谢两位大王，您接着可以去巡山了。
8: 得嘞。
0: 这宝物落在了我的手里，那我的问题就来了。
1: 我还没看。
0: 请问，以下这些宝物哪个不是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的宝物？请你们选择出来。嗯、确定吗？
1: 头巾绳是。
0: 到底是还是不是？
1: 头巾绳到底真不是？
0: 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呀？
1: 紫金葫芦。
0: 紫金葫芦能干什么？
1: 烧。
0: 刘心田，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嘿，不上当啊。那这个呢？这个是谁用的？
9: 这不是这是乾坤圈。乾坤圈。
10: 乾坤圈。
0: 乾坤圈谁用的？
10: 哪吒。
0: 哪吒。好。
9: 哪吒。
0: 这个呢？这干嘛的呀？
9: 哪吒的那个线
1: 编绳。
0: 这叫什么？
9: 像彩带一样的东西、啊。
0: 彩带一样，这叫什么？混天绫，对不对？好，这个是什么？
1: 黄金绳。
0: 黄金绳干嘛的？
1: 绑人的。
0: 能绑人，还能绑谁？哎，
1: 绑猴。
0: 绑猴。再厉害点儿。
1: 齐天大圣。
0: 还能绑神仙呢，是不是？所以你们最后的答案是哪些不是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的？确定吗？好，你们选的是乾坤圈和混天绫，对吗？他是谁的？
1: 哪吒的。
0: 哪吒的。好，回答正确。哇，来，丑丑加上2分。

0: 两边都得到了十分，打成了平局。现在啊，决胜局来，就一道题，谁抢到回答正确谁就赢了啊。来，请听题。唐僧师徒四人加上白龙马一共有
1: 五人。
0: 我问的并不是有多少人，
1: 五人
0: 一共有多少只脚？
1: 四个。
0: 赶紧掰手指头算。
1: 四十五四，
0: 谁抢？抢，他们抢答了啊。一共多少只脚？
1: 五人。
0: 你来数数，新田来算一下，对不对？
1: 来，
0: 都是谁的脚？来，
2: 加四等于八，
3: 我再加四等于十二。
0: 谁的脚加谁的脚？
3: 十。如果唐僧这四个，上回猪八戒也是四个，起来就不是八个。
0: 还有白龙马，
3: 还是四个加四加四再加四，不是等于十二吗？
0: 回答正确。我们本场智力快车《西游记》大比拼的获胜方就是我们红队，恭喜你们！那我们在此也感谢我们的黄队，谢谢你们的表现。然后每个人呢也会获得一件小礼物，谢谢你们！今天讲了好多这个《西游记》的故事给我们听。好，那我们请获胜方到我的身边来。的小选手呢，每个人会得到我们智力快车的智力小博学奖牌一枚。来，谢谢丑丑。好，我们小女生先来。好，真棒。
3: 来，棒棒糖呢？
0: 好，等一下啊，点儿。好，
3: 浩然。
0: 来，浩然。
3: 我也想去。
0: 好，三位获奖小选手，我们一起去彩虹桥那等礼物好吗？好，来跟我来。哇，丑丑已经在这里等我们了，来，请这里这位。哇，好多的礼物。哇，好了，小朋友们都在拿着自己心爱的礼物，这是他们用自己的努力来获得的。好，感谢收看我们本期的智力快车彩虹大作战之西游记知识大比拼，下一期会是什么呢？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7: 京东，
8: 想要清爽的味道，
9: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10: 这么大，这网速都5000，
11: 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0: 最经典的一个。
1: 我爱你，
2: 智慧树。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哇哇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6: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0: 朋友们，给小咕咚一起玩游戏的时间到啦！快看，这里有一堆绳子，你知道哪条绳子在最上面吗？哪条绳子在最下面呢？
1: 黄色的在最上面，红色的在最下面。
0: 答对了，黄色的绳子上面没有覆盖其他绳子，所以呢在最上面，而红色的绳子呢，所有绳子都覆盖了它，所以呀，它在最下面。太棒了！

0: 咕噜咕噜，这两根绳子现在都卷了起来。你们猜猜，哪根绳子长，哪根绳子短呢？
1: 绿色的绳子长，紫色的绳子短。
0: 哇，又答对了，小朋友们太棒了。接下来让我们用绳子做一个游戏吧。
2: 哇，小哥哥，今天的主题啊是我们的智慧国总动员趣味运动会。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智慧树里的智慧果们都好厉害呀，是不是？
0: 对呀。
2: 那接下来呢，上场的就是我们的杨雅文小姐姐，接下来要展示的是艺术体操，掌声欢迎。体验一下，
0: 我想来试试。
3: 是哪一个？
0: 这个。准备开始啦！
2: 非常好，小咕咚。
0: 为什么把我自己缠住了？
2: 刚才小姐姐展示的，就像天女散花一样，你呢就是给自己包扎了一下。所以说啊，我们在这个比赛啊舞台上看见这个演员或者是运动员们展示的那么的优美，其实在台下他们要训练很长很长时间，
0: 好多的努力，
2: 对，非常的辛苦。我们为小姐姐鼓鼓掌。哎，我想问一下，练这个体操你练了多久？
3: 就是从我小学一二年级就开始了。
2: 哦，那么长时间。那你最好的成绩是什么呢？
3: 就是国家一级运动员。
2: 哇，好厉害啊。好，接下来呢要展示的是花样跳绳。
0: 花样跳绳，
2: 你也想试吗？
0: 一会儿又把我绑住了。
2: 小咕咚也想挑战花样跳绳啊！一会儿啊，一会儿一定要让你来一下。来，预备，开始。
0: 快到绳子已经隐身了。
2: 对，你看他多轻松。
0: 对，哇，
2: 哇，哇，好厉害！哇。小咕咚，来，著名的花样跳绳高手小咕咚。
0: 请问这个长度可以吗？可以。
2: 啊，小咕咚说，哎，我也想挑战一下啊，来吧。花样跳绳女王小咕咚，预备，开始。好吧，算了，小咕咚，我们的理由就是绳子太短，
0: 脑袋太大，
2: 穿不过去。好的，小朋友，
0: 原来我是因为脑袋太大被淘汰了。
2: 来，我们到中间来啊！
0: 好。
2: 接下来呢，要进行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就是要玩好玩的游戏了。那这个游戏怎么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游戏规则。
0: 同一队的三个人站成一排，跟着跳绳的摇动跳动，连续完成跳绳个数更多的队伍获胜。好期待呀。
2: 对，我觉得这个对于大家来说不是难事了吧。
0: 对，
2: 但是呢这个要考验的是大家的默契。对不对？因为他不是一个人跳，他是三个人一起跳，如果一个人失误了，大家都得失误了，是不是啊？我们先有请两位漂亮的导演小姐姐来替我和小咕咚来摇绳啊。首先进行游戏的就是我们的蓝队啊，听我的口令，预备，开始。
4: 一
2: 二
4: 三
2: 四。
5: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并排嘛，就是首先要掌握好前后的距离。
4: 七
6: 八九，
7: 我觉得我们俩还挺有默契的，就是在一块儿齐心协力，跳得高一点儿就行了。
4: 十三、
6: 十四、
4: 十五，哎呀，
2: 很厉害，十五很厉害了，厉害。谢谢蓝队，接下来是我们的红队，来吧，第一轮啊，刚才我们的蓝队是十五个，好。红队预备开始。
4: 一
2: 二，
8: 在过程中我也有去看他们的幅度是怎样的，然后去调整配合他们。
4: 六
6: 七
4: 八，
9: 我之前跑过中长跑，所以我感觉我的体力很好。
4: 十
6: 十一
4: 十二

0: 当时跳绳的时候，我应该喊一个口号，一二一二，这样估计能跳更多。这个口号可以帮助我们整齐的越过绳子。
1: 我们的蓝队是15个，红队是12个啊，那蓝队获胜。那接下来是第二个环节啊，第二个环节呢就是体验游戏，你们6个人全上，如果谁失败了，谁就只能下来了，淘汰制，好不好？来吧，红队还有蓝队上去吧，你们6个人现在是个人赛了啊，不是集体赛了。
2: 好，
1: 预备。开始。好，扔铅球的这位小弟弟，来吧，
2: 过来。
1: 好了，预备，开始。加油！
2: 加油！
1: 加油！哇
2: 哦！哦，小姐姐，
1: 小姐姐，好，接下来就剩下4个人了啊！来，预备，开始。很轻盈啊，非常轻松啊。越往后就是拼体力的时候了啊！加油啊！目前为止4个人非常好。那有两位蓝队的小朋友，来过来吧，来，预备，开始，赛点喽！
2: 赛点到！
1: 两人非常的轻盈啊，似乎练过轻功，你看，很轻松啊。不愧是运动员啊，包括这位打羽毛球的小哥哥啊，因为一直运动嘛。
2: 你看他们的步伐，就轻轻一抬脚就可以了。
1: 对，小哥哥，小哥哥淘汰。
3: 已经很出乎我意料了，就是从前面可能10个20个，我觉得还能坚持，但是到后面其实我就已经脚都开始酸了。
1: 恭喜，恭喜你！来来来来来，不愧是我们的这个
2: 太棒了
1: 花样跳绳小妹妹啊，就是厉害啊！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2: 咕噜咕噜，小朋友们，运动完身体，让我们一起动动小手，做一个手工作品吧。我们要用到的材料也是绳子的一种哦。是什么呢？一起来看吧。今天我们要做的是毛线猫头鹰。
4: 首先，我们拿出硬纸板，在上面缠上毛线。接下来我们拿出彩色的泡沫纸，剪出三角形作为猫头鹰的耳朵。同样的方法，老师还作为一个蓝色的作为猫头鹰的嘴。
2: 这剪了2个。
4: 接下来我们给猫头鹰粘上它的嘴巴、眼睛和耳朵。粘好后就是这样的。接下来我们用毛根来做猫头鹰的脚，我们在这里剪一下。像老师这样做。猫头鹰的脚做好了，我们把它固定上去吧。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猫头鹰喜欢生活在哪里吗？
5: 树上。
4: 没错，大部分的猫头鹰都喜欢生活在树上。那我们现在拿出一根树枝，然后把猫头鹰固定在树枝上。我的毛线猫头鹰就做好了，是不是很可爱呢？
6: 大家好，我叫丁顺宇，今年5岁了。我用毛线做的是小鱼，鱼它还在吐泡泡呢。
7: 大家好，我叫周俊南，今年我4岁半了，我做了红色的猫头鹰。大家喜欢我的猫头鹰吗？
2: 哇，用毛线做的手工作品真是太有创意了。
8: 小咕咚，我知道一种吃的东西，也像绳子一样，有长有短的。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2: 好的，一起来看。
1: 今天红果果会用面条来做美食。好，一个一个告诉我都吃过哪些面条呢？你先说，雨飞。
9: 炸酱面。
1: 炸酱面，哇，非常的香，红果果也爱吃。既然吃过
9: 西红柿鸡蛋面。
1: 哇，西红柿鸡蛋面。

0: 很家常的面。好，这边的小朋友你说。
1: 我最喜欢吃方便面。
0: 方便面，对，方便面非常的好吃，但是呢可能不太有营养，平时小朋友还是要少吃，好不好？好，这位小朋友吃过什么面？
2: 我最喜欢吃炸酱面。
0: 也喜欢吃炸酱面，面的种类非常的多，而且非常的方便也好吃。但是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这个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你们知道吗？为什么它叫面条呢？知道吗？都不知道，对不对？好，我们来了解一下。
3: 说到面条，可是我们常见的美食，但其实面条可是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了呢。以前的面条它不叫面条哦，叫做汤饼。经过慢慢的成长，到如今有不同形状的面条。大哥吃过的就有宽面条制作的油泼面，细面条制作的阳春面，还有手擀面、刀削面等等。小朋友们，你们还知道面条能做的其他美食吗？
0: 哦，原来面条以前叫做汤饼。长知识了。那我们知道这个面条的种类非常的多，对不对？有的面条颜色不一样，宽度也会不一样。我们来看看啊，红果果在桌子上呢准备了四种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好不好？
1: 啊，
0: 我们来看看这个白色的细细的，哇，你们认识吗？这个叫什么面？
2: 挂面。
0: 挂面，哇，好厉害，为他鼓鼓掌。然后这个黑黑的呢，有谁认识呀？黑黑的非常有营养，而且它可以做冷面，它的名字叫做荞麦面，它非常的健康。我们来看看第三种，黄黄的细细的，哇，这是什么面呀？
2: 南瓜面。
0: 南瓜面，哎，因为它的颜色是黄颜色的，对不对？那准确的说呢，应该是玉米面，是玉米做的面条，黄颜色的细细的，也非常的有营养好吃。最后这种，哇，它和这个挂面有什么区别吗？小朋友，
1: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扁扁的。
0: 没错，而且还比这个怎么样呀？要粗一点，宽宽的，对不对？所以呢，它的名字叫做宽面。哇，小朋友好棒，为自己鼓掌。哎，我们了解到了啊，今天我们认识了这个挂面、荞麦面、玉米面，还有宽面。哎，那今天呢，红果果就来带领大家做这个面条汉堡包。好，食材呢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先来看看。哎，这是红果果煮好的什么面呀？
2: 挂面。
0: 对，煮好的挂面。然后呢，给大家准备了一颗鸡蛋，会磕鸡蛋吗？
2: 会。
0: 好，我们把鸡蛋呢磕进这个碗里来，一二三，好，把它打开，倒进去。哇。好，接下来我们用叉子给搅拌一下，让这个鸡蛋和挂面呢成为好朋友。搅拌一下，搅拌完了之后呢，就是这个样子的。快看，等等等等，嘿嘿。接下来呢，我们要把它放在锅里煎一下。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已经煎好了，小朋友们拿起来闻一闻，
1: 好香，
0: 好香啊，对不对？那我们拿它来代替汉堡里面的什么部分呀？
1: 面包，
0: 对不对？我们用这个面条做的这个面饼来代替这个面包。首先呢，我们把这个面饼，哎，底部先放上去，好，然后呢，在上面呢铺一层这个红红的切成片了，是什么呀？
1: 西红柿，
0: 西红柿铺上去，特别的好看，对不对？好，接下来呢，要铺上小朋友非常喜欢的什么呀？
2: 黄瓜，
0: 黄瓜片，黄瓜片，非常的有营养啊。好，接下来是红果果最爱吃的，哇，是什么呀？
1: 牛排，
0: 肉饼，我们可以尝一尝啊。哇，好吃吗？
2: 好吃，
0: 非常好吃，对不对？好，我们把这肉饼呢也铺在黄瓜片的上面。好嘞，哇，现在我们来数一数有几层好不好？来，一二三四，几层？

0: 们再加一层好不好？
1: 好的。
0: 再铺一层什么呀？这个叫什么？
2: 生菜。
0: 生菜。好，盖在上面。好嘞。接下来呢，红果果在这个生菜上面呢，涂一些沙拉酱。小朋友爱吃沙拉，可以多涂一点啊。好，最后把什么盖上去啊？
2: 这个。
0: 对，面条做的什么呀？面饼盖上去。哎，当当当当，我们的面条汉堡就做好了。好，小朋友拿起来，我们大口的咬下去啊。我们吃到了这个西红柿的酸甜，黄瓜的脆，是不是？肉的香，哇，实在太美味了。
3: 小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动一动吧。
4: 小小月动，探险家，
3: 你们准备好和小咕咚一起去神奇的动物世界探险了吗？
2: 准备好了。
3: 先来和小咕咚一起活动活动身体吧，把自己想象成一只长颈鹿，伸出一只胳膊向一侧伸展，就像长颈鹿去吃高高的树叶一样。接下来我们一起双手叉腰，扭扭腰，动作不要太快哟。最后我们再来跳一跳，跳一跳，现在身体热乎乎啦。嘘，你们瞧，小咕咚发现了什么？我们今天要去寻找一位生活在热带雨林的朋友。瞧，一只树懒正在慢悠悠地爬树呢。树懒的表情非常可爱，两只眼睛圆圆的，用手指比划一个圆形。我们来学树懒圆圆的眼睛吧。树懒的嘴巴像是在微笑。小朋友们，你们会像树懒一样微笑吗？哇，你们做得真棒。树懒喜欢吃树叶、嫩芽还有果实。你们看，树懒一只胳膊抱着树干，另一只胳膊在努力去够叶子吃呢。小朋友，你们也试试像树懒一样做一做够叶子吃的动作吧。一只胳膊抱着树干，一只手向上伸展，你们做得真棒。
4: 左看右看，两只眼睛圆滚滚，不慌不忙，他的表情笑呵呵。一步两步，树懒爬树慢吞吞，努力向上，吃到叶子香喷喷。
3: 小朋友，你们还记得我们今天模仿了树懒哪些有趣的动作吗？用手指比划一个圆形，我们来学树懒圆圆的眼睛。树懒的嘴巴像是在微笑。一只胳膊抱着树干，一只手向上伸展。小朋友，你们也试试像树懒一样做一做够叶子吃的动作吧。今天的探险之旅结束啦，让我们一起来放松一下，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大大的气球，吸气，呼气。哇，我看到了，你们做得很棒。运动之后记得适当喝一些水，补充能量哦。我们下次探险再见啦。
5: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

0: 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合，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

0: 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 户外活动向远眺，
0: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3: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4: 哎，有蜻蜓。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场合机器。哟吼，我也能飞喽！
1: 啊，我有点想吐。
2: 哎呀，超人强！
3: 没事，有我呢。
4: 大家要努力适应浮空的环境啊，不要浪费我这台花钱买回来的重力发动机啊。
5: 哈哈，我们帅不帅？
0: 哇，你们是怎么做到能贴着大风扇行走的呀？
5: 我们就是靠这个呀。
4: 那是磁石。有了，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快跟我来会议室。
0: 先放我们下来呀，教练。
6: 咪咕教练，什么好消息呀？
4: 我找到克制天行队的办法了，那就是磁场。
0: 磁场？
4: 失重领域之所以会使我们漂浮起来，是因为它减弱了大地的引力，但我们可以利用地心的磁场帮助我们牢牢吸附在地面上。
5: 难道我们真的要穿着这双磁鞋上场吗？
4: 赛场的地板可不是钢铁做的，你们的磁鞋没用，磁场不单指磁石。
7: 磁石和磁场有什么区别吗？
4: 嘿嘿，磁场看不见摸不着，它有强有弱，人体也会散发出微弱的磁场，有些人天生就会合得来，有些人毫无理由却互相看不顺眼，也是一样的道理。
5: 难怪我们这么喜欢猪猪侠哥哥。
4: 我们可以把整个星球当作是一个大磁场，当超人强使用大地元灵调动大地的磁力时，就能加强磁场的吸力，把我们牢牢吸附在地面，从而破解天行队的失重技能。
3: 我试着在元灵锁里注入能量，但是根本感应不到大地的磁力。
4: 大地时刻散发着强大的磁力，只要找到正确的方法，就能使人体和大地的磁场联系起来了。
3: 教练，是什么方法？
4: 这个嘛，
5: 对呀，快说快说。
4: 其实我还没想到。

0: 曹仁强怎么样了？
1: 元灵锁靠近地面也没有特殊的反应。
2: 猪猪侠，那两个人真的能成功吗？
3: 哦，这个嘛，有了。我听说人在危险的时候能激发潜能，我们可以试一试啊。
1: 猪猪侠，你在干嘛？
3: 据说人在危机下才能够爆发潜能，你需要激发出磁场的能力才能破解这次的危机。
1: 可这跟香蕉有什么关系？
3: 哎呀，别急嘛。加油啊，
4: 加油。
1: 大猩猩，
5: 香蕉，
1: 一只大猩猩园林，我才不怕呢。等等，一对三不公平啊。
3: 加油啊，超人强，爆发你的潜能吧。
1: 这种情况就算爆发潜能能有什么用啊？
3: 你可以的，只要你引发出石壁和自己的磁场相吸，就能够轻松地跑上山顶了嘛。
1: 好，哎，

0: 滕仁祥，你还好吗？
1: 方法应该是没错的，我想是危机不够强，所以才激发不出超人强的潜能。
2: 你又想干什么？
1: 如果大家都用元灵招式攻击你，也许就能激发你的新能力了。
0: 够了，简直是乱来，你这种说法一点根据都没有。
1: 那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0: 没有。
1: 为了掌握磁力，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去尝试各种方法。
0: 可是
2: 周志霞说的对，开始吧。
1: 超人强，我们来喽。
2: 钻石避雷。
0: 狂风落叶。
2: 波比，你就这点能耐吗？
3: 冰球弹。
4: 飞火流星。
2: 哇，这些家伙真是手下不留情啊。
1: 爆发潜能吧，超人强猛虎精。

0: 强，你怎么躲开了？
1: 我不躲开，等着被你炸飞嘛。
0: 可是这样就逼不出你的潜能了呀。嗯。
2: 啊，等一下，猪猪侠，你们看那些钻石壁垒的碎片。
0: 碎片有什么好看的？哎，这是……
2: 这就是我们一直想找到的磁力，碎片和石壁产生的相吸的磁力。
0: 啊，那就是说我和超人强已经成功了。
2: 嗯，要先问问咪咕教练。哦。
3: 原来是这样，猪猪侠，超人强。

0: 你们把园林能量注入到同一个球里。果然没错，你们两个人的能量融合后能够产生磁力的属性。
1: 教练，你确定只有猪猪侠能让钻石壁垒产生变异吗？在这之前，我们的绝招也轮番击中了钻石壁垒，不能排除我们的能量起到的作用吧？
0: 只有金刚元灵带着射线的属性，雷火、冰雪、草木都不具备这个性质。元灵之力的射线能令石质变异，融合出磁石了。
2: 超人强，我们成功了。哼，
0: 还远远不够呢，这只是成功的第一步，是时候让你们练习真正的合击技能了。
2: 合击技能？
0: 没错，你们的合击技能能让任何物体产生磁力，只要你们能使自身和地面制造出强大的磁场，便能牢牢地吸附在地面上，这样就能够破解天行队的失重领域了。
2: 快告诉我怎么练呢？
0: 很简单，你们两个人把手掌贴在一起，把各自的能量融合就行了。
1: 没事，
2: 没事吧？我感觉自己被撞飞了。
3: 我也是，我感觉被一列火车撞飞了。
0: 这是因为磁石有阴阳两种属性，同性相斥，异性相吸。你们应该不小心融合了相斥的能力。
2: 那要怎样才能熟练地掌握吸附能力呀？
0: 没有捷径，没有不断的练习。
3: 无论失败多少次，我也不会放弃的。这算成功了吗？
2: 应该是吧。
0: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他们做到了！
2: 哦耶，我们终于成功了！
3: 这么快就撑不住了，停下来，我快坚持不住了！
5: 快关掉风扇呐！
6: 你说什么？
5: 我说快关风扇！
0: 看来还得加强一下持久力呀。
7: 比赛至关重要。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哇哇，
2: 碰撞。
3: 为应对天行队的重力招式，咪虎建议猪猪侠和超人强进行磁场合击技的训练。通过刻苦的练习后，猪猪侠和超人强终于掌握了强劲的合击技。
4: 给我受死吧！
5: 这么快就撑不住了，停下来，我快坚持不住了，
6: 快关掉风扇呐、
7: 啊！你说什么？
6: 我说快关风扇。哎呀、啊、
8: 看来还得加强一下持久力呀、啊。
9: 这场比赛至关重要，胜者将进入宇宙杯决赛圈。
10: 小虎队加油！
11: 天行队，
12: 天行队，
13: 天行队！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两支参赛队伍。
14: 今天来看比赛的观众好多呀！
15: 小猪猪，加油！你是我们的骄傲，
16: 猪猪侠，打完这场比赛，我们就要出现了，好好珍惜你们最后一场比赛吧。
14: 哼，作为手下败将，你还好意思说这话？
16: 哼，你该不会以为那就是我们的全部实力吧？上次的非正式比赛输给你们，是我一时大意。这一次宇宙杯大舞台，我们一定会赢回来的。我
14: 队长，我们该回去准备比赛了。
16: 这次我们绝对不会输。我尤里，等我把话说完嘛。
14: 走啦。
17: 比赛即将开始，请激活园林锁。
7: 园林之力， 变身。
18: 好，
19: 喵。
14: 哎。
7: 园林之力变身，
17: 随机分配进攻方。
16: 尤里，
14: 交给我吧，失重领域。早就料到你们会用这一招。
15: 嘿。

0: 怎么回事？尤利，
1: 啊，怎么会不起作用？
2: 我们已经练成对付失重领域的合击技了。
0: 什么？
3: 持球超过五秒，交换进攻，
4: 请交换进攻方。
5: 嘿，哈，
2: 嘿，嘿，
0: 以为你们破解失重领域就很了不起了？多重超新星爆炸，
6: 零度冰城，哎
7: 哎，还有我。

0: 钻石避雷。哇哇！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0: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3: 宝贝比我强。
4: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 你们都很强。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0: 啊？
1: 比分1-0，进入中场休息时间。
2: 哎，太好了！
3: 刚才你们打得不错啊！
2: 哎，要赢了！哎，要赢了！
4: 对不起，是我大意了。
0: 没关系，我们还没使出王牌技能呢。乌兹，准备好了吗？
5: 我期待这一刻很久了。
3: 总觉得事情有点太顺利了。你们要小心点儿。
1: 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0: 哎呀！
5: 猪猪侠，速战速决。
6: 好。
7: 乌兹。
5: 超重领域。
2: 这是什么东西啊？
6: 怎么回事啊？
5: 刚刚发生什么了？
0: 真以为上半场就是我们全部的实力了？我只不过是在消耗你们的体能，现在你们已经没有力气对抗超重领域了，乖乖的给我受死吧！
5: 钻石壁垒！
0: 哦，竟然还能挡下我的进攻！再给点颜色，你们瞧瞧，多重超新星爆炸！
3: 本以为只要破解了对方的失重技能，就可以向对手展开反击，没想到对方当中还有可以使用重力的人，看来我们被对手算计了，重力才是他们真正的王牌技能。
5: 对了，
8: 听我说，
0: 竟然还商量起策略来了，
5: 小呆呆。
9: 明白。
0: 什么？没用的。可恶。对了，把你打出场不就行了？多重超新星爆炸！
5: 小呆呆，
1: 小虎队小呆呆选手十分。
0: 这下看你们还能耍出什么花样来！
5: 猪猪侠。我来保护你。
0: 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了，乖乖接受失败吧。胡子。一切都结束了，多重超新星爆炸。
5: 为了今天的比赛，我们的训练已经失败了无数次，但我们还是在失败中不断地爬起来。
2: 失败？超人强，你还记得我们训练吸附能力时失败的过程吗？
5: 记得。我们因磁力冲击被排斥反弹得很远。
2: 没错。
0: 居然还有反抗的力气。伍兹，再次加大重量。

0: 好，
1: 哎呀！
0: 猪猪侠，
2: 没用的，你们在这种状态下根本动也动不了，还想进攻？
1: 教练，猪猪侠他们站都站不起来，怎么办呢？
3: 对啊，怎么办啊？
4: 办法倒是有，就是要看他们能不能领悟到了。
5: 我试试。
6: 怎么知道？
2: 看你们还能玩出什么花样。
7: 比赛结束，小虎队获胜。
2: 这球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明明没有做出投球的动作呀！
8: 恭喜小虎队获胜，这真是一场精彩绝伦。
9: 喂喂喂，输了比赛也不能打人呢。
2: 我是来请教你们刚刚是怎么做到的。
9: 只要我们自身和球同时注入同级磁力，那我们就不用投球也能把球弹出去了。
2: 真有你们的，这场比赛我们输得心服口服，下一届宇宙杯再见。
1: 再见，
10: 再见，
1: 再见，
10: 再见。
9: 第十三集，王子的悬赏。
11: 天行队使用杀手锏超重领域压制小虎队，小虎队完全失去了反抗能力。在危急时刻，猪猪侠和超人强巧妙利用合击技战胜了对手。
4: 别担心。据说这次淘汰赛对手的实力都很强劲，我们必须购买更先进的训练设备才能进行针对性训练。不过现在训练营资金短缺，钱不太够啊。
9: 那该怎么办呢？
4: 但是别担心。
9: 抓获园林可获得一笔巨额赏金，悬赏人幽灵王子。
4: 没错，我得到消息，这只小鸟好像在附近的森林出现过。
9: 哎呀，那还等什么呀，我们赶紧过去找找啊。
12: 猪猪侠，等等我们。
9: 我的计划简直完美。
13: 哇，猪猪侠哥哥真是太聪明了。
9: 有动静。消失了。影子快追。
14: 看你往哪跑，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9: 快现出原形吧。影子怎么不见了？
15: 快关掉电筒。多个角度的光同时射到一个物体上，就会看不到它的影子了。

0: 们是来抓小鸟园林的。嘿嘿嘿
1: 嘿嘿嘿！啊，这
0: 啊，那边有情况，我们快去看看吧。
2: 快点把小鸟园林交出来！
3: 哇！
4: 你们休想！猪猪侠！
5: 园林前辈，你怎么会在这里呢？这不是那只小鸟园林吗？
0: 猪猪侠，你没事吧？
5: 我没事。你们看，是小鸟园林哎，
3: 好吧。
2: 喂喂，你们不要无视我。
5: 你又是谁呀？
6: 连他都不认识。
7: 他就是伟大的幽灵王子。
5: 幽灵王子。你就是发悬赏令的幽灵王子。
2: 没错，只要你帮我从老园林手上抢过小鸟。我就给你加双倍赏金，怎么样？
5: 哇，双倍赏金呐！等等，你要抓这只小鸟园林干什么呀？
2: 你知不知道，这只可恶的小鸟园林竟然偷吃了我特地从幽灵星球带过来的蛋糕，必须给他一个狠狠的教训！
5: 啊，就因为这种小事啊，你要教训他？哎呀，大不了我赔你一包棒棒糖好了。这是我珍藏的限量版棒棒糖，是不是很吸引呢？
2: 棒棒糖怎么能和我的草莓冰沙蛋糕相提并论？
5: 我的棒棒糖！
7: 王子，他们好像是参加宇宙杯的小虎队。
2: 什么？
8: 而且已经小组出线，打进16强了。
2: 这样的家伙都能进16强，真是越来越气人了。我们这样僵持着也不是办法。我提议来一场绝境球比赛，胜者就能得到小鸟，你敢接受吗？
5: 不行，我不能替他们做决定。
4: 答应他吧，猪猪侠，只有你能帮他了。
5: 好吧，我接受你的挑战。
9: 双方选手请就位，比赛正式开始。随机分配进攻方。
2: 看球！猪猪侠，我会让你知道违抗高贵的幽灵王子的后果的。黑夜暗流！
5: 还以为你有多厉害呢。不过如此嘛，
2: 天真的家伙。
5: 怎么回事啊？
0: 猪猪侠，你没事吧？
5: 刚才我的园林能量消失了。
2: 黑暗的力量就像黑洞，可以吞噬一切园林能量，所有的防御和进攻对

0: 哼！呸！都说了没用的。
1: 哦，可恶啊！
2: 猪猪侠，自古以来，黑暗和光明就是相生相克的属性，你可以使用体内的光明能量驱散黑暗。
1: 光明能量。

0: 但是我该怎么做呢？
1: 猪猪侠，你在看哪里？黑夜暗流。
2: 能量不起作用了。
1: 没错，光芒可以驱走黑暗，但这点光的亮度是不够的，这只能怪你的光不够强。
3: 不愧是我们的王子殿下，太厉害了。
0: 我不信。呀哈，
2: 现在的光明能量不足以抵抗他们的黑暗力量，
4: 怎么办？光明能量是打败他们的唯一方法，我该怎么帮助猪猪侠呢？
1: 就让我结束比赛吧。
2: 菲菲，
1: 他们想干嘛？
4: 猪猪侠，快释放你的力量！
2: 怎么会这样？
0: 菲菲，这都给你想到了。
1: 可恶，竟然利用四周冰镜的反射原理，将它的光明能量瞬间增强数十倍。
0: 结束比赛吧，猛虎金刚掌。

0: 赛结束，获胜队伍小虎队。
1: 小鸟已经跟你道歉了，你以后可不能再找小鸟的麻烦咯。
2: 喂，
3: 王子，我们收到了幽灵星球寄来的牛排。
2: 哇，真的吗？等我回来。
3: 谢谢你们出手相救。
1: 没有啦，我们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
4: 那园林前辈，您以后有什么打算呢？
3: 我这次出来是为了继续寻找儿子的下落，现在我也该走了。
1: 园林前辈，欢迎你随时来做客哦。
3: 这是我发明的园林通讯仪，以后你们需要帮忙的话就用它来联系我。
1: 好的，
5: 园林前辈再见喽。
1: 事情就是这样了，我们的任务没有完成哦。
6: 情况我已经了解了，但是失去了那一大笔钱真的可惜呀。
4: 迷糊教练，你不要怪猪猪侠，这是我们共同的决定。
6: 怎么会呢？我为你们感到自豪，你们做得很正确。
7: 迷糊教练，
6: 嘿嘿，我早有所准备了。哇！
8: 一次奇妙的相遇。

0: 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1: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3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3岁了，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哇深渊，
13: 猪猪侠等人为了保护小鸟园林，和幽灵王子展开绝境球比赛，但幽灵王子的黑暗技能非常特殊，让猪猪侠等人陷入困境。最终猪猪侠巧妙利用光明的能力取胜。
14: 乔贝利，
15: 比赛即将开始，
16: 明天你们训练完后就去做兼职工作吧。
17: 不要啊。
16: 补三补四呢？
17: 哈哈哈哈，抓住你啦，抓住你啦。
18: 一个教练，再过不久我们也要比赛了，现在来观看其他队伍太浪费时间了，不如我们回去训练吧。
16: 正所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嘛。
18: 知己知彼。
1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宇宙杯16强淘汰赛揭幕战正式开始。

0: 是乔贝利呀、啊！
1: 没错，我总觉得乔贝利还隐藏着不少

0: 乔贝利，看招！啊！
1: 哼！
2: 嗨！哎呀！滚！
3: 这个家伙和平时的对手有点不一样。出招和力道都要猛很多，似乎在招过手。
0: 看我这招，圣域制裁！
3: 看来他们几个是有备而来呀。
4: 乔贝利选手竟然毫发无伤的抵抗下了乔荣选手的元灵技，乔贝利选手不会被誉为本届宇宙杯的最强球员的。
5: 现在的乔贝利已经强很多了，面对星图队的连续进攻竟然毫发无损。
6: 乔贝利的实力深不可测呀。
0: 呀哈，大地圣域。
5: 这股力量好熟悉呀。
4: 哇哦，这无比巨大的石手压向了深渊队的内场，乔贝利根本无法躲开呀。不对，情况发生了变化。哇，星图队的进攻完全被乔贝利破解了。
3: 还真有点本事，虽然不知道你们什么来头，但你们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5: 这是金刚能量
0: 啊。
4: 哇哦，乔贝的选手展现出了惊人的实力，本以为势均力敌的比赛现在呈现出一片倒的局面呢。
0: 金刚属性的攻击，难道他已经可以掌握元灵之星的六系能量了？
3: 这一次是梦幻属性的攻击。
7: 嗨
0: 嗨，
3: 我多年的追求是值得的，这种力量太美妙了，
0: 是时候了，
3: 结束吧。不自量力的家伙
0: 乔贝利。
3: 什么？
0: 镇灵鼓。
4: 哇哦，星图队三名选手并没有倒下，他们还能继续比赛。
8: 星图队，
9: 星图队，
10: 星图队，
8: 好棒！
3: 你们是？
0: 没错，我们是圣域元灵。快还给我们元灵之心！
3: 哈哈哈哈哈哈！原来是圣域里的几只元灵，就凭你们三个就想拿回元灵之心，
0: 那就让你见识一下。
3: 这是什么来的？
11: 很久以前，我们各村的长老共同商量，用了毕生的精力制成了这个镇灵鼓，为的就是防止有一天元灵之心要落入恶人手里，我们可以镇压他的力量。
2: 哇！
3: 你们就拿个破鼓来吓我吗？
0: 大辉，削弱他的体力。
2: 我们上。
0: 嗨！
3: 怎么回事？我的力量被压制了。

0: 见识到我们圣域镇灵谷的威力了吗？
1: 看来是那个谷压制了我的力量，
0: 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
2: 比赛真是高潮迭起呀，星兔队敲响了神秘的鼓声后竟然反过来压制巧贝利选手。
3: 虽然不清楚星兔队使用了什么招式，但他们竟然能压制乔贝利，这届宇宙杯队伍的实力都不容小视啊。
1: 哼，我真后悔当初没把园林的老家毁掉，看来是我太仁慈了。
0: 你快点把园林之心交出来，它是我们园林重要的传承之物。
1: 园林之心放在圣域太浪费了，你们根本就不懂使用它的力量。
4: 小白，不要跟他讲道理，直接把他抓回去。
5: 乔贝利已经没力量反抗了，趁现在。
0: 封印绝界。
2: 星兔队三名选手开启了神秘的园林技，隐藏了赛场，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0: 镇灵谷，请释放你古老的力量，将罪恶之人永久封印。
1: 不，我历经千辛万苦才吸收了园林之心，你们别想把它夺走。
0: 小绿、大灰，我待会会释放全部力量驱动镇灵谷，你们抓紧时间进攻乔贝利。
6: 好。
5: 这一球是我替被你伤害的园林们打的，哈！
4: 这一球是我替被你毁掉的传承之地打的。
1: 不，我不甘心。
0: 我们成功了。
5: 我们尽快收回镇灵谷，回圣域去吧。
0: 这是
5: 哇！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镇灵谷，
1: 差点就着了你们的道。
0: 乔贝利已经变得这么强大了吗？竟然连镇灵谷也无法奏效。
1: 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我。
7: 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8: 小白，他们怎么会在这里呢？
2: 胜负揭晓了，深渊队以强大的实力3-0战胜了星图队，恭喜深渊队晋级8强。
8: 小白啊，你没事吧？
0: 猪猪侠，我们的任务失败了，我对不起大家呀。
8: 别哭了，还有你说的任务是什么呀？
0: 乔贝利当时突然在传承之地出现。
4: 乔贝利，他不是被园林之心反噬了吗？
1: 这还要多谢你们，让我彻底跟园林之心融为一体。
0: 把园林之心还给我们。
1: 才不跟你们在这里浪费时间呢。
9: 乔贝利的力量竟然强大到足以打开空间隧道了。
0: 好了，快追。
9: 等等，把这个东西带上。
0: 镇灵谷，
9: 你们是全村的希望，拜托了。
0: 我们一定会把园林之心带回来的。
8: 原来乔贝利已经彻底吸收了园林之心。

0: 难怪他会变得那么强大。
1: 没错。
0: 嗯，
1: 在小白来到童话星球不久后，我们就感应到了小白的呼唤。我们星图一族和圣域元灵从起源时代就建立了很深厚的情谊，而元灵之心是我们两族誓要共同守护的信仰。在得知圣域的情况后，我们就决定协助小白夺回元灵之心。可惜，
2: 但是我们失败了。
0: 小白，别难过，我们一定会帮你夺回元灵之心的。
3: 没错。
2: 你们，谢谢大家。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爱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题：球场上的艺术家。
1: 乔佩蒂展现真正实力，打败了星途队。猪猪侠等人通过小白得知胜率经过，并向小白承诺要从乔贝利手上夺回园林之心。
2: 他简直可以成为球场上的艺术家呀。
3: 猪猪侠，我们已经进入16强决赛圈了，接下来只要输一场就会被淘汰回家的。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还带我们出来闲逛。
0: 我们下一场比赛对战的是炫画队，肯定跟画画有关系，所以我带你们过来寻找艺术的气息呀。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嘛。

0: 说的没错，但艺术气息不是用鼻子闻的，好吗？
1: 啊，我闻到了，是最纯正的艺术气息。
0: 真的，真的能闻出来吗？
1: 哦，艺术啊，我找到你啦！啊，苹果、香蕉、葡萄散发出的香味真是让人无法抵挡啊！好吃，真好吃！
2: 这是我用来画画的素材，你给我吐出来！
1: 哎呀，住手！别晃了，噎住我了！噎住我了！
0: 小鹰，
3: 是猪猪侠、菲菲还有小呆呆，你们好啊！
1: 好久不见了，小鹰。哇，哇，这幅画好漂亮哦！啊，你画的这位老人是谁呀？
3: 她是我最敬爱的奶奶。小时候，奶奶经常带我来这里教我画画，这里充满了我们在一起画画的回忆。我把奶奶画到作品里，参加这次美术大赛，就当作是送给奶奶的一份礼物。
0: 你画得非常棒，一定可以取得好成绩。
3: 谢谢。
0: 怎么有一股奇怪的味道？这……
3: 抱歉，小呆呆，你应该是对颜料的刺激性气味过敏。我现在就把颜料拿开。
0: 队长，队长，你看。
4: 看什么看？不要打扰我取景。这次的绘画大赛，我一定要拿冠军。
0: 那好像是小鹰耶。
4: 什么？小鹰？
0: 小鹰。
5: 维斯纳奖第一名小鹰，第二名是迪卡，恭喜他们。
6: 听说小鹰之前还是个优秀的绝境球手，真是多才多艺，他简直可以成为球场上的艺术家呀。
4: 球场上的艺术家应该是我。
7: 队长
8: 振作点。
4: 这一次即使不择手段也好，我绝对不会再让他拿到冠军了。去吧，地狱恶犬，把小鹰的画狠狠撕碎。
3: 总算是画好了。这是什么东西？
1: 快躲开！
3: 我的画。
1: 你想干嘛？哎呀，好痛啊！
0: 再来一次。
1: 这样也行啊。

0: 去把他们全部炸飞。
1: 咕咕咕
2: 嘿嘿嘿。听我口令，坐下，趴下，握手，很好，真乖。
3: 菲菲，没想到你还有驯兽师的天赋啊。
0: 咕咕咕咕
1: 咕咕咕，
3: 这是干嘛呀？送我一颗蛋。哎呀，
1: 猪猪侠，咕咕咕！
4: 难道大侠？
1: 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5: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呀！啊！
6: 这个角度可以。
7: 为什么？为什么今天老是有人拿我的画画素材？
1: 哥哥，哥哥，哥哥，小杰，快过来，这里有好吃的。哥哥。
2: 大家不觉得这两只奇怪的小狗小鸡都在针对小鹰的话，总感觉是有人在背后捣鬼。
3: 是谁呢？是哪个坏小子这么坏呢？
2: 等等，我想到一个办法。
8: 可恶，要不是小虎队在，那幅画早就没了。
1: 难道这次画画比赛又得输给小鹰了吗？
8: 这是什么声音？
3: 你这个叛徒！原来是你们呢！
8: 猪猪侠居然多次破坏我的好事，
3: 你欺负人还怪我阻碍你，
8: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我认得他，他是卓越级别的大地元灵岩石战虎。
3: 你们先跑，我来阻止他。能够在密集的冰墙中穿梭，太厉害了！小鹰，快跑！我来挡住他。
1: 飞火流。

0: 纸？这难道小呆呆掩护我？
1: 嗯，

0: 要用火属性就可以克制它。
1: 咦，可恶的小虎队竟然打败了我画的岩石战虎。走，我们现在回去训练绝境球。后天要给小虎队一个狠狠的教训。你想干嘛？
0: 我才是你的主人啊！
2: 谢谢你们保护了我的画。
3: 小鹰，你客气什么？我们是好朋友嘛。
4: 对啊，好朋友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忙。
2: 好，为了答谢你们，我给你们画张肖像画吧。
3: 好啊，要把我画得帅一点哦。
5: 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9: 苍穹之下，声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三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4: 营养、
1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5: 健康。
1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6: 好吃。
12: 北纬

0: 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2: 第16集，神奇炫画队。
3: 炫画队妒忌小樱的才华，于是在暗中破坏小樱创作，但都被猪猪侠等人一一破解。小樱最终顺利地创作出满意的作品。
4: 来欣赏我们中国造型的画技吧。
5: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将为大家带来宇宙杯16强淘汰赛，小虎队对战炫画队的比赛。
6: 谢谢大家的支持。
5: 让我们欢迎炫画队登场。

0: 出个场而已，不用这么夸张吧。
1: 炫化队为大家展现出惊世绝伦的画技，这种出场方式真的太有艺术感了。
2: 嘿嘿，观众们都被我们画技震惊到了。
3: 这还用说吗？我们可是掘金球场上的艺术家呀。
2: 嘿嘿嘿嘿，没有了，掘金球艺术家的称号已经被小一抢走了。
3: 站长，
4: 你要吃醋呀。
5: 猪猪侠，今天无论如何我都要打败你。
6: 比赛即将开始，请激活园林锁，随机分配进攻方。
5: 先展示我们的第一副杰作，同万树妖。把球夺回来。
0: 猪猪侠接球。
5: 给我抓住头。
6: 飞飞选手被击中。
0: 这藤蔓的味道好刺鼻啊。
5: 小呆呆小心背后。法师进攻。
1: 炫化队和画出来的园林完美配合，让小虎队陷入困境了，他们要如何应对呢？
5: 还有你，同万树妖。飞飞，
3: 只能防守了。炫化队画出来的东西都是由颜料和白纸组成的，而白纸遇到火焰都被燃烧。既然这样，我就把藤蔓统统烧掉。找到对方的弱点了，猪猪侠小呆呆，我们上。
1: 使用雷火园林之力把炫化队的招式化解，难道小虎队已经找到取胜的办法了吗？
5: 这样比赛才有趣啊。
3: 这一招就把你们淘汰掉。飞火流星。
5: 是时候了。
2: 你们看招吧。
1: 哇哦，炫化队成功抵挡住了飞飞选手的进攻。
0: 怎么回事啊？
5: 你们太天真了，如果单纯靠火焰就能战胜我们，那我们也不会站在这个舞台上了。
3: 我们的画可是自带各种本身的属性的。
7: 什么是自带各种本身的属性？我还是听不懂啊。
8: 就是说他们画出的鱼可以在水里游，画出一只鸟可以御风飞翔，
9: 所以他们画出水属性的防御盾就不再惧怕火焰了。还以为炫化队只是在画画上天赋绝伦，没想到他们的球场战术也做到如此周密。猪猪侠他们遇到大麻烦了。
3: 好强的压迫力，
2: 见识一下我们真正的实力吧，小虎队。

0: 队以强大的攻击力直接淘汰了菲菲和小呆呆选手，目前2-0领先。
1: 上半场比赛结束，进入中场休息时间。
2: 米糊教练，鲜花队可以转化任何属性进攻。我们该怎么办呢？
3: 小呆呆，怎么比赛开始之后你就一直打喷嚏呢？
2: 我不知道啊，从我被藤蔓困住身体的时候，我就感觉浑身都沾满了小樱那些颜料的味道。
3: 对呀，难怪我整天闻到一股似曾相识的味道。
2: 好痒啊！
3: 这颜料，既然这些特制颜料味道那么重，你为什么还要用这种颜料呢？
4: 因为它遇到低温会凝结得很快，就算常温也会比普通颜料更好保存，一旦凝固就不易溶解掉色。
3: 低温会凝结得很快，或许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方法。大家过来一下。
0: 在上半场比赛中，炫画队为我们展现了精湛绝妙的画技，他们所画出的不死鸟完全压制住了小虎队。小虎队能找到应对的办法吗？
3: 小呆呆，打断他们画画。
2: 雷动变成。
5: 想要把我们分开，不让我们配合使出元灵技吗？太天真了。全宇宙的观众们，来欣赏我们登峰造极的画技吧。
0: 哇哦！炫画队居然操控画画工具，隔空完成了不死鸟的绘画，真不愧是绝境求生的艺术家呀！
5: 来一场华丽的落幕吧！这是我们最极致的艺术，七彩炫光。
2: 不会让你击中猪猪侠的，灵动变成。
6: 球场的温度突然变冷了，
5: 莎莉，不要分心，快点解决猪猪侠。

0: 我一定会把握住你创造出来的机会的。哎，嗨，
1: 虽然猪猪侠拼命拿回了球权，但小呆的选手消耗完体内的元灵之力已经倒下了，现在再也没人能帮助猪猪侠了。
2: 猪猪侠真的要输了吗？
3: 没有了小呆呆的冰墙，估计猪猪侠再也没有办法把球接下来了。
4: 猪猪侠能把我逼到这个程度，你已经很不错了。嘿，
2: 画笔的颜料凝固了，这是怎么回事？
0: 计划成功了。
2: 你究竟做了什么？
0: 我们一开始假装使用冰墙分割战术，真正的目的是让你打碎冰墙，利用碎冰降低赛场温度。在低温下，画笔上的颜料会加速凝固，你就没有办法再画画了。
5: 只要你们无法画画，那就使不出元灵技能了。
2: 可恶，一时大意，竟然连这么基础的画画知识都忘记了。
0: 该我了。

0: 哇哦！小虎队再次绝地大反击，在最后一刻战胜了实力强劲的炫化队，成功晋级八强。
1: 咦，又输了！曾经引以为傲的才能，现在都变成笑话，我不甘心啊！
2: 你们真的很厉害哦，就连传说中的不死鸟也能画出来。我想你一定付出了许多努力，才能做到的。
1: 你是说，你喜欢我们的画？
2: 肯定喜欢了。你们又会画画，打接近球又那么厉害，
3: 我要是这么聪明就好了。
1: 哼，你怎么可能做到呢？我可是全能天才。
2: 啊？
1: 下一次，当我们再见面时，我一定会打败你，也会堂堂正正的打败小樱。
2: 好啊，我也期待下次和你对决。
1: 对了，这幅画送给你留作纪念。
2: 啊，谢谢了。
4: 嘿嘿
1: 嘿嘿，我画得不错吧？啊，
2: 迪卡，你给我站住！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哇，鳕鱼，
11: 叔叔还鳕鱼。
12: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3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3岁了。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哇哇，
6: 是
7: 小虎队通过凝固炫化队画笔的颜料，反败为胜，成功进入8强赛。众人前往查看下场比赛的对手，补三补四却在自由人队的欺瞒下做了亏心事。
8: 战天王，
9: 战天王，
10: 飞天王。
11: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全金属星球的机甲队。他们拥有坚固无比的防御，拥有无可阻挡的凶猛火力，全身炫酷的机甲简直无
12: 敌。哇，太帅了，好厉害呀。
13: 哥哥，我决定了，我要去现场看机甲队，如果能亲手摸一摸机械人，那就太棒了。
14: 我们现在就走。
12: 哦耶。
15: 哎，你们两个跑那么快去哪儿？
16: 他们说要去看机器人。
15: 机械人？你是说机甲队？
17: 机甲队吗？有人在会议室等你们，说有重要的事情。
18: 知道了，谢谢。
19: 走，过去看看。
20: 走。啊！
17: 哎，等我把这些粘合剂倒上去，看你还能不能动。
21: 啊！这边，
22: 耶！这边，
23: 机器人在这边。
17: 糟糕，有人来了！哎呀！
24: 啊！你没事吧？
17: 没事。你们是？
25: 我们是小虎队的队员。
26: 这些机械人都是你的吗？
27: 好霸气呀！嗯，
28: 我好喜欢它呀，能让我摸一下吗？
26: 可以吗？
17: 嗯，可以呀。正好我需要给机器人做保养，你们能帮我把这个倒在机器人上面吗？
29: 啊，没问题。哎。
11: 今天是宇宙杯16强决赛的最后一场，由来自全金属星的机甲队对阵自由星的自由人队。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尽快找到自己的位置。
30: 咦，教练，你们也来了？哈，
15: 还不是因为不放心你们两个嘛。
16: 不三不四，你们近距离看到机器人了吗？
27: 何止啊，我们还帮机器人做保养呢。啊，
16: 保养？
11: 有请来自全金属星球的机甲队。

0: 来自自由星球的自由人队登场。
1: 咱们这些机械还能活动自如？
2: 可能还没生效吧。
0: 比赛即将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3: 机甲队变身。
4: 喂，战天王，
5: 战天王，
6: 绿天王。
7: 哇
8: 哇，好帅呀，
9: 加油
10: 加油加油。
2: 对，队长，现在怎么办啊？
1: 尽量不被对方拿到球，只要粘合液生效，胜利就属于我们的。
11: 随机分配进攻方。
1: 我们上。
2: 哎，吃我一球。哎，看招。
4: 哎，啊，哎，
2: 哎，
1: 不要让对手有进攻的机会。
4: 哎，来呀。
1: 哎，万佛雷霆。
4: 哎，
2: 哎，大家小心，注意分散躲开。
1: 轰天炮，
2: 小心。
0: 哇哦，机甲队使出了威力无比的轰天炮，一下子就获得了巨大的优势。
1: 你们躲不了的，电闪火石。看来生效了。
2: 轮到我们表演了。
0: 哎呀，机甲队好像突然动不了了。自由人队抓紧时机，对对方进行了暴风雨般的攻击。
12: 怎么回事？他们好像动不了了。
13: 快快，那是什么？
14: 这不是粘合液吗？
15: 粘合液，
14: 这可是会使机械的关节严重受损的。为什么会粘在机甲上呢？
15: 啊，糟了，原来那个是粘合液。
0: 机甲队毫无还手之力，这样下去体力值很快就会被消耗殆尽的。
1: 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0: 上半场结束。
2: 怎么会这样？
15: 哥哥，怎么办呢？倒那些粘合液，我们都有份呢。
16: 我现在就告诉裁判。
15: 等等呀，万一知道是我们干的，小五队会不会受到什么牵连处罚呀？我害怕连累了大家。
16: 但是不把真相告诉协会，机甲队就会输得很冤枉，这对他们太不公平了。
15: 可一旦把事情说出来，小五队被取消参赛资格怎么办？
16: 唉，
2: 进攻。
13: 没想到面对如此猛烈的进攻，机甲队还能坚持这么久，防御力真的是非同一般呐。
12: 但如果机甲队继续这样无法动弹，迟早还是会输了比赛的。哎，对了，补三补四呢？
16: 告诉协会。
15: 不告诉协会。
16: 告诉协会。
15: 不告诉协会。
16: 告诉协会。
15: 啊，爸爸爸爸，我们快跑，我不小心把开关弄坏了，我们快跑，要不被别人发现了。
17: 不能逃跑，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做错了事就要承担责任。
16: 弟弟，我知道我们该怎么做了。
15: 我也是。
1: 这帮家伙还真耐打，不过比赛也快到此为止了。
15: 比赛暂停。
16: 比赛暂停。
15: 比赛暂停。
5: 不三不四，
16: 是我们在机械人身上倒了粘合剂，导致机甲队行动受阻。
15: 我们一定要为自己做过的错事负责。这场比赛对机甲队太不公平了，我希望终止这场比赛。
0: 这样的话，系统裁判会终止这场比赛。小虎队稍后请到协会接受调查。
6: 不，我要终止比赛。
1: 愚蠢的家伙，竟然选择继续和我们比赛，你们这是自寻死路。
0: 既然机甲队不愿意追究，那比赛就继续进行吧。
1: 成功了，全部命中。什么？
6: 卑鄙的家伙，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在背后搞小动作的就是你们吗？我们的机甲其实是由生命的元灵，他们已经把事情经过完整录像了。你们趁我们不在，把粘合剂倒进我们的机甲里，还嫁祸给小虎队。
1: 哼，既然你们知道了真相，为什么刚才不说出来？
6: 哼，如果提前说了就会中断比赛，就不能在赛场上狠狠地修理你了。
0: 机甲队突然又可以自由活动了。
1: 怎么可能？你们为什么能恢复自由？
6: 之前在挨打的过程中，已将你们的攻击力转化为热能，经过高温将粘合剂溶解。你们没注意到我们机甲一直在冒着热气吗？
2: 可恶，这下怎么办？
1: 稳住，他们的体力值也不多了，我们和他们拼了。
6: 很遗憾，接下来你们不会再拿到球权了。
8: 目标锁定。
11: 自由人队三人失分，机甲队获胜。
16: 哇，
0: 结束，机甲队晋级八强。下一场他们的对手是东道主小虎队，强强对决一定精彩万分呐！
2: 通过机甲队提交的录像，你们的行为涉嫌违规，请到协会接受调查。
12: 谢谢你们不追究小虎队的责任。
1: 本来就不是你们的错，这两位小兄弟肯为我们站出来仗义直言，应该是我们道谢才对。
6: 你们是值得尊敬的对手，很荣幸下一次能和你们对决。
16: 那个，我们能摸摸你的机甲吗？
6: 当然没问题。
16: 哇，太帅了。
11: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哇哇！
10: 第18集，破甲之战。
11: 自由人队使用卑鄙的手段取得比赛优势，但却败在了机甲队的强劲实力下。见识到机甲队强大实力的小虎队，到底会做出怎样的应对呢？
12: 嘿，
13: 嘿，
12: 哎，
14: 迷糊教练，机甲队的机械原理很特殊，我们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对手，该怎么办呢？
13: 嗯，我有个计划。
15: 菲菲宝贝。
13: 哎，
14: 啊。爷爷，
15: 哎，菲菲宝贝，是不是正在为对付机甲元灵而烦恼呢？不用担心，爷爷已经为你准备了一套非常厉害的机甲装备。
16: 机甲？机甲在哪里？
15: 嗯，啊，
17: 这是花爷爷专门请专家倾尽心血制作而成的机甲，它比机甲队的机甲更大更强。
13: 哦，
17: 有没有人想要体验这台机甲的威力啊？
16: 我们要体验。哇，太有趣了。
17: 你现在可以试着操控机甲行动了。
16: 哇，好像有点重啊！
13: 我现在要对你发起进攻喽！嘿嘿，嘿，哎，
16: 啊啊啊！啊，完全没事。
13: 这个机甲的防御力确实很高啊！
16: 这怎么回事？好像很难站稳呢、啊！哎呀！
13: 这个龟挂架，这机甲怎么老是东倒西歪的？
17: 按照刚才机甲的动作来看，应该是机甲人的体重过大，导致了下盘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撑，容易发生失衡的状况。这是大型机甲无法规避的问题。
13: 也就是说，这机甲完全不能拿去比赛喽？
15: 菲菲宝贝。不要沮丧，爷爷马上再想其他办法。
14: 爷爷，我本来就没打算用机甲去比赛，因为我信任我的伙伴们，
13: 还有我
14: 也相信自己的实力。
18: 菲菲，你又成长了，爷爷好欣慰啊。
19: 现场的观众

0: 为大家带来宇宙杯八强赛，小虎队对战机甲队的比赛。那么，先让我们欢迎机甲队登场。机甲队拥有强大的攻防能力，几乎没有队伍能打破他们的钢铁之躯。哎，
1: 机甲队空降成功。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童话星的骄傲小虎队，他们今天将要面临巨大的挑战，让我们给予他们最热烈的鼓励吧。
2: 童话星的朋友们，终于要和你们一战了。
3: 能和你们比赛是我们的荣幸，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0: 居然也用了这么强劲的攻击力。哎，嘿，我们的进攻还没结束呢。
1: 哎，哇哦！双方一上来就施展出浑身解数，完全不让对方有喘息的机会呀、啊。
2: 对，
0: 嘿。
1: 但小虎队的体力值却不停的下降，而机甲队几乎毫发无损。
3: 教练，机甲队的防御能力太强了，我们的进攻毫无作用啊！
4: 哼哼。别紧张，好戏在后头呢。
2: 小虎队确实很了不起，但你们的进攻的威力还是无法对我们造成有效的伤害。
0: 嘿嘿，第一步战术达成，小虎队准备出击。
2: 小虎队双人进攻的威力果然很强，但是还不足以击破我们的防御盾，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何为真正的钢铁之躯。
5: 这是怎么回事？
0: 嘿，我知道你们的防御坚不可摧，所以我们想到了其他办法。
4: 机甲队的防御力太强了，想把他们的体力值消耗完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有一个办法淘汰他们，就是把机甲队推出界外。
0: 机械脚底非常光滑，在冰面上金属和冰面的摩擦力几乎忽略不计，而小呆呆一开始就慢慢把地面变成冰面。
6: 机甲队两名选手出界失分，
1: 真是峰回路转的进展呐、啊！原本处于劣势的小虎队竟然一下子淘汰掉机甲队两名队员。
0: 哦，太好了，计划奏效了。
2: 我不得不说，你们的战术真的很精妙，和你们比赛让我学习到不少东西。不过我们在下半场将会展示终极实力，你们可要做好准备了。
0: 放马过来吧。
1: 在上半场比赛中，小虎队依靠着冰面战术出其不意地淘汰了机甲队的两名队员，那么在下半场两队将会做出怎样的调整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5: 去啊，
2: 终极形态绝境守卫者。
7: 啊，好帅呀，好帅呀。
8: 哇，比之前的机甲更大更酷了。
0: 小呆呆，
2: 同样的招式对我是无效的。哎，
1: 小虎队再次施展冰面战术。
2: 猪猪侠，你是无法击倒我的无限能量炮。
9: 零度冰球，
1: 泰隆选手威力巨大的一击，直接把菲菲选手淘汰出局了。现在替换成小呆呆在内场。机甲队真正的实力竟然如此恐怖，小虎队接下来要如何应对呢？
0: 龟管家，这机甲怎么老是东倒西歪的？
2: 那 按照刚才机甲的动作来看，应该是机甲人的体重过大，导致了下盘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撑，容易发生失衡的状况，这是大型机甲无法规避的问题
0: 啊。既然这样，我就全力进攻泰隆的腿部。
2: 猪猪侠，希望你能坚持到最后一刻。能量光波，
0: 泰隆，就像比赛开始之前所说，我一定会拼尽全力的。

0: 果然是这样。
1: 啊，猪猪侠已经找到了突破口，再加把劲儿，打败他。
2: 我们既是朋友，也是对手，好久没有这么痛快的比赛了。
0: 这句话也是我想说的。
2: 能量光波。
3: 即使我被淘汰出外场了，但也不能忽略我。
0: 机会，猛虎金刚杀！

0: 我走了。
1: 比赛结束，小虎队获胜。
2: 啊，终于赢了！
3: 泰隆选手倒下了，小虎队以1%的微弱优势惨胜。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两支队伍，同时恭喜小虎队晋级宇宙杯四强赛。
4: 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5: 周周侠，你做得太棒了！
6: 这都是因为有大家的支持啊！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

0: 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6: 谢谢，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9: 干嘛？干嘛？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12: 一年之计在于
7: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哇
9: 集以柔克刚，
16: 小虎队艰难战胜机甲队，成功进入四强赛，但更强的对手挡在了他们的面前。为了帮助队伍获胜，小呆呆拿出了自己最得意的技巧。
8: 奇怪了，怎么咪咕教练还没来呀？
3: 不是说好了今天准时来这里特训的吗？
7: 我知道。咪咕教练肯定还在睡懒觉，不如我们也回去。
3: 好大的发球器呀！不对，他怎么出现在这里的呢？咪咕教练，
15: 这可是我浪费了好大的功夫才买到的特制发球器，它发出的球威力能够媲美泰坦队的力量。
3: 它也就比普通的发球器大一点，能有多厉害？就让我来尝尝它的威力吧。
1: 好像是越来越大了啊！等！
18: 这就是泰坦队的力量，太恐怖了！
15: 泰坦队就是以强大的发球力量而闻名。等你们可以接住发球器的球。

0: 球才有资格跟泰坦队交手。猪猪侠，你还想再尝试一下吗？
1: 不要啦！
2: 就连善于防守的猪猪侠都被瞬间击飞，换我上场岂不是更惨？
0: 哼，好了，下一个是谁呀？那就小呆呆先上吧。
3: 好吧。

0: 糖。
1: 哦，什么？
2: 嗯，果然。
3: 我也失败了，
1: 已经比我表现的好多了。
2: 小呆呆的表现验证了我的预计，应对泰坦队的力量的方法就是以柔制刚。
3: 可是我刚才也没接住球啊。
4: 恐怕我们队伍里没人能接住泰坦队的头球啊。
2: 这个说不定，光凭一个人的力量，确实很难化解泰坦队的力量。但如果是三个人一起用以柔克刚的方法呢，通过不断重复的卸力，将会有很大的机会接下对方的球。
1: 原来如此。
2: 为了抗衡泰坦队，我打算让小呆呆在短时间内教会大家太极推手的技巧。
4: 好。

0: 习太极推手，首先要做到静心，慢慢感受到力的运转，就能找到卸力的技巧了。
1: 好。
2: 哇，菲菲好厉害呀！他们也……不行，我得赶紧练习，不能输给他们。呀，受不了啦！哎呀，
0: 猪猪侠，不能被外界影响到自己，要静下心来练习。
2: 哎呀，来来去去不就是那几个动作吗？我来示范给你们看。
3: 猪猪侠，你是来搞笑的吗？快下去吧，别妨碍大家学习了。
4: 你是要耍醉拳吗？哪里是太极呀？
2: 我是真的学会了呀，不信我跟小呆呆切磋一下。
0: 猪猪侠，修炼太极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平静的心态，不是比试高低啊。
2: 来吧，小呆呆。奇怪，怎么你能化解我的力道呢？
0: 感受力的运转，然后根据运动的轨迹去卸力。
2: 啊，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再来，看我的神龙分析瓜。
5: 猪猪侠哥哥完全就没学会太极呀。
0: 没事吧？
2: 我不练太极了，我要找到其他对付泰坦队的办法，你们等着瞧。
0: 猪猪侠，
6: 猪猪侠这急性子。
2: 为什么太极那么难练呢？动作不就来来去去的那几个吗？
7: 求求你们快点过来，我真的很急呀。
2: 阿姨呀，你怎么了？
7: 你看前面，前几天的暴风雨把路边的路灯吹倒了，现在我的孩子发高烧都昏过去了，如果不快一点送去医院，
2: 交给我吧，我来把路灯推开。
8: 好重啊！
7: 我也来帮忙。
2: 如果我学会了太极，就能早点帮阿姨解决困难了。
0: 猪猪侠，没事的，我知道你一直都在很努力的练习呢。
2: 谢谢你啊，小呆呆。
0: 猪猪侠，回想一下，你练太极的初衷是什么？
2: 当然是打败泰坦队了，我们离总决赛就差一步了。
0: 打败泰坦队的确是我们的目标，但你还没有练会太极，就已经在想怎么去打泰坦队了，你的心完全没有静下来。
2: 心还没静下来？
0: 内心毫无杂念，如同镜子般平静。闭上你的眼睛，听，小鸟清脆的叫声， 调整你的呼吸，哦，感受周围每一点细微的变化，哪怕是一片掉落的树叶。

0: 哎，
1: 嘿，小蛋蛋，我好像领悟到一点技巧了。
2: 猪猪侠，你干嘛拿叶子扔我呀？
1: 不好意思啊。啊，原来我一直欠缺的东西就是静心。我们赶紧回去练习吧。
2: 等等我。
3: 超级无敌战斗机。哎哎呀，啊，我的飞机。
2: 猪猪侠，
1: 不行，这油桶太重了，根本挡不住啊！既然挡不住，那就改变油桶的运动方向。搞定。
2: 猪猪侠，你们没事吧？小朋友，你这样冲出马路是很危险的，下次不要这样咯。
4: 对不起，我知道了。
2: 猪猪侠，你真棒，竟然能够随机应变，把太极活学活用。
1: 话说回来，原来太极还能这样用，实在是太有趣了。
5: 哇呼！观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将为大家带来宇宙杯四强赛，小虎队对战泰坦队的比赛，哪支队伍能从激烈的比赛中脱颖而出，继续追逐宇宙杯的荣耀呢？答案将在这里揭晓。
6: 小虎队！
5: 首先介绍的是泰坦队，传说他们是远古大力神的后裔，号称拥有最强的力量，是本次宇宙杯的夺冠热门。
7: 泰坦队是不可战胜的。
1: 第二十集，借力打力。
8: 为了应对泰坦队，咪虎教练让小呆呆教会了其他队员太极技巧。小虎队以为能轻松赢得比赛的胜利，但泰坦队却展现出超乎他们想象的强大实力。
1: 嗨，
5: 今天将为大家带来宇宙杯四强赛，小虎队对战泰坦队的比赛，哪支队伍能从激烈的比赛中脱颖而出，继续追逐宇宙杯的荣耀呢？答案将在这里揭晓。
6: 小虎队！
5: 首先介绍的是泰坦队，传说他们是远古大力神的后裔，号称拥有最强的力量，是本次宇宙杯的夺冠热门。
2: 泰坦队
7: 是不可战胜的。
5: 接下来是我们童话星球的骄傲小虎队，他们迄今为止已经创造过无数的奇迹，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能够带来更多的荣耀。
1: 的支持，我会好好努力的。
7: 猪猪侠，我将代表伟大的大力神打败你们。
1: 小虎队不怕任何对手，不管你来自哪里，我要做的就是打败你。
7: 有点意思。
9: 比赛开始，请激活元灵锁。
10: 元灵之力
11: 变身。
2: 攻防辅。
9: 队进攻方。
7: 让我看看你们的实力吧。嗯，大地重击！哇
5: 哦，泰坦队发起进攻了。
1: 小呆呆、菲菲，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训练的成果。
2: 好。哎呀！
1: 嘿，吼，嘿。
5: 难以置信，小虎队竟然挡下了泰坦队的攻击，他们是本次宇宙杯上第二支能挡下泰坦队进攻的队伍。
0: 泰坦队的力量超乎常人呐、幸好我们提前做好了准备。
1: 啊，轮到我们进攻啦。
7: 你们很不错，再试试这一球。
6: 米库教练，
0: 先别担心，接着往下看嘛。
2: 猪猪侠，纷纷，
1: 我们还能坚持一会儿。
3: 把球的力量再化解多一些。
2: 大家交给我吧。
1: 以柔制刚，以力卸力。

0: 这就是太极中的四两拨千斤，不管对手的威力有多强，通过三个人的不断卸力，最终再强的钢筋也能化解成无。
1: 看，太好了，终于接到泰坦队的进攻了。
2: 哼哼，你燃起了我的斗志，猪猪侠。
3: 沙宝猪猪侠，
4: 嘿，猛虎金刚闪。
2: 队长，让我来。
3: 零度冰城。
2: 威力不错，但是还不够。
5: 就是现在。

0: 难以置信，泰格选手居然被打中了。
1: 不错呀，小虎队竟然让我们使出最强招式。
2: 啊，那是什么？
1: 这是我们泰坦一族远古流传下来的秘法，我们现在的力量、速度、体力比原来提升了数倍。
3: 这么厉害呀！
4: 猪猪侠，保持进攻的节奏。
3: 嗯。
0: 天哪，泰格选手没有做出任何防守动作，但菲菲选手的飞火流星根本没有伤到他分毫啊。
5: 这就是泰坦队的真正实力，不愧是能和永恒队相提并论的队伍啊。
1: 猪猪侠，你们准备好了吗？
3: 来吧，我们都等不及了。
1: 天地怒吼，一击必杀。
6: 菲菲，
3: 菲菲，
6: 快把球传给我，不然你的体力值会清空的。
3: 我还能继续坚持一会儿，
6: 相信我，我一定会接下这球的。我一定会拿下这球的。
1: 破！
3: 小呆呆，
0: 泰格选手突然施展出恐怖实力，率先拿下一分。
5: 泰坦队的力量已经超出了太极的承受极限，普通的招式没办法化解了。
7: 完了完了，小呆呆被打出内场，现在没有人能把对手的球接下来了。
2: 我们只能到此为止了吗？止步四强。
1: 猪猪侠，你们很了不起，但也到此为止了。
4: 我们是不会放弃的。
1: 来！还不死心吗，猪猪侠？
4: 猪猪侠，我已经没力气躲开下一次攻击了，我要用身体强行接球，你拿下球去。
3: 不可以，没有小呆呆，我们根本无法接住这个球。等等，无法接住？
6: 不行，这油桶太重了，根本挡不住啊。
3: 既然挡不住，那就改变油桶的运动方向。

0: 也许可以试试这个办法。这样这样，我们啊，记住了吗？
1: 猪猪侠，该结束了。哎，呀，大地重击，哎，
0: 哎，哎，哎，哎，哎，小丹丹，把球传给我。
2: 好。
1: 此一举，无论你们传递多少次，都无法把球的力量卸下来。
3: 教练，他们这样做真的有用吗？
4: 球的威力好像根本没减少，现在只会白白浪费他们的体力呀、啊！
5: 哼哼，猪猪侠，可真有你的！
0: 哎。
6: 直接打回去了，
7: 这是以对方之力反家起身，
8: 既然无法接住就把它还回去。
9: 太厉害了，猪猪侠，
1: 很聪明嘛。不过你以为我们没办法挡下自己的球吗？
10: 结束，获胜队伍小虎队。
6: 这是史诗般的对决，小虎队打败了实力强横的泰坦队，成功晋级总决赛。
11: 小虎队，
12: 小虎队，
13: 小虎队，
14: 小虎队，
1: 不可能，我们的力量自己最清楚，没理由挡不下来呀。
0: 没错。单凭你们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打败你们，但是我们传球的过程中都各自注入了元灵的能量，所以加起来是六个人的力量。哦
4: 哦，猪猪侠哥哥，你是最棒的。
0: 我们赢了。
7: 我就知道你们能做到的，
0: 都是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啦。
5: 大家做得很好，接下来的决赛将面对深渊队和永恒队之间的胜者，不管是哪支队伍都是一场苦战呐。趁着决赛前时间充足，我会带着大家去观看他们的比赛，提前了解对手的实力。
15: 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1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6: 不是。
5: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克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哇哇！
7: 第21集，深渊对决永恒。
5: 小虎队艰难战胜泰坦队，成功进入了总决赛。永恒队与深渊队开始激烈的对决，然而比赛的发展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8: 即将为大家带来本届宇宙杯半决赛的另一场比赛。
9: 欢迎回到宇宙杯半决赛的比赛现场，精彩万分的宇宙杯已进入最后阶段。首先要恭喜我们的东道主小虎队成功夺下宇宙杯总决赛参赛资格。
10: 未来的太阳之子签名照，要不要了解一下呀？宇宙杯结束后，我将成为真正的太阳之子，那时候我的签名没那么容易拿到手喽，大家快来哦。哎呀哎呀，
11: 坐好。
9: 哎，让我们把目光移回场上，即将为大家带来本届宇宙杯半决赛的另一场比赛。到底与小虎队会师决赛的是哪一支队伍呢？是一路以黑马的姿态杀入半决赛的深渊队，还是上届冠军永恒队呢？让我们有请站在顶峰的男人，太阳之子巴雷特和他的永恒队当场。接下来有请本届最神秘的深渊队登场。深渊队。

0: 能请到乔贝利真是太幸运了，我的俱乐部将会在宇宙杯打响名号，飞黄腾达的日子就不远了。教练，你觉得这场比赛谁会赢啊？嗯，永恒队作为上届冠军，实力毋庸置疑。
1: 不过获得元灵之心力量的乔贝利实力深不见底，鹿死谁手，我到最后还很难说呀。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会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2: 白德，太阳之子必胜，加油！
3: 好好享受这最后的荣耀吧，因为这场比赛过后，他就是我的了。
4: 在我面前有这天真想法的人可不止你一个。
3: 请双方选手准备。用元灵打球的时代已经过去，我将击败你，开创绝境球的新篇章。哈哈。

0: 虽说这只是永恒队用来试探对方的一击，但威力也不小啊！乔贝利居然这么轻描淡写就破解了，
1: 有点本事，再来接接我这招！嘿，猛虎下山！呵，嘿，猛虎追击！嘿，嘿，呀！嘿，
2: 出现了巴雷特的猛虎追击，以连续不断的进攻，给予对手如饿虎扑食般的进攻。
0: 以快速进攻的方式，让对手一点反击的机会都没有。
3: 太阳之子，加油啊！嘿。
4: 居然还有两个这么强的防御手，他们三个人的默契简直就像同一个人的思想一样。
0: 无论是对于队友状态的判断，还是反击的力量和时机，都算得恰到好处。乔贝利，你到底还藏着多少实力呀？
1: 真叫人惊喜啊！来吧，让我痛快的大战一场。
5: 队长。
2: 一出手就获得了成效，
1: 哎，你也逃不了！哈，我，哎，哈，哎，我，
3: 这才是永恒队的真正实力啊。
0: 虎鹤双形并不是单纯看上去的两面夹击这么简单。巴雷特和麦林借助虎为攻、鹤为辅的模式，以暴雨般的进攻将对手一步步逼向绝路，就算是全盛时期的我也不一定能全身而退。
3: 真是厉害，当时在小组赛时和我们的一战，永恒队根本就没有用尽全力。
1: 怎么样？
6: 什么怎么样？
1: 你该准备动真格的了吧？
6: 如果你只有目前这个程度，还不值得我认真起来。
7: 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难道说他们到现在还没有使出真本事？好可怕，他们还是人吗？
1: 好吧，你是第一个让我使出这一招的人。
2: 哇！ 雷特的终极大招龙行。哎，
0: 什么？

0: 乔飞的选手打算把这招接下来。
1: 哼，你太狂妄了，龙行。
2: 哇！
1: 哎，
3: 有龙的力量，
4: 有龙的力量，
5: 巴雷特你是最强的。
6: 果然还是巴雷特强，不愧是太阳之子。教练，你怎么了？
7: 怎么了，队长？
1: 乔贝利。
0: 这怎么可能？乔贝利接下来巴雷特的终极大招龙行，
8: 而且他是故意的。
6: 什么？
8: 乔贝利特意挨那么一下，就是为了亲身测试巴雷特的球到底有多大威力。
9: 居然有点痛的，不愧是当今的太阳之子。我应该对你的表现有所回馈，以表示我的敬意。再见。
10: 深渊队3-2获胜。
0: 真是令人意外的结果，由乔贝利所率领的深渊队继续扮演着黑马本色，将卫冕冠军永恒队打败。换言之，接下来和我们东道主小虎队争夺冠军的队伍是深渊队。
6: 乔贝利，我一定会在总决赛打败你的。
8: 时间只剩下半个月，老实说，以我们小虎队现在的实力，也撑不过3分钟。
11: 教练，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6: 教练，总不能还没比赛就先放弃吧？冯老师，去找冯老师，他肯定有办法的。
8: 猪猪侠，我们和乔贝利的差距根本就不是用训练就能弥补的。
12: 对了，我想起圣域有个叫试炼之路的地方，相传只要通过那里的考验，就能获得强大的力量。
13: 试炼之路，
14: 那我们赶快行动吧。
15: 大家冷静一点，就算有这么一个试炼的地方，可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回去呀。
16: 这是我发明的园林通讯仪，以后你们需要帮忙的话，就用它来联系我。
6: 好的。不对呀，谁说我们回不去了？
17: 你有办法？
6: 大家跟我来。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想要清楚。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深渊队轻松进入总决赛。为了弥补与乔贝利的实力差距，小虎队进入了试炼之路，并遇上了意料不到的对手。
1: 大家跟我来，

0: 哎呀，哎呦，哎呀，哎呀，我的老药啊！
1: 难道你们第一次也是这么进来的吗？哎呀，
2: 哎呀，哎呀，猪猪侠哥哥，我们来帮你。
3: 哎
2: 呀，
3: 哎呀，哎哎呀，我说大叔啊，就没有温柔一点的着陆方式吗？大叔，元灵大叔，
4: 我觉得我的着陆方式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3: 这样也行啊。
5: 大叔，谢谢你带我们回来。
4: 不用谢，有事就来怪诞森林找我吧。再见，小朋友们。
6: 再见，大叔。
7: 这就是园林圣域。
8: 哇
9: 哇，
10: 好美呀、啊！
11: 我们快去找长老吧。
12: 这个试炼之路嘛，确实是有，但是嘛。
11: 长老，你快说呀！
12: 这个，
11: 若要拿回元灵之心，必须依靠猪猪侠他们的帮助，而我们能做的事，就是想尽办法让他们变强。
12: 哎，我就是怕你们去了就回不来了。
0: 什么？
12: 从前试炼之路在部落内可是相当有名啊，每隔一段时间。都有年轻的战士为了追求力量而前去挑战，但结果这些年轻战士去了之后没有一个能回来的，所以前代长老不能任由悲剧继续发生，决定将试炼之路封闭，任何人禁止进入。最后试炼之路的真相就交由长老们代代守护，部落内只剩下口耳相传的传说了。
13: 这么多年就没有一个能成功通过试炼的？
12: 也不是一个也没有，传说有个进入试炼之路的神秘英雄，他达到了破碎虚空的境界。这只是一个传说呀。
3: 不是，那怎么能知道呢？既然有成功的例子，那就代表着有希望，就让我们缔造新的传说吧。
0: 对，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先从这里，然后到这里。
11: 长老，我相信他们一定能通过试炼之路的。

0: 哎呀，嘿！这也算封印吗？
1: 这就是试炼之路。
2: 里面好黑呀，哥哥！
3: 刚才是什么东西呀？
4: 好可怕！要是进去回不来怎么办？
0: 都来到这里了，就没有理由放弃回头了。
5: 对，不要忘了我们来这儿的目的。
2: 等等我们。哥哥，我有预感里面有可怕的怪兽在等着我们。别说了，
5: 你们别大惊小怪的，自己吓自己。
0: 大家小心呢。
6: 担心的话，怎么不跟他们一起过去呢？
7: 不行，因为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挑战。
0: 这是哪里呀？我得赶紧去找其他人才行。太好了，是出口。你是谁？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啊？
8: 我会用你最擅长的方式彻底打败你。
0: 等等。你到底是谁？你干嘛装成我的样子啊？你说话呀。我现在正在找我的同伴，没时间在这里跟你耗。
8: 你是跑不掉的。
0: 你到底是谁？为什么一直追着我？
8: 我就是你啊。
0: 你就是我？什么意思啊？
8: 少废话。
0: 看来不打倒你我是没有办法离开这里了。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妖怪，但你肯定不是我。
8: 被自己的绝技打倒，爽不爽啊？
0: 别小看我呀。
8: 没用的，我们是同一个人，我们的习惯是一样的。你下一个球怎么打，我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0: 什么？他怎么变快了？哎，
1: 不是他变快了，是我们变慢了。哎哎，哈，哎，哎呀，啊，
2: 嘿，呵呵，
1: 猪猪侠，我发现他的体力根本没有下降。
0: 不是吧？
1: 这样下去不行，我们的体力不断下降，而他根本不会累，我们打不赢他的。啊，
0: 不，现在我总算明白了。小虎队莫名其妙的被打散，再到妖怪出现，过不了这一关，我们是无法走下去的。这是试炼之路给予我们的试炼。
3: 你这是垂死挣扎。我的体力不会被消耗，而你的体力会一直下降。嘿，你要完蛋了！嘿，嘿，嘿，嘿，嘿！哦！你是不可能打赢自己的，猛虎金刚山！哎呀！嘿！
0: 哎呀！阿武，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练习猛虎金光闪的时候吗？
1: 哎呀！当然记得。我们连续通宵练了好几晚，但都没有成功，还一度想放弃呢。
0: 是啊，不过我们不都挺过来了吗？猛虎金光闪，成功了！难道我们现在真的无法再进步了吗？无法打败以前的自己吗？
1: 不，小虎队能从流星联赛一路打到顶级恒星联赛，最后来到宇宙杯，就是因为比昨天的自己更强，不断的超越自我。
0: 没错，我们一路向前，从未停下过脚步，这次同样不会在这里跌倒，就让我们一起超越自己吧。
3: 啊，什么？哎，你竟然还有力气反抗？
0: 没错，我的体力确实快用完了，但是并不能阻止我继续变强。哎呀，我在不断的成长进步，而你只是以前的我。我要比以前的我更强。比昨天的我更强。嘿，比一分钟前的我更强！哎呀，
3: 哎呀，为什么？为什么他的速度越来越快了？这不可能！你明明累得动不了了。呀！
0: 突破极点，超越自我，勇往直前！哈！
1: 赢了，终于赢了！
0: 我们做到了，我们突破了极限，超越了自己。我果然是个天才，阿武，你看，我现在这样超帅哦。
1: 别高兴得太早，前面还有未知的考验等着我们呢。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力充满格，跃动斩身手，
1: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
2: 马上出发。
3: 猜谜环节到喽，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
4: 知道了，
5: 万乐速递。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百变校花进军太阳系，哇！八大行星是太阳系的主要成员，太空漫游，妙趣横生。
2: 哎，为什么有这么多太空垃圾啊？
3: 太阳风暴要来了！
1: 校花夫妇启动星际救援，百变校花第十七季太空大冒险，精彩即将上线。
4: 此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5: 方南的鱼鹩金沙，泰顺的廊桥，三门的青蟹，天台的国清寺，仙居的杨梅，让我们一起行万里路，赏万般景，品万种味。小师爷，中华游学记。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

0: 廖耀湘本来一直向南，想从营口出海逃遁。东野经过两天的急行军，拦住了他的去路。没想到今天突然发现廖兵团由南进改为东移，应该是要向沈阳撤退。
1: 这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啊！东野有预案了吗？
2: 有。
0: 东进的道路上有我们的拦截部队，但不是东野的主力。
2: 仓促间无法展开阻击阵型。这么大的一股敌人，突然转向，这在军事指挥上是最为忌讳的。现在，辽西战场上已经全乱了，敌人一下子陷入我军的交错阵线之中，我军几个纵队和敌人几个军纵横交错在一起。
3: 乱成一锅粥了，这仗啊，怎么打呀？
4: 廖兵团的骤然变向，打乱了我们所有的机灵战略部署，现在有点乱呐。这样乱成一锅粥的仗，我们怎么打？
5: 米家窝。
6: 彭义仙遭遇共军主力阻击，二道镜子、饶阳河、护晋共军也在向我们逼近，整个战线都乱。
7: 已经乱了，所以我军就不要再在意一两个阵地的争夺，关键是各军要整体配合，逐次推进，形成立体滚筒式的战略转移。
8: 是。
9: 六纵顶住了压力，逼敌军改道撤退。 但由此造成了敌我双方的阵线交叉态势更加混乱。
10: 廖耀湘要搞立体滚筒式撤退，那我们也来一个立体滚筒式追击和围堵。怎么打没关系，打赢了就可以。
0: 针对这种情况，东野有具体的方案吗？
10: 有。
0: 东野的方案总结一句就是：他们会将乱就乱。林彪同志的打法是拦住先头，截断后尾，夹击中间。
10: 一纵、二纵、三纵副十七师，十纵及炮纵主力由黑山正面自西向东突击，七纵、八纵、九纵由大武山以南向北突击，五纵、六纵跨北宁线。
2: 由二道镜子、绕阳河以东向西突击，各纵给各师大概分定攻击方向，各师再向下区分一下，命令一律为搜索、攻击、前进。目前东野很难搞清敌人的具体位置，但能明确敌人就在这个包围圈内，这是一场乱仗啊！现在林彪。 已经把指挥权下放到各纵各师，让他们哪有枪声往哪打，哪里枪声最密集就往最密集的地方打，直打到听不到枪声为止。
0: 报告，急电。
2: 哦，这是。 在蒋介石身边，我们的情报人员发来的几点，我念一下：南京国防部已得到傅作义在近期有针对华北解放区发动军事行动的报告，但具体行动计划还处于绝密状态。我们正在想办法获知，望务必加强戒备。切切切！
0: 这情报也太笼统了吧？究竟是什么军事行动啊？
10: 我看不必多虑。从我们把指挥部迁到华北，这位傅将军的折腾还少啊？什么手段都用过了，我看他也是黔驴技穷啊，使不出什么新花样。我们正常准备防御就是了。现在中央军委最核心的任务还是在东北，不必为这些事干扰我们的指挥。
0: 嗯，不会的，我们的情报人员还在想办法，同时。 我让华北成功部的同志也启动调查，
2: 西柏炮的工作可以正常进行，不会影响我们的指挥。
1: 我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此刻辽西平原上敌我交叉，我交叉，突击与反突击，包围、突围和反包围，50多万大军纠缠扭打，考验的已经不是战术和战略问题，也不是武器与装备的优劣，现在比拼的就是国共双方将士谁拥有真正的钢铁意志。
3: 哎，这个鸟啊，这是啥地方啊？咋这么多车呢？不会是敌人的后勤基地吧？
4: 可不只是车多和物资多呀，你看那儿，那儿天线还多呢。要我看呢，这不是个师部，就是个军部。
5: 那营长，咱打吗？咱就这几个兄弟，要不等其他部队来了再说呗。
6: 等什么等啊？这仗都打乱了，上哪儿找人去？
4: 咱们难得碰见这么大一条鱼，先把它端了再说。顺子，你去把那该死的天线给我剪了。
5: 好嘞。
4: 哎，注意隐蔽啊。
6: 哎，

0: 全部都搅和在一起了，仗从来就没这么打过。
1: 关键是各军军部
0: 已经了解不了下面的情况了，输了赢了都搞不清情况。

0: 你们都干嘛呢？能不能安静点？
1: 报告营长，所有信号都断了，我们正在排查。
2: 什么情况？共军发现我们了！
3: 快报告司令，共军长，
4: 司令，
3: 快快快！

0: 哈哈哈哈哈！奶奶的，咱们可是走了狗屎运了。同志们，这儿就是廖耀湘的指挥部，就是敌人的脑瓜蛋子。哈哈哈哈，都给我找仔细点，看看还有什么有用的没有。是。
1: 你认字吗？你去找你有用的。哎，共军有多少人？
2: 报告长官，共军人数众多，装备精良，此次袭击一定是早有预谋。
1: 损失情况怎么样？
2: 还在计算，应该在我军将士的英勇抵抗之下，不会有太直接的损失。
1: 不会有太直接的损失？你看看这帮蠢货逃跑的阵势，我看什么都剩不下了吧？通讯设备都运出来了吗？
2: 这个，
1: 我也没看到他们把通讯设备抢救出来。这么大的兵团在打仗，打的还是乱仗，没有了通讯设备，就是没了眼睛。你去，命令守卫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把有用的通讯设备都抢救出来。
3: 是。
2: 损什么事？停车！下去！快去传单位啊！
3: 是。
1: 开车。
3: 走，快点，快点，跟上！同志们！ 把有用的东西全部带走，马里点。
4: 文员，
3: 别着急，报告情况。
4: 是。
3: 快快快快快！
4: 喂喂喂，特部特部特部，我是三营，我是三营，我们已经找到廖亚香的脑瓜子了。第9兵团司令部。啊！
3: 别别别！

营长，我们弹药所剩不多了。

0: 同志们，我们已经完成了一项非常光荣的任务，现在就算是牺牲，也值了。不对，还不能死，我们还有一项更加光荣的任务，就是冲出去。冲出去的同志，要想尽一切办法向我们的纵队报告，这儿就是他们的指挥部。
1: 这儿就是他们的指挥部，这儿叫胡家窝棚。记住了没有？
2: 记住了。我咋回事？我跑得快。
1: 你咋跑得快？我传着你给的鞋垫呢？臭小子，你跑得快，那你就先跑。
3: 检查武器。
4: 张营长，你们这个怎么还没冲进去？廖长官可下了死命令，让你们的人把这批共军全灭了，一个都别留下。
3: 有你这句话，那就好打了。弟兄们，不要管里边东西，把手榴弹、火焰喷射器什么的都往里边招呼。我不信他们还有人能活着出来。
5: 是，
3: 东城。

0: 地球兵团各军指挥部请注意，我是廖耀湘，请所有部队马上向二道岗子集中。地球兵团指挥部将在那里恢复指挥。
1: 廖耀湘是在搞明码报报吗？这不可能啊！战斗开始还没多久，这廖耀湘是疯了。
2: 克兵团，
3: 你还好？你干什么？
2: 这人已经疯了！明码报报等于直接告诉共军我们的核心位置，我们在自取灭亡，还能怎么办？
0: 关键时刻失去了整个指挥系统，如果不马上整肃部队。
2: 整个九兵团就全完了，就全完了！去，马上发报，所有部队马上到二道岗子集中，告诉他们，九兵团指挥部将在那里恢复指挥。
1: 金楚兄，这会暴露我们的位置，
0: 继续发报。
4: 请最好的破译专家过来，廖耀湘很可能搞的是一套新的密码。
5: 是，林总，我准备，情报都清楚了，是咱们三纵的一个副营长，带着一个排的战士，误打误撞，打进了第九兵团的指挥部，他们硬是把这指挥部啊给敲碎了。哦，对了，还顺带把这个新一三六军的司令部也给端了。现在整个第九兵团通讯全部中断，乱成一锅粥了呀！
6: 好，
5: 这场乱仗，第一棒就把九兵团的脑袋打碎了，廖耀湘病急了。
6: 命都不要，也要搞明码播报。哎，
5: 那位副营长和其他同志情况怎么样？
6: 这副营长啊，叫李德章，他的大部分战友都牺牲了。
5: 我记着有好几个二道岗的。
6: 啊，是林总，有三个。啊，这儿，这儿，还这儿。
5: 这两个可以排除，新立屯附近这个二道岗的可能性最大。命令各部队，不，是新立屯附近的各部队，全力靠近这个位置，在他们集结之前，全部拿下。
6: 是。

0: 我们自己都到不了二大嫂子了，你看看到处都在赶上，为什么房间是安全的？司令，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命令，阻击敌第九兵团各纵队同志，全面出击，不管三七二十一，四面八方，猛打，猛冲，猛追。这已经不是策略战法的争斗，也不是火力与勇力的争雄，你们只能靠你们自己，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最强大的武器，去找到你们能找到的所有敌人，去彻底的消灭他们。
1: 咱们这仗是怎么打的呀？越打越乱，现在一步都找不着了，人打全散了。
2: 散了就散了，咱解放军打仗还怕被打散了呀？咱人心齐呀。
3: 班长说的对，咱们人心齐，泰山一役，蒋匪军他们人心散，吓破胆。

0: 你们哪个部分呢？
1: 新六军呢？你们是哪个部分呢？
2: 自己人，自己人。
0: 我们是新一军呢。这黑灯瞎火，可算找到友军了。
1: 可不是嘛，这黑灯瞎火的，碰见自己人可难了。
0: 是啊。
3: 隐蔽！
4: 同志，
5: 你们是干什么的？
4: 我们是后勤部运输大队的。您是几纵的？
5: 我们是六纵。你们要去哪儿？
4: 七纵。
5: 七纵。
4: 野司让我们送一批药，可是我们找不着他们。
5: 这么乱，哪找去啊？等一下，
3: 范队长，
5: 范队长，四个人，他们要去七总，找不着路。
6: 七总离我们不远，我是十六师四十六团团长，我姓张。昨天我刚跟七总司令部的同志们碰过面，穿过这道山梁，绕到小河沟那边，应该就能找到他们。
4: 啊，谢谢张团长。同志们。
6: 哎，等等，你们现在还不能过去，对面敌人有整整一个营的兵力，你们过不去。这样，你们留在这里做好隐蔽，等我们把敌人这个营打掉再送你们过去。
4: 张团长，我们受过一些训练，能不能加入战斗？
7: 对，我们行。

0: 同志，我们各司其职。同志们，保护好药品，保护好你们自己。等我们回来，通知部队继续前进。好，走，这边走，继续前进。
1: 带俩兄弟去前面看一下。
2: 好，你们俩混。
1: 拿把枪，哎，会使枪吗？
3: 会。

0: 我其实会唱二人转，
1: 我知道。我的名字，三本，跟三本书也没啥关系，就是因为二人转。我10岁那年，家里太穷，我寻思着给我爹娘省口吃的，我就自个儿把自个儿卖了，卖给了一个江湖上唱二人转的，就是我师傅。我师傅就会唱三本二人转。 所以叫我三本。他说，会了这三本戏，这辈子就够了，饿不死。到了他自己先饿死了。这现在是什么世道啊？二人转，会多少本戏也不能当饭吃。该饿死，总得死。明白了。
2: 所以你也不咋唱二人转了。嗯，我也被卖过的。你？嗯。那年我刚满17岁，爹娘还不上那汉奸村长的租子，他把我爹娘揍了一顿，把我卖到窑子里抵债。我哭了3天3夜，拼命的想要跑。可是那窑子的管家。 是日本人的狗子，他不让我吃，还打我，逼着我去伺候那些狗子。那时候我就想好了，到时候和他们同归于尽。可谢天谢地，那一天，吴雄关来了。吴雄关就我的丈夫，未婚夫。 那时候啊，还是敌后武工队的小队长，他带着同志们端了鬼子的炮篓子，还把那些来逛窑子的鬼子和翻译官都给灭了，把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女同胞们都给救了出来。打那儿起，我就跟狗皮膏药似的，天天跟着他们。我心里认定了，他就是我这一辈子要跟的人。
1: 等灭了这些鬼子，我就要嫁给他，谁都拦不住。武同志牺牲那么久，你还是忘不了他。
2: 在这儿呢，武雄关一直活在我心里。要是没有他的话，王翠云。 可听不到今天。

0: 任务还没结束，我们分成两队，你们务必保护物资，我留下。
1: 我跟你留下来。
2: 留什么留？留下来都得死。
0: 我有个计划。
2: 刘子，
0: 叫你兄弟，把战场上剩余的弹药全部集合起来。
3: 是。
0: 一会儿我来掩护，你们带上物资撤退。继续完成任务，战场上到处都是我们的部队，还有希望。
4: 留我一个人就够了。
5: 我和你一起掩护。
6: 你不会打仗，这也不是你的任务。
7: 我是队长。
6: 队长怎么了？你的任务是带领大家把物资和药品送到部队上去。我是当兵的，这是我的职责。快撤！快撤！快！快走！
8: 快
6: 走！
8: 快走！
6: 快走啊！
9: 我是逃兵，我欠党和部队的，今天也该还了。
10: 王泽云，完成你的任务，撤退。

0: 他们是运送物资的民兵，都在逃跑。
1: 他们有物资啊！
2: 兄弟们，别让他们追，把物资给我抢下来！

0: 九兵团的指挥中枢被我军打掉之后，再也没有建立起来。各部队被我军全部打散，都在各自为战，各自逃窜。而我军的指挥系统正在逐渐完善，连后勤部指挥联动都已经恢复。目前，廖耀湘兵团已被我军压制在一小片范围内。我军从乱战到合围，正在对廖兵团进行最后的打击。
1: 好啊，哈哈哈！辽西战役呢，即将胜利，

0: 啊，这也代表着东北大局已定，这可是历史性的胜利啊。
1: 越是在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越要站在对手的角度思考问题啊，要想想他们还有没有退路，考虑我们怎么堵住他们最后的去路，将敌人一网打尽。
2: 嗯，这退路呢不能说没有，沈阳的敌人建制还很健全，营口方面的敌人接应部队也在，九兵团这条大鱼我们是网住了，而且还切了他几刀啊，但是他死而不僵啊，妄图冲破巨网死里逃生。
1: 请电告林彪同志，在辽西会战收尾之前提前抽调兵力，准备对沈阳和营口发起攻坚战，要彻底断绝廖耀湘东逃南窜的最后希望。
3: 辽河流水长又长，弯弯曲曲向前方，
4: 加油加油啊同志们，
3: 闭上又怎么解放，
4: 走人三个人
5: 走，
3: 唱一唱咱们队伍的勇敢，
4: 让部队全速前进啊，加跑五公里停下来休整，
5: 是同志们跑步走，
4: 三百同志不要掉队，跟上
5: 不要掉队，提起斗志我们走，
4: 跑起来了同志们，
3: 辽河流水长又长，
5: 后面的跟上，
3: 在这辽西的土地上，有咱们解放军的好儿郎。
6: 为拒歼廖耀湘兵团，给从锦州北上的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争取时间，第六纵队经过急行军，于10月25日夜在北宁路上立家窝棚、姚家窝棚地区顽强阻截，成功阻断敌人撤退通道。至10月26日晨，廖耀湘兵团退守沈阳的计划宣告破产，陷入了东北野战军各路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0: 我们要把这个国进中，为什么要拦我？这时候，只有傻子才会被别人进中。你廖建楚的脑子就如此的糊涂吗？
1: 我也是败军之将，我有何脸面？保住性命，脱离险境，以后东山再起。
0: 你这脸皮活着才管用。快点检查粮食干什么？赶紧给司令换衣服。
2: 是，
3: 快走，
0: 走，
3: 快走。

10月27日后，辽西战场上的战斗更加激烈，东野各纵队均以团营连为单位，以乱制乱，猛打猛冲猛追，不分前方后方，一线二线，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打，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打。 廖耀湘兵团被切成了两大块和无数小块，各部队失去指挥。

0: 站住！举起手来！你谁啊？
1: 王队长，我，二柱，旁边这位同志有重要的情报向组织汇报。
2: 你哪来的？北平，俺从北平来的。副手，走。2天的时间，廖耀湘西进兵团，10万多官兵就成了过街老鼠。这种速度，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奇迹吧？<笑>依我看，
3: 按老蒋的打法。
4: 他还会创造出更多的奇迹来。现在啊，辽西战场呢，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个阶段呢，尤其要做好收尾工作。后面将是更大规模的收容溃兵的工作，大量的国民党士兵需要收编呢。这可是个大工程啊！
5: 嗯，
6: 廖耀湘也要抓到，不能让他就这么不明不白的逃了。
7: 同志们，西柏坡危险了。主席，你看，这封情报是我们在华北剿总一位潜伏的同志冒着很大的困难和风险送出来的。
8: 我们这次行军基本上是昼伏夜出，所以保密是首要原则。
9: 是。
8: 告诉士兵们，
10: 到达目标地域后，
8: 只要碰到高个子、操着南方口音、手指被烟卷熏黄的中年男人，立刻抓捕。
11: 是。
8: 但是记住，一定要抓活的，只要抓住就有重赏。
11: 是。
12: 金志。
13: 我们这次神神叨叨的，到底要执行什么任务？要去抓谁啊？
14: 我在强调一次，我们执行的是绝密任务，你们要做的，就是带着士兵跟着前锋部队行军，其余的到了地方自然会知道，明白没有？
15: 明白。
13: 与此同时，从另外两个渠道也传回了相关的情报，综合副作义近期的各种动态。 我们必须立即制定防备的预案了。傅作义在我华北部队主力向太原归绥进军的时候，趁中央防守薄弱，趁虚而入。傅作义派郑挺峰94军名义上增援太原，实际上绕道而行，偷袭
14: 石家庄和平山县，想一举捣毁我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13: 郑挺峰已经确定了我们的位置了吗？目前还没有精确的确定，但平山县他们是可以确定的。
14: 这个傅作义是想一石三鸟啊，一是能打下石家庄，二是能围魏救赵。 解绥远之围，三是也是最主要的，是打掉我们的中央指挥机关，摧毁我们党政军指挥中枢。
13: 不止三鸟啊，还有第四鸟，他可以用这种方式逃避出兵东北，保存自己的实力。傅作义的这一招险棋确实很突然，估计 他的94军已经出发了，形势非常危险。
14: 目前，西柏坡留守的兵力只有4000多人，能有战斗力的，合起来也就是一个团，1000多人呢。现在我们是

0: 工这么快就知道我们的计划了？
1: 那就改成强攻吧，
2: 让他们知道咱解放区的天保安统。
3: 车
4: 一车就撤了30里地，
5: 没有人让他去丢人现眼。
6: 病民乃胜利之本呢、啊、
7: 现在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沈阳，
8: 沈阳城防系统坚不可摧，绝无问题。
9: 请看大决战第25集。
1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鳕鱼，
1: 叔叔还鳕鱼，
2: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

0: 这个傅作义真是狗急跳墙啊！连这种办法都能使出来。傅作义的这一招险棋，确实很突然。估计他的九十四军已经出发了，形势非常危险。
1: 目前西柏坡留守的兵力只有4000多人，能有战斗力的合起来也就是一个团1000多人呢。
2: 现在我们是面临着敌众我寡、大兵为敌啊！1年多前，我们主动放弃延安，是为了诱敌深入，牵制国民党主力，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这一次，我们面临的困难，甚至比胡宗南打进延安还要危险。
1: 应该电告杨得志，迅速回援保卫党中央。另外，主席啊，我们要立即转移啊！
3: 在收拾呢，老毛。
4: 小五，哎呦，
5: 我的主席呀，你怎么还没收拾好呢？我说，哎，哎，什么时候了？别瞎忙活了，你还忙活什么呢？我说，
4: 就说你的东西多，再不抓紧啊，就拖同志们的后腿了。
6: 恩来老总啊，你们就这么着把西柏坡留给傅作义了？
4: 哼，主席，中央机关安全转移了。
5: 前方将士打仗才踏实嘛，我们在洪子店的后面，发现一个不大的集镇，地理条件非常好，跟西柏坡差不多，怎么样？
7: 那你怎么打算呢？
5: 以一挡百，啊，硬拼？
7: 当然不能硬来，我们给他。
8: 唱一出空城计如何呀？哦，哇塞，这么深，这么深，过不去啊！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
0: 军长，前面的路已经断了，应该是附近共党的地方武装干部。

0: 军长，共党不会是知道我们的计划了吧？
1: 应该还不至于，估计是看见我们这支部队在行军，故意出来搞搞破坏吧。也就这点下三滥的手段，成不了什么气候。告诉他们，动作快点，我们还得继续赶路。
2: 是。军长，不好了，共党的情况，您听听。
3: 新华社华北25日电，据悉，当我解放军在华北和全国各战场连获巨大胜利之际，在北平的蒋匪介石和复匪作义，妄想突击石家庄，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据前线消息，蒋复匪首决定集中94军3个师及新2军2个师，经保定向石家庄进袭，其中94军已在涿县。
4: 岳西
3: 开始出动。
0: 共军这么快就知道我们的计划了？

0: 消息又称，该匪部配有汽车并带炸药，准备进行破坏。但是蒋副匪首此种穷极无聊的举动是注定要失败的。
1: 这就是傅作义的今天计划。倒也真够穷极无聊的，一代名将傅作义堕落如斯，方着真正的战略决战不搞，去搞这种投机取巧的下三滥的招数，就不怕丢脸吗？
0: 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敢于冒险的蒋匪军。为了紧急动员一切力量，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可能向石家庄一带进扰的蒋副匪军，此间党政军各首长已向宝石县及其两侧各县发出命令，限于三日内动员一切民兵及地方武装，准备好一切可用的武器，以力作战，尤其注重打骑兵的方法。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前有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2: 毛泽东怎么会晓得的？是不是郑廷锋那个大嘴巴讲出去了？
3: 我想不会是郑军长，因为他的部队一直都在隐蔽的行动。
2: 你也都听到了，什么人透露出去的呢？
3: 这个不好说，如果单从谍战人员的素质来说，人家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可是我们呢，都是抱着发财的目的，所以从一开始就应该说输定了。
2: 好了，事已至此，既然偷袭成功不了，那就改成强攻吧，把平山团团围住，务必这一次要把毛泽东给我捉回来。
3: 是，请总统放心。
4: 我的总司令大人，我们现在所有的行动全在共军的掌握之中啊，他们这是在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咱们明知有诈，为什么还要一脑门子扎进去吗？
3: 廷锋，共军的主力远着呢，不要被他们迷惑了，所谓的埋伏那只是吓唬人的。
4: 共军行动向来是神出鬼没，这种主力不在的情报谁敢保证就是真的？
5: 副司令啊，我们本来就是偷袭，现在偷鸡不成就不要再继续了，这样会把老本都折进去的。
6: 廷锋，你要明白，
3: 不是我不想让你撤，只是总统天天在我办公室里坐着督战，
6: 下了严令，命令你们必须强攻，攻进敌营，
3: 取上将首级，清楚了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奋勇向前，小心为上啊。
4: 司令，继续行动等同于自杀。
3: 郑廷锋，执行命令，否则军法处置。

0: 刘三，你觉得咱们像什么？
1: 像什么？
0: 像不像小鬼子？无恶不作，侵略别人家园的小鬼子。
1: 哎，还真是像
2: 啊。这是咱们自己的国家，咱们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军队。可我怎么有一种做鬼子的感觉呢？
0: 刘三，你告诉我，我们国军到底是什么时候成为了老百姓的仇人？
1: 哎，我也不知道啊。
0: 是啊，谁能知道？
3: 报告，前面发现共军。
1: 共军？军长，这规模能突进吗？
0: 走，快走！沿着小道一直走，只要咱们速度够快，就挡不上照面。这现在敌情不明，不是硬碰硬的时候。走，
4: 走，
5: 走，
4: 走，
5: 走，
6: 走！怎么？
4: 快跑，快大步，走！
7: 敌人上来了啊！这次来的人数啊很多，我数都数不过来，可能是剿匪军的主力。这武器装备啊更是没法比。同志们都有亲人老小，有谁害怕？现在可以走啊，不丢人。
8: 谁他娘的爱走谁走啊！老子今天就死这儿了。
9: 大队长，咱不能走啊！给党中央多争取一分钟，都是咱们的胜利啊！
8: 对，争取一分钟。
7: 好，同志们都是好样的，没有一个孬种，那咱们就跟他干一下子，让他们知道咱解放区的天不可统。同志们准备战斗。

0: 快走！快走！这他娘的头目，军法处置！师长，是共军主力，快撤吧！
1: 同志们，这一仗打得很不错啊，干掉了不少啊！检查仔细了。哎，好，大队长。
2: 我说，兔子是你们撵过来的吧？
3: 没想到他们能直接往这儿奔，怎么样？你们伤亡大不大？
4: 全乎着呢。这帮蒋匪军不经打，还没打两下就跑了。我说，你这小马队哒哒一过，有千军万马的效果。
5: 大队长，
3: 咋了？蒋匪军又回来了？
5: 没，他们没来。

0: 我的个天哪！我一路追过去看，这帮蒋匪军怂包蛋，这一撤就撤了30里地，现在才开始归拢队伍。
1: 嘿，乖乖，咱们现在这么能打了，连敌人的主力军大部队都被咱们打跑了。
2: 能打个屁！他们要是真打回来，咱们谁也甭想活着。这帮蒋匪军是吓破胆了，
3: 那还不是被咱们吓破胆的？
2: 吓住他们的不是我们，是毛主席。

0: 看着战报，听着空城计，很惬意啊。
1: 是啊，郑庆峰的部队像没头苍蝇一样在解放区乱窜呢。
0: 嗯，
1: 到哪儿都被打得灰头土脸的，我们一个县大队就能够吓退他一个团的兵啊。
0: 还有啊，我们的两篇新闻稿顶着上他们的千军万马，我们是文武双全齐上阵，吓得他们的部队都尿裤子了。
2: 裤子尿湿了，他们的脑袋也该清醒了。不过我觉得只靠几篇文章还不够啊，还得加上无所畏惧的人民群众。兵民乃胜利之本呐。
3: 叫这个郑挺风是去指导黄龙的，没有人让他去丢人现眼。
4: 总统说的没错，上上下下
3: 医生啊，你要转告他，在他的前方不会有共军的主力，民兵、军校的学生兵，最多也就是少量的警卫部队，要一鼓作气冲过去，不要相信共产党的政治宣传。我们只有活捉毛泽东，才可以扭转战局。
4: 总统，现在的确还不是主力，
3: 可是什么？
4: 他们的主力部队快到。

0: 和平山，那都是民兵和老百姓替咱们挡着蒋匪军。咱们是共产党的兵，不能让老百姓多牺牲，对不对？这条河桥都没了，河水里边都是冰碴子，可我们不能让它挡着咱们，再冷再险咱们也得过。同志们，前进就是胜利，咱们就地过河，一个也别落下，跟着我一块冲。
1: 走。
2: 为粉碎傅作义部偷袭石家庄的阴谋，保卫西柏坡，中共中央令位于平绥路以北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迅速南下，令华北军区第七纵队率地方武装在沙河以南地区阻击，同时令东北先遣兵团进入冀东，威胁北平。

0: 司令啊，你也听到，这绝对是共军的主力啊！我们中了他们的 F，
1: 一个团都已经打没了，
0: 这共军后勤部队是源源不断，再这么下去可就全完了。司令，喂，司令，
1: 你说句话呀！

0: 绝境啊！
1: 霆锋，撤回来吧！
2: 是。
3: 命令部队，撤！
2: 撤！
3: 撤！
2: 是。
3: 快跑！后面快走！快跑！

0: 算了吧，听这些做什么？不用。听听共产党的宣传，把牛皮吹得多大！各县广大人民群众均已完成作战准备，等待着敌军到来，配合正规军大举歼敌。
1: 魏老总，我一直在想，如果宜生不搞那些闹剧，能够真正的出兵关外，也许辽西的局势，我们可以大有作为。
2: 光庭啊，事已至此，不是你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呀？啊，
1: 理想主义有什么过错吗？
2: 当初，我们在钦天白日旗下宣誓效忠党国之时，哪一个不是为了理想和大义？
3: 如果东北和华北的各位将军，能够多一些报国之理想，少一些自保之实际，
1: 那东北的局势也不至如此。
2: 对呀，光庭啊，你真是大英雄！我跟你说，当世大英雄，
3: 我真佩服啊！
1: 我佩服之极，你说这个东北战场乃至全国战场，要多几个你杜光庭，这战局何至于此啊？啊，
3: 魏老总，我们还是放下分歧，共谋大计。
0: 现在辽西的廖建楚兵团已经
3: 全军覆没，建楚本人也是生死未卜，老夫这一仗。 打得更是丢人，这一路过去就是个笑话。现在东北就只剩下你手里的沈阳，还有我手上的葫芦岛，仗该怎么打？我们也该替总统分担分担了。
2: 那分，那必须分。我这很简单啊，坚守。
1: 坚守，你看沈阳啊，城池坚固，我方经营许久，而且共军呢连日作战已经成疲惫之势，
0: 所以靠我一己之力坚守沈阳，
1: 啊，等待时局之改变，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啊。
0: 锦州、长春都守不住，你孤单单的一个沈阳能守住吗？况且。
1: 共军现在已经没有后顾之忧，大可以全力出击，把沈阳再变成一座孤城。
0: 所以啊，你要给他们后顾之忧啊！葫芦岛的部队不能撤，相反，你们要往锦州反扑，
3: 做出势必要夺回锦州的事态。
0: 这仗打得越激烈，啊，共军就会越多力量撤回锦州，这样就力保沈阳不失啊。
3: 若我也像。
1: 廖兵团一样，被共军合围，聚而歼之呢？不，应该不会吧？啊，那东晋集团有你杜光庭亲自坐镇啊，那是无往而不胜啊！这何言被歼呢？
3: 魏老总，你不要再说气话了，你的这个战略。 是绝对行不通的。我劝你，在共军暂未形成合围之时，赶紧把你的主力部队撤出来，正渐着的向营口移动，也许还能够保住这支队伍，
0: 给东北一战
3: 留一些最后的颜面吧。
2: 光庭啊，你这种想法未免太简单了吧，太幼稚了吧。
1: 愿闻其详。你真以为我能撤退吗？啊！就算我拼命突击，总统真能让我带着部队当逃兵吗？
2: 总统怎么会不同意呢？
0: 他肯定不答应。
1: 光庭，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啊！东北这一战到底是谁在指挥？是我吗？啊！是范汉杰、豪金如还是廖耀湘？是我们吗？
0: 当今之计，
1: 我们只有坚守，你们必须东进，否则东北全军覆没，一城定局，别无他途。 我明白了，我东晋兵团将全力配合沈阳割据，做坚守之奴隶。我们会合围荆州。

0: 郭宁兄，你还真打算再去攻锦州吗？
1: 听莫三说，副总司令派出去的队伍也回来齐城了，这也算是一个胜利。
2: 如此恶心人的胜利，他们也讲得出来啊。
1: 事已至此，少一点损失总是好的。建楚那边有消息吗？
3: 现在还没有，我是相信他会平安回来的。我要让他站在军事法庭上面告诉我，党国的十万大军是怎么在三天之内断送在他的手里的。
1: 大力，先不要为建楚的事情烦心了，眼下你还有更烦心的事情，比东北战局更重要。美国方面大选很快就要开始了，他们还在要钱为杜威助选，可是我们有钱吗？金国在上海肃贪，搞得头破血流，却一分钱军费都要不回来。东北战事糜烂至此，
4: 军事需求却一再的增加，我们怎么办？东北丢了呢，我们还有办法夺回来，可要是丢了美国人的支持，你这个总统的位置都不保啊，还谈什么革命大业？
2: 有道理的，所以我们对杜威的支持不可以半途而废，这是我们立足的长久之计啊。
5: 乡亲乡亲乡亲，一二三进，
6: 乡亲乡亲乡亲。
7: 司令，司令啊，司令，你这是去哪儿啊？

0: 我们是一片台警卫营啊，咱们就撤回解放了。你老就别走了吧。我们上，别走，上，咱们不准动，不准动，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及特种兵部队共100,000余人，其中包括被称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新一军一部及新六军全部，俘获廖耀湘等将官28名，缴获各种火炮1571门，轻重机枪3861挺，步枪冲锋枪40446支，掷弹筒86具，装甲车20辆，汽车607辆，骡马6087匹，以及大量弹药物资。辽西围歼战是辽沈战役的决定性一战，对全歼东北国民党军、解放东北全境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共中央10月28日电贺辽西大捷，称赞这一胜利对于全国战局贡献极大。
1: 首长，你们来前线了，林总。参谋长，
2: 韩大胆啊，你这搞的什么阵仗啊？
1: 解放门，
2: 解放门什么意思？
3: 俘虏兵实在是太多了，根本接受不过来，这是战士们自个儿想的办法。
1: 弄这么个门，只要是自愿从这门通过的，就算是解放了，就算是新生的解放战士了。
4: 老韩，你这个厉害啊！啊，
5: 不过你这么搞是不是太快了啊？这些国民党军的士兵们这思想来不及转变吧？
3: 的确是有点太快了。这不，我还听见有些国民党军官说，这一排排从门里通过，一放下枪什么都忘了，什么解放门，这不是奈何桥吗？
2: 都是生死转换，有点像。
3: 林总说的对，的确是生死转换。不过林总，我可跟他们说了啊，
1: 解放门和奈何桥意义正好相反，解放门是从死走向生，奈何桥是从生走到死。要知道未来啥样，我让他们看看周围的解放军战士，这里头10个有7个原来都跟他们一个样的。
4: 老韩，你这思想工作做得好啊。啊，哎，不过成绩怎么样了？解放了多少了？
3: 到现在刚半天，5个军、9个师番号的2000多国民党军官和士兵通过各种各样的解放门。
4: 好，解放门很好。这个办法呀，值得我们东野大力的推广。
6: 是。欢迎您同志。
7: 好。
6: 欢迎您同志们。
7: 好。
6: 党和人民欢迎你们。
7: 好。

0: 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夜已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207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
1: 其实你不必为他们，
0: 他们却还
2: 听听无妨。
0: 石家庄的梦。

0: 沈阳的情况怎么样了？共军的推进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辽西战场烽烟未尽，林彪又从西线和北线调了4支军队和1个假枪师，北上沈阳并形成合围之势。
1: 卫立煌说他会固守待援，一直在问国防部的援军在哪儿。哎，我们现在已无兵可派。
2: 二位有什么看法吗？东北战局到了目前这个地步，沈阳现在显然已经成了一座孤城，而且守军军心涣散、萎靡不振。我的意见是，尽快的让守军撤出来，放弃这座孤城，尽最大可能保存我们的实力，这才是上策。你怎么会这么想呢，莫三？
1: 这恐怕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沈阳不能撤，他卫立煌是造成东北现在困局的罪魁祸首。卫立煌不是讲了吗？他要坚守沈阳，既不肯向西增援，也不肯向南撤退。现在共军打上门了，那就让他去守啊！告诉卫立煌，他卫立煌本人不能撤，必须和沈阳共存亡。就算他撤回来。
0: 我江某人也要亲手毙了他。好，我去告诉俊荣，让他全力固守。
1: 校长，您最近是否关注到华东地区粟裕的部队调动频繁，徐州附近极不太平，
0: 共军恐怕要提前发起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小规模的骚乱而已。
1: 一场大仗还没有打完，我料他们也不会开启新的战场。告诉刘志，按光田的作战方案积极备战。沈阳方面，让他们尽量的拖住共军，不要给共军以机会。还有葫芦岛方面，可以撤军，撤退之前能销毁的全部销毁。是。
3: 终于回来了，同志们，西北坡虽然小，可也是我们的家呀，我们又回来了。
4: 王参谋，大家都辛苦了，跟食堂讲一下，多加几个菜，犒劳一下。
5: 没问题，
3: 多加点肉啊。
6: 收到，
3: 赶紧去吧。
4: 好，马上去。
3: 辛苦同志们，我们又回来了。
4: 大家赶紧干，收拾吧，歇着歇，
3: 抓紧时间收拾啊。
4: 好嘞。
3: 哎，来一块这个红烧肉。主席，嗯，很绝，是啊。哟，来来来，红烧肉，香乎呀！哎，
7: 这是正宗红烧肉吧？
3: 知道恩来吃不了辣椒，没让他们放辣椒。哎，
7: 哦，
3: 这应该叫大众红烧肉啊！
7: 谢谢主席。嗯。
8: 傅作义啊，终于消停了。现在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沈阳。
9: 卫立煌放了大话，一定要守住沈阳。我看他是在等待时局。<笑>
10: 都到这个时候了，他卫立煌还敢固守吗？啊？<笑>
9: 我看啊，就是敷衍老蒋的谎言呐。<笑>
8: 沈阳问题啊，不像围困长春。
11: 要速战速决，现在沈阳守军已经是孤军孤城啊。嗯啊，
12: 同志林彪，东野一鼓作气，一举解放沈阳。嗯，
13: 对。
14: 哎，主席，你来块大的。
15: 我们有了。
16: 同志，吃个烧饼吧，热乎的。
17: 1948秋来到。 剿匪还在东北闹，中央决策好部署。
18: 这有写在吴天赐的鞋里，咋还被他身上啊？
19: 你怎么着？
20: 1948秋来到，剿匪还在东北闹，中央决策好部署。
21: 我们热。

0: 哎，狗哥呢？谢谢。
1: 大竹板，听我说，我给大家。
0: 谢谢。
1: 文文姐，哎，
0: 给他好的，拿着吃。
1: 谢谢。哎。

0: 报告，周司令到。
1: 啊，让他进来吧。
0: 请。
2: 周司令，
1: 等会儿啊，来来来，坐坐坐。
0: 请喝水。
2: 总司令，这两天去机场看看没有？
1: 没有。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
2: 真该去看看，热闹得紧呐。共军才刚到沈阳城外，
3: 那些有头有脸的大老爷们就待不住了，
2: 各方面派来的飞机一架架飞来又飞走，连空管的命令都不听了，全他娘的乱了套了。
1: 哦，有这种事儿，那我得查查。
2: 哎，杜副总司令的东进兵团说好了要攻打锦州，牵制共军，我怎么没有看到他们有任何动静？
1: 真的要去打，那才是天下奇闻呢。
2: 那我们怎么办？沈阳现在是一座孤城，共军势大，锐不可当。
1: 全我认为呢，
2: 我不知其他的部队如何，我53军治下各部都已整训完毕，沈阳城防系统坚不可摧，而共军多日征战，疲惫不堪，我军以逸待劳，坚守一个月绝无问题。
1: 哎，我也是这个意思。哎，咱们上下一心啊，共同坚守沈阳，一定能啊创造一番伟业。
2: 那我去安排城防工事，先行告退。
0: 总司令，您的飞机到了，您可以出发了。

0: 兵临城下。
1: 鬼死了就好了，跟我冲进去！
2: 沈阳丢了，
3: 胜利大门已经打开了，下一个战场。
4: 华东，
5: 现在共军的兵锋直指徐蚌，
6: 这80万的军队是党国最后的血脉，交给他白建生吗？不可能的。
7: 请看《大决战》第26集。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1: 把收获扛上车。
1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喂，
1: 君柔啊，沈阳的情况怎么样？
2: 啊，总统，共军已经兵临城下，我军正准备，准备放手。
1: 你的飞机快要到了吧，
2: 总统？这，
3: 你不要以为我在南京，
1: 在沈阳没有眼睛就看不到你要临阵脱逃吗？
2: 事已不可为，如果再打下去，那留下的只会是更多的尸首。
4: 没错，我的飞机是到了，这时候我这个总司令
2: 走了，倒不失为一种解脱。下边的人也好便宜行事。
1: 韦君如，你什么意思啊？你跑了，下面的人就可以随意投降是吗？
3: 党国的颜面在什么地方？
1: 军人的尊严在什么地方？不要脸！
2: 东北已无力回天了呀，
1: 你现在给我讲这些话，当初呢？
3: 对出兵的事情推三阻四，是你延误了大事，
1: 把金城会战伟大的战略毁在你一个人的手里，你是罪人，你给我记住。
2: 总统，您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啊，党国失利的罪人真的是我吗？
1: 就是你，卫立煌、卫俊儒，还能是哪个？

0: 都给我回去！上峰有令，死守，一个都不许跑。谁他妈要敢跑，我就毙了他！
1: 小胖。

0: 魏司令，
1: 那是魏长官，魏司令。

0: 了。
1: 东北要变天了。
0: 不可能吧？长官可是一直说，我国军形势一片大好，共军损失惨重啊！
2: 你不知道吗？长春早就丢了，廖耀湘已经完蛋了。
1: 对，要是形势大好，那些官老爷们跑个屁啊！
3: 锦溪发电厂的工人们，限你们半个小时之内撤出工厂，半个小时之内撤不出去，后果你们自负。
4: 我们撤出去！
5: 别跑！
4: 我们死也要守住发电厂！
5: 别跑！
6: 我们休想逃走！我们死也要守住发电厂！
5: 别跑了！别跑！别跑！
7: 你们的命令是什么？
8: 报告长官，上峰的命令是彻底销毁锦溪发电厂，不给共党留一丝可用之地。
7: 这些人都是共党吗？
8: 不清楚，可他们铁了心的护厂，一定是受了共党的蛊惑。
7: 这些人不可能都是共党，他们只是想要守住这个城市的血脉，放他们一条活路吧。
8: 长官，这可是上峰的命令。
7: 我就是上峰，我现在命令你，电厂不用炸了，把军事设施给我毁掉就可以了。
8: 可我还是需要向军部汇报。
7: 混账！让你们军长亲自来问我，看他敢不敢违抗我的命令。
8: 是。
2: 电厂不用炸了，
9: 是，
2: 电厂保住了，
9: 太好了。

0: 司令，他们还是对电厂动手了，我们要不要回去？
1: 算了，国军很倔如此，我们还怎么得民心呢？

0: 我真是太倒霉了，我刚跑没多久又被抓回来，兄弟，你说这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让我们守什么呀？
1: 我哪知道啊？有人来了！
0: 别过来！哪个部门的？你们怎么还不跑？长官不让我们走啊！走的话会被枪毙的！
2: 你跑吧，快走！
0: 不跑就等死吧你！
2: 站住！

0: 要，别杀我！
1: 把武器交出来！
0: 我投降。
1: 小兄弟，俺们是解放军，俺们这儿没有长官，上下都是平等的同志。
0: 同志？
1: 对，同志。俺们身上还有任务，没法接收你。你把枪放在旁边，不用怕，后边会有人来接收你。

我这算不算是找到道了？

0: 别动，都把武器放下。
1: 那枪不都在那儿放着呢吗？还搅什么呀？
2: 你们都在这儿，当官的呢？我们都是当官的。您找哪一位？
3: 官最大的。里边，打电话呢。你们是哪部分的？我们是哪部分的？我是周富成。 正在和你们长官商议起义事宜，请各位不要打扰。
4: 周富成谁呀？
5: 不知道啊，大官吗？
3: 我周富成是沈阳守备，你们亲哪门子意了？破城之前交了武器，那叫起义。现在我们撞到门口了，这只能叫投降。抓起来！
4: 无理取闹！我们正在起义，你们这无知的小兵，
3: 你们这是无知的小兵！快点，走！
6: 林总，罗政委，沈阳城的战斗已经基本结束了，卫立煌坐飞机跑了，不过周富成等军官留了下来，还有一些中下级军官正在接受我军改编。这仗打得太快，倒出现了一些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问题，比如说有几个部队在争论是投诚还是起义这样的问题。
3: 这上面说有，林总。 这个沈阳第二守备总队的队长，找到我们说要求火线起义，还说咱们部队有一个姓周的政委同意了。好家伙，二纵就开始查了，找了半天，哎，根本没有一个姓周的政委，扯淡呢。还有那个暨五十九师的师长杨铁豹，人都被抓了，还要求火线起义。
6: 这里面啊，闹得最厉害的就是周富成。 他非说他早已经下决心起义了，只是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回应，所以说耽搁到现在。他还对我们的战士把他抓起来表示抗议。这样的人物，就别争什么火线起义了吧。
7: 我也认为这是原则问题，起义还是投诚，这关系到这些将领的前途与命运。但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你不能因为大势已去就可以胡来。
3: 我们要守住这个底线，让那些真正冒险弃暗投明的国民党将领看到我们党的诚意。
8: 胡同意，老罗，你负责，把这些浑水摸鱼的一个一个都清出去。
6: 好，我来办。
3: 哎，对了，林总，那这沈阳城的旗该换了吧？
9: 带他们走，
10: 走！现在去把你们营的红旗拿上，给我插到上面去。
9: 是，快！
10: 黄天静，到，把你门牌旗子拿上，跟我上楼插旗子去。
9: 是。
10: 旗子哥，
9: 黄天静，
10: 我把旗子插高点。
9: 放心吧，团长。
10: 快！
9: 来了，来了。

辽沈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的第一场战略决战，双方投入兵力总计160万人，进行了决定战争胜负的较量，最终以人民解放军的空前胜利和国民党军的空前失败而结束。辽沈战役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整个战略决战的顺利展开，毛泽东为此发出庄严宣告，从现时起再有1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0: 相声。剑锋，把蛋糕推过来吧。你父亲呢？
1: 还在楼上呢。
0: 我去请他。小心，小心，小心。

0: 达令，今天给你补过生日，孩子们都回来了，能不能先忘掉军事上的不快，好好过个团圆日子？
1: 前天是我62岁的寿辰，你知道这帮饭桶给我献了一份什么样的大礼吗？
0: 我不知道，他们是送了什么过来吗？
1: 沈阳丢了，沈阳丢了。
2: 荣欢同志来电说啊，攻打沈阳没费什么气力。倒是国民党军内部在争谁算是投降的，谁是起义的，争得不可开交啊，真要拉开阵势要大干一场啊。
3: 我听说呀，闹得最凶的就是那个叫周福成的，这个东野呀早就给他定了性，他是吵来吵去非说自己是起义的。
4: 这周福成这53军啊是东北军的老班底。嗯，
5: 对，
6: 53军是张学良的旧部，我们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进行积极的策反工作。周福成的女儿是共产党员，她拿着张作霖夫人的信去见他父亲，劝他起义，非但没有起作用，反而是暴跳如雷，差点就把他的女儿给枪毙了。
2: 哼，就这个被我们五花大绑的俘虏还好意思说啊自己要起义呢。
6: 现在国民党的将领们还对美国抱有幻想，处心积虑地想着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由于这种惯性思维，还有不少将领把对蒋介石的忠诚视为信念，把高举义旗等同于犯上作乱。但是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相信会有更多的国民党将领深明大义，顺势而为啊。
7: 对，东北大势已成定局，胜利大门已经打开了，下一个战场华东。
8: 司令，最后一波士兵已经离岗，暂时未见共军的追击部队，这15万国军精锐可以安全撤退了。您做到了。
1: 做到了。我做到什么了？从昆仑关到山海关，我在黑土地上指挥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从秦皇岛到葫芦岛，我又在黑土地上撤走了国军的最后一名士兵。我杜聿明倒是有始有终啊，然而这样的事，这样的重，又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8: 司令，飞机在等您，您还是先走吧。

0: 司令，这港口。
1: 妇人之仁，解决不了动荡之患。动手吧。
0: 是。
2: 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严肃军纪，昂扬斗志，与敌再战，以便在新的战场上和共军决一死战。
3: 你讲的新战场是徐州吧？
2: 是啊。现在共军的兵锋直指徐蚌，从他们现在的兵力调动和部署上来看，此次战役的规模绝不会小于金山。
3: 莫三，你是要我把老本都拿出来卖掉吧？
2: 我绝无此意。推荐白建生执掌徐州兵权，实在是无奈求全之举啊。
3: 人家讲你是顾婆婆，因为你做事情的风格是婆婆妈妈的，而且左右逢源。但是莫三，你怎么会想到让白建生来执掌江北呢？这个主意你是怎么想出来的？是拿了人家的好处，还是因为他们捏了你的把柄啊？
2: 既无好处，更无把柄。我之所以出此下策，也一直想找一个机会向您解释一下。
3: 讲吧。
2: 李宗仁、白崇禧是桂系一脉，从来就没有和中央政府一条心过，这是实情。但从目前的形势上来看，我们除了整合白崇禧手里的华中剿总和我们掌控的徐

0: 豫州剿总以外，几乎是无牌可打呀。卫立煌不听调令，失掉了东北。刘峙被人戏称为“长腿将军”。现在，杜聿明又一身是病，只要他白崇禧不是共产党，我们就可以用啊。只要用了他，不仅可以守住华东。
1: 而且可以确保南京不失啊！
2: 莫森，这两个人一直是虎视眈眈，你是晓得的。眼下让他们入主江北，还要把党国80万的军队交到白建生的手里，那南京政府的根基何在？干脆把位置让给他们好了。
0: 总统，共产党中原刘邓部和华东陈粟部对南京更是虎视眈眈呢。
2: 现在局势危急，您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总统的位置，还有党国的千秋工业。
3: 我考虑的当然不仅仅是总统的位置，我可以这么讲，如果我把这个位置让出来，没有人可以承担得起党国的千秋大业。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
0: 您误会我了，事急从权啊！让白建生统一指挥，这是暂时的，等会战结束以后。
2: 不用再讲了，这80万的军队是党国最后的血脉，交给他白建生吗？不可能的。

0: 就派剑生来一趟，告诉他我请他吃饭。是。还记得北伐的时候，我们是合作无间的，那个时候兵锋所至，所向披靡，何等的快意！哎，转眼之间。 你看，20多年过去了，短短20年，我们老了，也成了旧时代了。剑生啊，你讲错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笑>那是总统您，我是自认为老了，不中用了。剑生啊。
1: 有一句重要的话我要讲，我们可不可以病逝前线，徐蚌战区80万的大军，我想交给你来统领，为党国撑起一片天地，好吗？总统点将，这是对我的信任，可只怕我是威信不够。
0: 难当大任的，
1: 你讲的是邱清泉、黄维这些人吧？他们是我的学生，我讲话他们还是听你。如果他们不听你的，我第一个不答应。战场情势瞬息万变，若是我与国防部在军情上起了分歧，到时该如何呢？
0: 即便是有了分歧，还有总统在，大的战略问题还是要听总统的。我们可以讲好一点，我不会干涉你的战略部署。但是，剑生，你也要答应我一点，把以前的想法放下来，尽心尽力，把徐蚌会战打好，好吗？总统。
1: 若是能把华中剿总、徐州剿总交给我统一指挥，我定会尽心尽力保全中原。
0: 好，答应你。这样，国防部明天的会议上面，我宣布对你的任命，好吗？

种种所言我都理解啊。那这样我就不耽误了，马上回去做些准备也好。

0: 先生啊，
1: 德公，
0: 来，
1: 这都是自己人、啊。
0: 你这深夜造访，不会有外人。行吧，
1: 好。
2: 你不应该这么痛快地答应蒋公。
0: 那徐州的七八十万兵力，那可是他的命根子呀，怎么可能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愿意给你呢？你觉得他要是愿意，不会，他不会做这赔本的买卖的。
1: 我也没想到，他就这么答应了我提出来的要求，态度还挺诚恳，说是一切为了党国。
0: 我看恰恰是相反，蒋公愿意做这么大的牺牲，我想他绝对不是为了党国，他是为了他那个总统的宝座。先生，杜鲁门总统呢已经对蒋总统彻底失去希望，决定寻找新的富有远见和政治道德的人来进行合作。啊，先生，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已经与斯图雷登大使私下里交换过几回意见了。现在美国人看中的还不是我们桂系这几十万的兵力吗？你想啊，难道他老蒋就看不到这一点吗？
1: 也就是说，他的真实目的就是想消耗我们的兵力，名义上让我做这个总指挥，可实际上他的那些嫡系根本就不会听我的，只会保存实力。这仗若胜，他的总统宝座自然可以保全。
0: 如果要是败了的话，那责任可就全在你我呀。我们如果把这点家底要是拼光了的话，那你觉得我们在美国人的眼里还有价值吗？所以说呀，无论是胜还是败，对蒋来说都是大利，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待他精锐耗尽，这个位置也未必就是他的。到时候，我们可在美国的支持下，如果有可能跟共党和谈的话，划江而治。先生啊，现在正是要分出胜负的关键时刻了，你一定要保持清醒。
1: 德公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3: 主席同志，你做得太快了，等等我嘛。
4: 阿洛夫同志，你要多锻炼，脚力才会好啊。要是前些日子傅作义不被空城计吓住，真的偷袭咱们的西柏坡，战士们总不能抬着你走啊。
3: 我可以乘坐机车，

0: 骑马也可以。
1: 汽车会抛锚，好马也会失前蹄啊，还是自己这两条腿管用啊。当年红军就是靠着它走完了25000里长征。
2: 斯大林同志对长征非常赞赏。
1: 其实啊，斯大林同志对长征真正意味着什么并不完全了解。上次我提出访问莫斯科，他没有答应，理由是委员们都下乡去收麦子了。现在几个月过去了，你们老家的麦子收完了没有啊？斯大林同志和他的委员们一直在忙，就是不愿意抬头看一看中华大地上正在发生着什么。你们对于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还是没有足够的认识和信心呢。
3: 事情都会变化的，我相信辽胜战役的胜利已经让斯大林同志看到美好的未来，
1: 可是这不足以让他在国际上承认我们共产党在中国的地位。说实话，斯大林同志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在国际上还是蒋介石政府代表中国嘛，他更关心的是国家利益而非我们共同的信仰。
3: 主席同志不要误会，我相信斯大林同志为我们两国的未来会做出深思熟虑的选择。
1: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我们自己要站起来，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统一的站立起来的新中国将会屹立在东方，出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
4: 总统，白建生一大早乘专机离开南京回了武汉，这是他留给您的亲笔信。
5: 蒋公总统军舰承蒙厚爱，鄙人不才，恐难堪徐州、华中两大剿总统一指挥之大任，特请总统另请高明，以免耽误总统剿共之大业。华中剿总军务繁忙，为及面辞，待来日赴京一并谢罪。简生敬上。
6: 没有信义，出尔反尔，怕什么？怕我蒋某人把他扣下来吗？你推举的人，莫三，跟我讲，让我帮他节制部署，我答应他了；让我不要插手干涉，我也答应他了。委任状都拟好了，我对他是充分的信任的。我得到的是什么？戏弄。
4: 白崇禧突然变卦，这背后一定是受了什么人的影响。
6: 肯定有人，还能是谁啊？要走便走吧，反正是要走的。
7: 这些人不配做党国的军人。
6: 这个刘峙啊，军事才能是差了点，但是他忠诚啊。哦，对了，跟杜聿明讲一下，葫芦岛善后，抓紧时间回来，徐州在等他。
4: 是。
3: 美国大选的结果快要出来了，主席同志要不要预测一下，到底是杜鲁门还是杜伟会当选？
1: 算了吧，我从来不去做那些无谓的预测。不管是杜威还是杜鲁门，鸡飞狗跳，代表的都是美国大财团的利益，谁当选都一样，这叫万变不离其宗啊。
3: 主席的话一针见血，
1: 中国的事情靠别人是靠不住的，还是得靠自己啊，而且我们自己有能力去解决好它。倒是他蒋某人，恐怕早就坐立不安了，每天跪在他的上帝脚下虔诚祈祷，保佑支持他的美国老板杜威能够当选呢。

0: 大林，四点钟美国大选的结果才出来，先吃点东西。我吃不进去啊，我心里面着急啊。还有之前，我跟白崇禧谈过，我下了很大的赌注才做了决定，八十万大军啊，他竟然不为所动。哼，这些人根本就靠不住。不是靠不住。
1: 是另有所图，他不为所动，我就觉得他背后是李宗仁，甚至司徒立德，他们不是想着要把我换掉吗？
0: 只要杜威一当选，这些根本就不是问题。
1: 是啊，是啊，我这压力也很大，你是晓得的。我们的军费本来就捉襟见肘，还要挤出400万来资助杜威竞选。这是我们所有的家当了，万一要是出现了任何差错，我怎么交代呀？
0: 杜威现在的民调是遥遥领先，不会有问题的。我现在就想，杜威当选之后能够践行诺言，加大对我们的支持，也能够一扫东北失利所带来的颓势。
1: 是的。
2: 报告，
1: 有结果了。
2: 总统，结果出来了。
1: 是杜，
2: 是杜。杜鲁门。

0: 靖国，怎么样？
1: 通过几个渠道反复确认过了，就是杜鲁门，成功连任了。

0: 淮海战役必须是华野、中野共同执行的联合作战任务。
1: 黄百韬已经开始准备向徐路口。
2: 他们一传十，十传百，把路给堵住了。
3: 彻底切断黄百韬与徐州的联系。
4: 苏玉能不能把黄百韬的后路堵住？关键就要看第三绥靖区能不能顺利清理了。
5: 请看大决战第27集。

0: 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0: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的是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双手几乎冻僵了。哎，哪怕一根小火柴对他也是有好处的，只要他肯抽出一根来在墙上擦一下，暖一暖手就好了。他终于抽出了一根，嗤，火柴燃起来了，冒出火来了。当他把手附在上面的时候，他变成了一朵温暖光明的火焰，活像一根小小的蜡烛，这是一道美丽的微光。哇，哦，
1: 有什么呀？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能读卖火柴的小女孩吗？我也行。嗯，嘿，哎，哈，哦，哼，人类和后羿打拳，这，哦。一二三，第三个词又读什么呢？哎，嗯，对，问问姐姐去，她一定知道。不，我不能去找她，她读书的时候，你要是跟她说话，她一定会说你。

0: 个调皮捣蛋鬼呀、
1: 啊！妈妈，是我。
0: 我就知道是你，除了你呀、啊，没别人。摔疼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抱着你爸爸的书干什么呀？
1: 我也要读书，不过我有一个字不认识。
0: 哦，什么字？妈妈教你。
1: 就是这个字。
0: 哦，人类歇后语大全，这是一个歇字。
1: 歇后语，歇后语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一句话分成两句话说，前半句呢是谜面，后半句呢是谜底，懂了吗？不懂。那好，我来举个例子给你听，就举老鼠的例子吧。
1: 好啊好啊。
0: 老鼠过街，这是上半句，你能说出下半句吗？
1: 下半句我说不上来。
0: 那你好好想想，你要是看见老鼠，你会怎么做呀？
1: 打呀。
0: 对呀，所以说下半句就是人人喊打。
1: 哦，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什么是歇后语了。呵，
0: 真是个好孩子，都知道读书了。
1: 我知道了。姐姐，我也会念书了。
2: 哦，娜娜，
1: 姐姐，你哭了，谁欺负你了？
2: 你真讨厌！去，我要读书。
1: 我也会念书，你听，老鼠过街，下一句是什么？你说。
2: 我知道，
1: 我知道。
2: 好，你知道，我不知道，可以了吧？
1: 不可以，你不知道，我应该告诉你，下一句是。
2: 哎呀，不听。
1: 人人喊打，呵呵，连老鼠过街，人人喊打都不知道，真笨啊！
2: 是的，
1: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3: 哎呦，醒醒，快醒醒啊！
4: 怎么了？
3: 你们听啊，外面的熊瞎子在骂我们呢。
5: 骂什么呀？
3: 你们长耳朵干什么的？
1: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3: 听见了吗？
5: 嗨，我们老鼠过街啊，就是人人喊打，说的没错啊。
4: 骂就骂吧，我都习惯了。
3: 好，睡吧，你们真是没有骨气的老鼠，气死我了。
1: 老鼠的眼睛贼溜溜，呵，好玩，真好玩。
2: 老鼠的脑壳灰头土脸，
1: 呵，一粒老鼠屎打坏一锅粥。
2: 老鼠的尾巴翘不起来。哎，娜娜，咱们选几条歇后语写在纸上，送给老鼠，气气他们，你说好不好？
1: 好啊，姐姐，你快点写吧。
2: 哎，写哪条好呢？
1: 哎，姐姐，就写这个。
2: 好，我写好了。
1: 姐姐，你先给老鼠打个招呼，就说有一件礼物要送给他们。
2: 好的，快点，快走啊，娜娜。
1: 走。
2: 喂，天底下最坏最坏的老鼠们，你们好。
1: 不对，不能说你们好。
2: 啊，那你们坏。
1: 对，
2: 你们听好了，现在有一件礼物要送给你们。
3: 哟，这都骂上门来了。二弟三弟都起来，都起来。
4: 怎么了？
3: 你们自己看看吧。
5: 这说的不是大哥吗？
4: 老鼠的眼睛只能看一寸远。
3: 凭什么说上面指的就是我呀？你们凭什么？
5: 你只有一只眼，当然只能看见一寸远。
3: 一只眼怎么了？别看我只有一只眼，我这只眼可了不得。你知道它叫什么吗？
5: 要叫什么？
3: 叫独具慧眼。
4: 好了，别吹了，熊瞎子在骂咱们老鼠鼠目寸光，你们懂吗？
1: 哎呀，知道那么多歇后语，
6: 真好。
1: 太好了，
6: 这个有呢，
1: 还有这个。
5: 哎，这只又来了。老鼠掉进饭碗里，多吃多占。这好像是指着是我哈。
4: 没错，指的就是你，你又馋又懒又贪，还拒绝我。

0: 听我是你的二哥。
1: 你瞧瞧你自己，你哪像是个当哥的啊？
0: 哎，快看看小个子老鼠醉雕。
2: 哎，这回说小帅鼠了。
1: 他们说我，他们竟敢说我，我是小帅鼠。
0: 小帅鼠个子小，年龄小，也最刁。
1: 刁有什么不好？刁就是聪明。他们是在夸我呢。
3: 再多洗点。
1: 又来了，越骂越厉害。滚水灌进老鼠洞，一个也跑不掉。
0: 气死我了，我得出去跟他们拼了。
1: 站住，你现在冲出去，那还不是小老鼠上灶台，有去无回。
0: 你不是说我胆小如鼠吗？我要让你看一看我胆大如熊。
2: 胡说，你说你胆大如熊，你这不是长狗熊的志气，灭我们老鼠的威风吗？
1: 对。
0: 那我们老鼠也没招的，也没惹他，可是那些熊瞎子没完没了的骂我们，我也不能白白挨骂呀。你们说怎么办？怎么办呢？
3: 还得多洗点。太好了。
1: 有一人又来了，
0: 又来了，又来了。
1: 老鼠爬香炉，碰了一辈子灰。
2: 老鼠给猫拜年送死。
0: 老鼠碰见了猫，跑的跑，死的死。
1: 老鼠钻进牛角尖，死路一条。
0: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0: 什么？俗话说得好，出洞的老鼠先听动静。
1: 还有一句俗话说得好，老鼠出窝没好事儿。
0: 古伦欧巴变。
1: 偷什么？
0: 不是说好了吗？找那本都是歇后语的书，上面有骂我们老鼠的话，也一定会有骂狗熊的话。我们老鼠要向狗熊发起反攻。
1: 那本书叫什么呀？
0: 我怎么知道？找呗。天下的难事是难不倒我们老鼠的，懂吗？快去。
1: 嗯。
0: 快去，快去。
1: 在哪呢？
0: 找到了吗？
1: 没有。
0: 那到隔壁屋里去。
1: 到熊大壮的屋里去。他能弄我算了吧。
0: 你怕什么？狗熊是天底下最愚蠢的，我们老鼠是天底下最聪明的，难道聪明的老鼠还怕愚蠢的狗熊吗？走吧。
1: 你要去呀，你要去你去吧，我先回去了，回去了。
0: 哎，站住。
2: 妈妈。
1: 哎呦吓死我了。
0: 你真是个胆小如鼠的老鼠。
1: 什么？我胆小如鼠？我不服。
0: 快过来，听我说。
1: 我害怕呀。你去吧。
0: 你到那边，我到这边。二哥，快过来，把椅子搬过来，快点。
3: 哎呦，我害怕，我不行啊。
0: 快点。行了，快走。
1: 我扶着你，
0: 拿到了。

0: 怎么样啊，书偷到了吗？啊，
1: 哎呀，书是偷到了，我差点给吓死了。
2: 哎哎，找到了找到了、啊、你们看这儿，狗熊掉进水井里笨到底了。
0: 哎呀，哎，狗熊掰玉米掰一个丢三个。
1: 狗熊吃蜂蜜没鼻子
2: 没
1: 脸，
2: 没鼻子没脸。
0: 啊，太好了，有了这本书，我们老鼠就可以出出气了。
1: 向熊瞎子发起反攻。
0: 不过我们怎么对他们说呀？
2: 嗯，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2: 前天我们不是从山羊杂货铺偷到过一个喇叭吗？
1: 是啊，
2: 我们可以用它对熊瞎子进行广播呀。
0: 哎呀，老弟，高实在是高啊，
1: 帅实在是帅呀。
0: 嗯，好了，可以广播了。哎，大声招呼，先礼后兵嘛。
2: 嗯，抖一抖我们老鼠的威风。老鼠广播电台现在开始广播。

0: 妈妈就是，妈妈来了，别哭了啊！别哭别哭了啊！豆豆宝贝儿，有爸爸在，什么也别怕啊！别怕，别怕啊！你们好，我们是你们家可爱的邻居，天底下最聪明的老鼠。
1: 本来我们大家可以和平相处、相安无事，但是你们太不友好了，竟然敢骂我们老鼠，所以我们一致决定用你们的办法反击你们，要让你们知道老鼠是不能欺负的。
2: 妈妈，这些老鼠说用我们的办法对付我们，难道他们也懂歇后语？
3: 听着，你们自以为很了不起是不是？哼，其实你们是狗熊抱冰球。
1: 啊不，是五个。嗯，
4: 真可恶！
5: 树叶懂歇后语，他们肯定是把咱们家那本人类歇后语大全给偷走了。
1: 孩子他爸，别理他们，咱们到隔壁房间去。孩子们，咱们快走。
0: 嗯啊，
1: 来。
4: 嗯，好吧。
5: 别跑啊！跑什么跑？我独眼鼠还没开始说话呢，你们这些熊家子真是狗熊拉磨不停召唤。
0: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1: 我让你喊，我砸了你！别砸了，没用的。我这个喇叭是砸不碎、锤不烂、踩不扁的。你这样做，你是狗熊上戏台，当众出丑。
2: 孩子他爸，咱们惹不起啊，躲得起，走到客厅去。
5: 哎呀，真是可恶了，可不得了！哎，跑啊，跑到哪儿去？你们这是狗熊冬眠，尽做美梦。你们知道吗？你们狗熊的家有多大，我们老鼠的家就有多大。
3: 坏坏，老鼠有本事你们就出来呀！我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你们。
1: 对，
3: 你是狗熊绣花乱逞能。
5: 要不你们出来和我比试比试，
3: 我一只熊啊就能打败。
4: 你们所有的老鼠，哼！你这是狗熊学绣花，笨手笨脚。哎呀，气死我了！在哪儿呢？在哪儿呢？我一定要把喇叭找到，我一定要把所有的鼠洞都封死。
0: 你们是熊瞎子跌进陷阱里，招数不通了。
1: 哎，你们是熊瞎子耍扁的，胡囵一气。

0: 你们是狗熊捉蚂蚱，瞎扑！
1: 气死我了！这些可恶的、无聊的老鼠，明天，对，就明天，我一定要消灭你们，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0: 你现在是不是很生气呀？我们老鼠太高兴了，你想消灭我们老鼠是不是？你这是笨狗熊想吃人参果，妄想。好了，老鼠广播电台的播音今天到此为止，听众朋友们再见，拜拜。
1: 滚吧，滚！
2: 哼，哎，走了，妈妈。
3: 站住！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2: 走开！我们不想跟你们玩。
4: 别这么不友好嘛，多多小姐。
2: 哼，谁会和老鼠友好？走吧，姐姐。
5: 我说多多小姐，你头上戴的小红帽看上去不错嘛，借来戴戴，借给我戴戴吧。
2: 听说姐姐考试得了3个第一名，老师讲的，凭什么借你啊？
5: 不跟他们多说，咱们得赶紧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爸爸妈妈去。
4: 嘿，多多小姐，当上小红帽可得小心狼外婆。
5: 啊，狼外婆！
4: 昆姨还看了这么多的书，忘了小红帽让狼外婆给吃了的事儿了。哎，别怪老邻居没提醒你呀、啊！
2: 这，别理他们，走，姐姐。
5: 爸爸妈妈好。
6: 好。哎。出什么事了，我的宝贝儿？
1: 哎，小子，什么事让你这么跑啊？
2: 爸爸妈妈，是好事，姐姐得了3个第一名，老师让她当班上的小红帽。
1: 我就说嘛，我们胖胖熊的后代是最棒的。
2: 可是姐姐让坏老鼠们吓着了。
1: 到底出了什么事了，我的多多宝贝？你不能光掉眼泪不开口说话呀。
6: 多多好女儿，当上小红帽是好事，你怎么不言不语的就知道哭呢？有什么事告诉爸爸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好不好啊？
7: 妈妈，多多不想当小红帽了，你能帮多多去跟老师说一声吗？
6: 不想当小红帽这是为什么呢？
2: 老鼠们骗姐姐说有只狼外婆专吃戴小红帽的。
1: 该死的老鼠们，看这回我不把他们打扁了。
7: 可是爸爸，他们这回没骗人，你看书上就是这么讲的。
1: 就算是有狼外婆，爸爸也能把他打跑。来吧，多多宝贝，把你的小红帽戴上，让老爸爸好好看看。
7: 可是妈妈，我心里还是有点怕。
6: 哦，宝贝儿，这妈妈可要批评你了。你看狼外婆最后还是被小红帽和他的朋友们给打败了呀。
7: 是吗？我怎么没有看见？哇，狼外婆真的被朋友们给打败了。哦，爸爸妈妈，多多刚才禁锢着害怕，没有看完故事。
6: 其实狼外婆并没有什么可怕的，遇见点困难就哭鼻子才可怕呢。
2: 就是姐姐，没什么可怕的，以后闹闹跟你一块上学，遇到狼外婆咱们就打他。
1: 哦，看看，这才是我们胖胖熊家的好小子呢。
2: 这么夸人家多不好意思哟。
7: 爸爸妈妈，其实多多特别喜欢这顶小红帽。
8: 老子就是不服气呀、啊！
4: 谁又惹你了，大哥？
8: 本来嘛，你已经把那个小笨丫头吓得直哭了，不敢当小红帽了。嘿，笨熊妈妈三言两语，不但哄得那个笨丫头不哭了，还把小红帽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其实我特喜欢这顶小红帽，臭美。
5: 哎，笨熊妈妈还真有两下子啊！
8: 不行，三弟啊，咱就算不把那小红帽抢来，也得好好的吓吓这帮笨熊，出出平时受的恶气。
5: 哎，就是三弟，咱们也得为那个什么啊，荣誉而战。
4: 哎，好吧，大哥二哥，咱们啊这样。
2: 姐姐，你说真的有狼外婆吗？
7: 谁知道呢，闹闹。我看咱们还是跑着回家吧。
9: 你们好，又肥又嫩的笨熊姐弟。
7: 你是谁啊？
9: 自我介绍一下，在下狼外婆。

0: 好啊，外婆我还饿着呢。啊，
1: 姐姐，他没追来。
2: 妈妈，咱们不能歇着，得赶紧回家告诉爸爸妈妈，大森林里真的有狼外婆。
3: 别走啊，小家伙们，在下恭候多时了。
2: 你是谁？
3: 不好意思，出门太急，忘了带名片了。在下是狼外婆的妹妹啊，狼二婆。哎
2: 呦，你想干什么？
3: 啊，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想借你们那顶小红帽戴戴戴戴。
2: 不行，说什么也不行。
3: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知道吗？想吃熊肉，想的我都睡不着觉。
4: 的狼敢到我们大森林里来撒野！哎呦
5: ，快逃啊！快逃！
2: 妈妈，狼外婆好可怕呀！
1: 爸爸，狼外婆要抢姐姐的小红帽！
4: 别怕，多多宝贝儿，看爸爸给你把狼追回来。
6: 哦，孩子他爸，别追了，我看咱们还是先回家吧。
4: 为什么不让我去追？难道让三只老狼从咱眼皮底下溜走吗？
6: 就怕这不是三只一般的狼啊。
4: 哦，你这是什么意思？
6: 孩子他爸，你见过抢小红帽的狼外婆吗？
4: 当然没见过，那又怎么样？
6: 住在我们这片大森林里的可都是一些爱好和平的动物居民，大家和睦相处，像狼这样的动物已经不怎么到这里来了。
4: 说得对呀，孩子他妈，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
6: 要我说呀，孩子他爸，咱们就这么办。
4: 就按你说的办吧。
3: 该死的熊大壮，打哪不好，便打我的脑袋。三弟，今儿个我可不玩了，我得回家养伤去了。
5: 哎，二位哥哥，你看见没有？昨天两个熊崽子一叫，两只老熊就都跑出来了。那说明什么？
3: 说明他们跑得快呗。
7: 错了，说明他们家那会儿就是空的了。
5: 对呀，大哥，那咱们还不是要什么有什么吗？
3: 要是这样的话，我就再当你回狼二婆吧。
1: 姐姐，你说狼外婆还会来吗？
2: 不知道，闹闹，我现在都还真盼着那三只狼外婆一起来呢。
1: 小点声，姐姐，别让狼外婆听见。
8: 和他的笨弟弟，怎么样了？想好没有？快让老外婆们大吃一顿吧！谁先来呀？
1: 坏蛋！
4: 看你们这些恶狼往哪儿跑！哎呦！站住！
1: 他们还想欺负人不？
3: 饶命！误会的街坊们，这是误会，是误会呀！
1: 你不是瞌睡鼠吗？就是瞌睡鼠。
4: 好啊，原来是你们在装狼吓唬人呐！
1: 装狼吓唬我们，
3: 笨蛋！
4: 三个坏蛋，这回说什么也不能把你们放了。多多宝贝儿，看见没有？就算他们是真的狼外婆，也不用怕。
2: 是的，爸爸，多多明白了，
1: 闹闹也明白了。
6: 你明白什么了，我的小儿子？
1: 就算真的有狼，也不用怕，因为咱们有的是办法对付恶狼。
6: 说的对，儿子。只要我们保持自己的勇气，团结一致，一定能打败恶狼。
4: 太好了，孩子他妈！哈哈哈哈。

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兽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

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5: 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7: 两万，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秋，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吓人，
1: 小嘎

0: 小白
1: 衣服弟。
2: 哦，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3: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
4: 跳跳洒水壶。
0: 里面装着什么呀？哇，是水耶！
2: 这有什么好玩的？我，怎么回事？地面突然变得像蹦蹦床一样，太好玩了！
0: 好棒，好棒！再倒一点，再倒一点。
2: 咕噜，别倒了，水越多，我就弹得越高。
0: 怎么办？怎么办？谁来救救弟弟？
2: 咕噜，我相信你一定能想到办法的。
0: 办法，办法！弟弟，坚持住，我来救你了。你还好吗？
2: 咕噜，谢谢你救了。我，
0: 吉利得救了。
2: 猜谜环节到了，跳跳洒水壶像什么呢？
0: 我暂时还想不到耶。
2: 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在这里就不怕撞到头了。咕噜，快来，蹦来蹦去，好玩极了。
0: 我可以不玩吗？
2: 别怕，有我保护你。
0: 好吧。
2: 快来，快来！
0: 好像还好耶。救命啊！我起飞了！
2: 这下不怕了吧？
0: 跳高高的感觉还蛮不错的。我们变超人了！
5: 精灵咕噜，你们在干什么？
6: 看起来很有趣，
7: 有趣，有趣！
2: 跳跳洒水壶，水洒到哪里，哪里就是蹦床，你们也来试试吧！
6: 蹦床，蹦床，蹦床！
8: 你们在干什么呢？
2: 糯米，这个跳跳洒水壶。坏了，水壶就蹦得越高。这可怎么弄啊？
0: 我的屁股要拆成两半了。救命！
5: 太可怕了，
6: 怎么办呀？
2: 大家快手拉手！
0: 吉利，抓住我的尾巴！
2: 好嘞！你们还好吗？这我就放心了。
0: 吉利，那我们该怎么回家呀？
2: 不知道，我要抓不住了！忍着点了。星星手机来电话了。
9: 嗨，你们好，
4: 狐狸姐姐。
9: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2: 简直棒呆了，
0: 就是有点可怕。
2: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什么困难都不可怕。
9: 真是个不错的收获。我这里还有很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
4: 哇，太棒了！
9: 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4: 再见。
2: 跳跳洒水壶究竟像什么？
0: 不就是个洒水壶吗？
2: 更像一个蹦床生成器才对。

0: 我是叽哩，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1: 是谁来了？

0: 说什么呢？我们下集再见。嘿。
1: 我是吉利，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2: 是谁来了？
1: 是小白鱼速递。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3: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
4: 气象水晶球。
2: 哇，气象水晶球可真漂亮！哇，
5: 亮闪闪，亮闪闪！
1: 这可不是简单的水晶球，一定还有别的隐藏机关。瞧，这是什么？一个按钮，按下去一定会有惊喜。
2: 闪电！
1: 不用担心。这个闪电超小的，
2: 打雷了，打雷了！
1: 里面闪电，外面也闪电，这也太巧了吧！
2: 太可怕了！
1: 原来气象水晶球可以控制天气啊！
5: 真的吗？
1: 不信你们瞧。猜谜环节到了，气象水晶球像什么呢？
2: 我暂时还想不到。
1: 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
2: 吉利，快点换天气！
1: 下个天气会是什么？
2: 什么都好了。
1: 湿淋淋的下雨天，
2: 最好也不要下闪电。
1: 放心放心，这次一定会是个好天气。哇，是糖果，
6: 水果糖，
7: 牛奶糖，
8: 棉花糖，
2: 这也太甜了。我的糖果雨怎么停了？
1: 别急，有它在，糖果雨说来就来。
9: 就是。
1: 不过接下来是什么天气啊？
10: 呀，是雪花。
11: 下雪了，下雪了。
1: 打雪仗喽！糖果雪球，嘿！
12: 发射，发射！
2: 你们打到我了，看我超大号雪球。
1: 伙伴们，要不要一起堆个雪人呀？
2: 要。糖果做的嘴巴耶，
10: 它的声音一定很甜。
2: 我想我们应该回到晴天了。
1: 没错。气象水晶球呢？刚刚还在这里的。
7: 丢了。
10: 雪这么厚，去哪里找呀？
2: 糖果。又是糖果。我找到了。
1: 咕噜，你可太棒了。
2: 是黄鸭女士，怎么是你？
1: 星星手机来电话了。
13: 嗨，你们好。
14: 狐狸姐姐，
13: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1: 没错。

0: 果水晶球被大雪埋住了。
1: 我们找不到它。
2: 别担心，水晶球的魔法只能维持一小会儿。
0: 哇，真的吗？
2: 我这里还有很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
3: 哇，太棒了！
2: 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3: 再见。
0: 气象水晶球究竟像什么呢？
1: 难道是天气预报？
0: 我觉得更像是人工降雨。小朋友，你觉得它像什么呢？我们下次再见。嘿。哈哈，嘿哈！嗨，我是基里。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1: 是谁来了？是小白鱼速递。
0: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3: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传奇黑板。
0: 神奇黑板看起来黑黑的、光光的，
1: 好像也没有很厉害的样子。
0: 想要看它神不神奇，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4: 我先来。
0: 快让了，迪达森林最棒的小画家要来画画啦。很棒吧？我画的宝剑。他超棒的，对吧？
1: 可是他好像在动耶。
4: 动了。
0: 怎么可能？神奇黑板也太神奇了吧。
1: 我也要画。
4: 我们还有我们。
0: 猜谜环节到喽，神奇黑板好熟悉，你有见过吗，咕噜？
1: 我暂时还想不到耶。
0: 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
1: 甜甜圈，甜甜圈，我的甜甜圈。甜甜圈，我来了。耶，美梦成真。哎呀，好饱呀，睡一觉好了。
0: 啦啦啦！哇哦，是谁画的咕噜？这也太像了吧！呀，有了，怪兽和咕噜的故事一定会非常有趣。
1: 我的天哪，有怪兽！
4: 我要画太阳，我要画大海，
5: 大鲨鱼，大鲨鱼，好棒呀！
1: 怎么回事？怎么会有水呀？这是……天哪！有鲨鱼呀！救命！
0: 雪天可真美。
1: 怎么又下雪了？好冷啊！我要回家。
0: 这个咕噜是谁画的呀？太好玩了！洛克可三兄弟，是你们画的吗？
6: 我以为是你们画的呢。
4: 不是我们画的，
5: 不是。
1: 吉利，是我呀！我是咕噜，啊！
0: 咕噜，你怎么到黑板里面去了？

0: 什么？
1: 我要出去，你快给我画一个门。我以后再也不乱吃甜甜圈了。
0: 星星手机来电话了。
2: 嗨，你们好，
3: 狐狸姐姐，
2: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0: 哎，神奇的黑板真的是很神奇。
1: 是很神奇。
2: 我这里还有很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
3: 太棒了，
2: 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3: 再见。
0: 神奇的黑板究竟像什么呢？
1: 像个电视机。
0: 我觉得它更像那场皮影戏。小朋友，你觉得它像什么呢？我们下集再见。喂。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卓然！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8: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9: 爱追剧，爸爸。

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我是叽哩，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1: 是谁来了？是小白鱼速递。
0: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2: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
3: 漂浮棉花糖。
1: 要是我也能和泡泡一样飘来飘去该多好呀。
4: 咕噜，吉利呢？
1: 他刚刚还在这儿的。
0: 这不就是棉花糖吗？
1: 好香好香。吉利，这是什么呀？
0: 漂浮棉花糖，可是该怎么使用呢？
1: 当然是吃掉了。
0: 味道怎么样？
1: 好吃的快要飘起来了。我真的飘起来了。掉下来了。
0: 原来只要吃掉漂浮棉花糖就可以飘起来了。
4: 这也太神奇了。
0: 感觉到了。咕噜，你认为漂浮棉花糖像什么呢？
1: 我暂时还想不到。
0: 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
4: 哇，太好吃了，
5: 感觉像是飘起来了。
1: 吉利，你还想摔屁股啊？
0: 不试试怎么知道一颗棉花糖究竟可以漂浮多久呀？
1: 你说的对，一定要小心哦。
0: 一二三。
5: 这次换我。
6: 还有我们。
0: 一二三。看来只要数三下我们就会跳下来。
5: 吃两粒就要数到六。
6: 吃三颗就要数到九。
0: 好吃又好玩，一起飘起来吧。我要三颗。
5: 我也要。
6: 我也要。
1: 又香又软，这几个怎么够吃啊？可是我可不想摔屁股。对了，在泥巴池塘吃不就好了？摔到泥巴里可一点也不疼。我可真佩服我自己，多拿点。甜点时间开始，我一定要慢点吃。美味美味，人间美味。我这就飘起来了呀。一二三。不过我吃了几颗棉花糖啊。救命救命。
0: 只要吃掉足够的漂浮棉花糖，我就可以拿它下来了。
6: 可是糖果袋。

0: 空了。
1: 啊！唉，希望这次不要摔得太严重。
2: 谁来救救我的屁股吧！哎呦，哎呦！
1: 忍着点儿了。呀，其实手机来电话了。啊！
3: 哎，你们好，
4: 狐狸姐姐。
3: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1: 没错。不过咕噜可飘得太高了，要不是撞到了双子山，可能明天也停不下来。
2: 我以后再也不要贪吃了。
3: 哦，不要难过，我这里还有很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
4: 哇，太棒了！
3: 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4: 再见。
1: 漂浮棉花糖究竟像什么呢？
2: 像一对翅膀。
1: 它更像一个热气球才对。小朋友，你觉得它像什么呢？我们下集再见。嘿。嘿嘿嘿嘿嘿。嗨，我是基里。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2: 是谁来了？是小白鱼速递。
1: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4: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愿望提款机。干杯。
1: 愿望提款机，愿望啊！我可有一大堆愿望等着实现呢。
2: 可是为什么要叫提款机呀？
1: 这个一点都不重要，许愿一定超好玩。请给我一把最酷的宝剑。哇！我的愿望成真了。谢谢，我想要一束最漂亮的小花。
2: 糯米，你突然变得好香啊！
1: 呀，我的愿望成真了！
4: 许愿，许愿，许愿，松果，
5: 大松果，
6: 大米饭，
4: 没有。哇，
2: 到我了！小盒子，小盒子，如果你够聪明，一定知道我要什么。甜甜圈，小盒子，你可太棒了！
1: 猜谜环节到喽。愿望提款机像什么呢？
2: 我想不到耶。
1: 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喂，你可以送一只怪兽让我打败吗？
2: 那也太可怕了，怪兽可千万不要来。
1: 就是别听他们的，我需要一场真正的战斗。
2: 吉利不见了。
1: 这里是许愿成功，怪兽看招。吉利被送到哪里去了？
2: 当然是
7: 怪兽那里。
8: 危险，危险，
2: 我许愿吉利快快出现。
1: 请把吉利送回来。
4: 送回来，送回来。
2: 糟糕，小盒子不灵了。
9: 你们好呀。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甜点解决不了的。
1: 这次我们遇到了大麻烦。
2: 吉利被愿望提款机骗走了。
7: 怎么许愿他都不回来。
4: 不灵，不灵。
9: 提款机。那你们为什么不还上再许愿呢？
2: 原来提款机是这个意思。
1: 也就是说，我要把小花还回去。
4: 还有大松果，
2: 还有甜甜圈。

0: 这些通通还回去，吉利就可以回来了吗？
1: 我想是的。
0: 只要吉利能回来，这也没什么不可以。
2: 没错。
3: 我们许愿，请我们的好朋友吉利回来。
2: 怪兽别跑！地道森林，
0: 吉利，你可算回来了！
2: 可是我还没打败怪兽呢，快送我回去了！
0: 不可以！你可不能再跑掉了！
2: 我要打怪兽，我要打怪兽了啦！先是手机来电话了。
4: 你们好，
3: 狐狸姐姐，
4: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0: 没错，不过许了愿还得还上才可以。
2: 你不喜欢就给我了。
0: 才不要。
4: 不要争抢，因为我这里还有很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
3: 太棒了，
4: 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3: 再见。
2: 愿望提款机究竟像什么呢？
0: 像许愿盒。
2: 我认为它更像一张信用卡。小朋友，你觉得它像什么呢？我们下集再见。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卓然，
0: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3: 富强。

0: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 是吗？
0: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4: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5: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4: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6: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2: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游戏，我喜欢。
1: 我来拍第一下。哇，原来到了成语花园。
2: 是啊是啊，我们又可以看故事猜成语了。
3: 人人都说个个都懂，字数不多，故事不少，欢迎来到成语猜猜猜猜猜猜。
2: 瓢虫先生，你好。
1: 你好。
3: 你们今天来晚了。
1: 是啊，这都怪我，我早上出门挑衣服穿，挑来挑去就耽误时间了。
2: 你挑什么衣服啊？我看你穿的还是这身儿啊。
1: 是因为我挑不出来。
2: 啊，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臭美了？
1: 是这样，我今天早上发现衣服掉了个扣子，就想换件衣服，结果我挑了半天，实在不知道穿哪件。
2: 再挑不出来比这件好的啦。
1: 我，哎呀，
3: 如果你们再聊下去，就不用过关。

0: 了。
1: 我们现在就看故事。
0: 好吧，每天都有好的故事。你们现在就用口令开启成语之旅吧。
2: 有一天。
0: 有一天，森林正式进入了秋天，是真正收获的季节了。森林的伙伴们都忙着摘果子呢。哈，
3: 嘿，伙伴们，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嘿嘿，哎，大家看，果子结的这么多，这么好，我们为什么不办一个庆祝丰收的联欢会呢？
4: 真是个好主意。
5: 爆炸性消息，爆炸性消息，我们要举办丰收联欢会。
1: 联欢会一定要有蛋糕，我来烤蛋糕。
6: 我负责装饰蛋糕，我一定会把蛋糕做得很漂亮。
7: 那我来做果酱，做三个夹层，每个夹层都有不同口味的果酱才好吃。
8: 我去洗水果，
9: 我装饰屋子，
7: 我去采些美丽的花来。
10: 我们也去帮忙。
1: 哎，你们都有事做，那我做什么？
11: 哎，和和他们好厉害呀，我也好想加入他们啊。
8: 和和，能让我和你们一起做蛋糕吗？
1: 当然可以，那就请你帮我们打鸡蛋清吧。
8: 没问题。糟了！马上就要，又失败了。
1: 哇，阿卡，这样太浪费鸡蛋了，要不你还是去帮果果做果酱吧。
8: 那好吧。
7: 阿卡，你看，要这样不停搅动，直到把水熬干，果酱就做好了。
8: 这个我会，就交给我吧。糟了，果酱糊了。欣欣，我可以帮你做蛋糕上的装饰吗？
6: 好啊，用筛子把糖粉均匀地撒在上面就行了。
8: 对不起，我什么都不会，只会给大家添乱。
1: 阿卡，别这么说，我们每个人擅长的事情不一样。
8: 可是我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
7: 我想在蛋糕上撒点坚果碎屑，可是榛子壳太硬，我剥不开。
8: 这个我擅长，我来剥坚果壳。
0: 好了，故事看完了，请根据刚才的动画片内容总结出一个四字成语，在这个沙漏漏光之前猜出正确成语，即为闯关成功。
3: 哎呀，这个故事好啊，这个简单呐。
1: 我也觉得挺简单的。
3: 我已经知道了。
1: 我也知道了。
0: 那你们一起说说吧。
2: 各有千秋。
0: 恭喜你们闯关成功。
2: 耶
0: 各有千秋，就是指每个人或者每种东西都有它自己的长处和特点。这次你们速度很快，所以你们可以继续聊穿衣服的问题喽。
1: 对啊，毛毛，我接着跟你说，你知道我那件绿色的短袖衫吧？就是那个竹子颜色的。我很喜欢那个颜色，可是我那件红色衬衣你记得吧，就是这里绣了个和和两个字的，也非常好看，而且那件衬衣穿起来特别舒服。
3: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反正就是每件衣服都各有千秋。
1: 对呀，毛毛，你说的真对。
0: 虽然你

0: 你们今天猜得很快，但是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
1: 走走走，瓢虫先生再见。我们去闯关了。
2: 这回该我了。哎，
3: 他家族异常庞大，足足有11种之多。他们广泛分布于中美洲以及南美洲的潮湿森林以及低地雨林之中，过着幸福愉快的生活。
2: 不会是我们的同类吧？
1: 说不好。
3: 它是一种典型的杂食性鸟类，除了会吃各种昆虫以外，还会吃树上结的果子以及种子。在觅食的时候，通常它们会结成7-8只的小群，这样相互之间遇到了危险也能有个照应。
2: 原来是鸟啊，这可不好猜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
1: 前面就是一些铺垫，得往后听。
3: 它长得浓眉大眼，老实巴交的，实际上也会欺负一些比它们更弱的鸟类，有时候还会偷偷摸进其他鸟类的巢穴，趁着主人不在家，将它们的鸟卵或者幼鸟一股脑的给吞进肚子里去。
2: 它可真够坏的，
1: 而且伪装的还不错。
3: 它是典型的懒汉，不会筑巢，只能寻找一些天然的洞穴作为栖身之所。最理想的当然是各类树木因腐烂而形成的树洞，如果找不到树洞的话，它也会将白蚁的洞穴作为巢穴来用。有时候为了能够得到一个窝，他们也会去抢占其他鸟类的巢穴。
2: 你看，他又吃人家小鸟，又抢占人家的窝，真不是只好鸟。
1: 这也算是他的生活习性吧。
3: 他嘴巨大，而且非常漂亮，在嘴的边缘有锯齿，嘴上有鲜艳的色彩。
2: 巨大的嘴巴，不会是犀鸟吧？
1: 犀鸟好像没这么坏。再说了，大部分犀鸟生活在非洲和亚洲的热带雨林地区，没说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呀。
2: 那会是谁呢？
3: 它尽管嘴很大，但是嘴的重量还不到30克，因为它的嘴骨构造很特别，不是一个实体，外面是一层薄壳，中间贯穿着极细的纤维与多孔的海绵状组织，充满了空气，所以他丝毫感觉不到大嘴沉重的压力。
2: 大嘴巴的鸟，哎，呵呵，有没有一种鸟叫大嘴鸟啊？
1: 有的。
2: 咱们蒙一下吧，就是大嘴鸟。
1: 确定？反正也是蒙的。
3: 好吧，现在我来公布正确答案，它就是巨嘴鸟。抱歉，你们答错了。
2: 就差一个字儿，
1: 还是蒙错了。
3: 蒙的可不是错的吗？
2: 小费，大嘴鸟和巨嘴鸟有什么区别吗？
1: 会不会巨嘴鸟也叫大嘴鸟啊？
3: 大嘴鸟呢，它是一块化石，因为它是一种早期还很原始的鸟类，生存在白垩纪早期。而巨嘴鸟呢，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位。
4: 怎么样？见过这么大、这么漂亮的嘴吗？请叫我巨嘴鸟。我们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森林里过着幸福愉快的生活，大嘴吃八方。作为一种典型的杂食性鸟类，我们没有辜负自己这张巨大的嘴，除了会吃各种昆虫以外，还会吃树上结的果子以及种子。看，我们的大嘴边缘还有好多锯齿呢，这样叼住食物就不容易掉了。

0: 哎，别看就差一个字，实际差别还挺大的。
1: 完了，咱们又要受惩罚了。
2: 非常抱歉，但是没有办法，游戏规则就是这么定的。一二三，冻成冰棍不许动，3个小时哦，嘿嘿。
0: 这回我来。
3: 欢迎大家，我是道格拉斯，你们可以叫我道基，这里是你们的动物全明星。嘿嘿，瞧，我和我的朋友们将挑战一个疯狂的测试，你们也可以加入哦。嘿嘿，动物全明星中所有的问题都与动物相关，我们的两组选手将参与答题。嘿嘿，我们的宝宝队由奥教授和我的儿子宝宝组成。大师队包括我们的猪小妹和狐猴大师。
4: 嗨，你们好啊，我的朋友们。
3: 首先请看第一个问题。
2: 第一题，谁的声音？
3: 谁的声音？嗨，这是第一个环节，即将开始的声音。让我们请出今天的特邀嘉宾，他现在应该和小福一起在录音棚里。你好，玛雅。小福正在调试麦克风，因为玛雅将为大家模仿一种动物发出的声音，大家来猜一猜是什么动物发出的这种声音。嘿嘿，该你上场了，玛雅。他今天用的是什么工具呢？是一个大纸盒子，还有铅笔。我很好奇他会用这个发出什么声音。好吧，请大家洗耳恭听，请认真听。我们再来听一遍。现在问题来了，这是什么动物发出的声音呢？我来给大家一点提示吧。这个神秘的动物和其他动物一起住在非洲，脖颈周围长着长长的毛，毛茸茸的大脚上有锋利的爪子。好的，我们再来听听这个声音吧。宝宝队，那是什么声音呢？
5: 我知道有种动物会发出这样的声音，那就是
1: 大象。
3: 好吧，大象，你们觉得呢？大师队，
6: 是狮子。哇，
4: 你叫的吓到我了。
3: 狮子，好吧，大家觉得是什么？我们来看看答案吧。答案是狮子。狮子发出的吼声让所有动物知道它在那里，警告其他的公狮远离它的领地，同时让家族成员知道它正在守护领地。恭喜大师队回答正确。你们将获得20颗星星。
4: 太棒了，哈哈，厉害。
3: 谢谢你，玛雅，模仿得真棒。我们来看一下计分器。大猩猩，请给大师队加20颗星星。别忘了，谁得到的星星最多，谁就是获胜者。现在大

0: 家都还有机会胜出。各位加油，下一个环节大家仍然有机会赢得更多的星星，这个环节叫做
1: 谁

0: 看呢，它们有很长的脖子，这可能是一个线索。你们觉得它们的妈妈是哪种动物呢？是鹅还是鸵鸟？好了，大师对，谁是妈妈呢？
1: 当然不是我的妈妈，那我妈妈她是，你们懂我的意思。
2: 我觉得可能是豹鹅吧。
3: 真的吗？豹鹅？哦天哪，我从来没有见过豹鹅。
2: 不是的，是鸵鸟。
3: 鸵鸟，没错，是鸵鸟，鸵鸟。
0: 宝宝队觉得呢？
4: 我觉得鹅宝宝不是这样的。
2: 是鸵鸟吧？
5: 是的，我也觉得它是鸵鸟。
0: 好吧，两队都认为答案是鸵鸟，大家觉得他们猜对了吗？我们来看看答案吧。他们的妈妈是鸵鸟。耶！
3: 哦，太棒了，真厉害！
0: 看哪，它来了。这些小鸵鸟长大以后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鸟。它们不会飞，但是跑得很快。
3: 厉害！
0: 恭喜两队都答对了，非常好，每队都将获得四颗星星。好了，继续我们的节目，下一个环节是，我看看呀，快是什么？让我看看。
6: 第三个问题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0: 我知道，我已经说出来了，你们都听到了对吧？嘿嘿嘿。在这个环节中，大家将会看到一些画面，然后在画面停止以后，猜一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冬天来了，这里是美国的黄石公园。小老鼠蜷缩在大雪覆盖下的温暖洞穴里。一只狐狸来了，它一边仔细听，一边寻找食物。狐狸的听力非常好，它能听到躲在雪下的老鼠的声音。天哪！我们的问题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宝宝队，
2: 挖洞。
5: 是的，是的，狐狸会在雪上挖洞，去抓下面的老鼠。
2: 挖呀！
5: 但是狐狸抓不到老鼠，因为老鼠从洞里已经逃走了。
0: 好吧，谢谢宝宝队，针对这个问题你们回答得很详细。大师队认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2: 我们觉得另一个动物会过来把狐狸吓跑了。
3: 没错，比如一头大象。
2: 那里没有大象，大师。
3: 或者一头狼。
2: 是的，可能会是狼。
3: 你学的可真像啊。
0: 好吧，你们认为会有另一个动物出现把狐狸吓跑了，真有意思。大家认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嘿嘿嘿，我们来看看答案吧。狐狸正在那里寻找食物，然后他猛地把鼻子伸到雪下面使劲闻。我想他的鼻子一定很冷吧，但是他没能抓到老鼠，老鼠太聪明了。宝宝队，你们基本上猜对了，将会获得十颗星星，很棒。
2: Yeah! 我们太棒了。Yeah!
0: 今天的获胜者已经产生。恭喜大师队，你们是今天的获胜者。
3: 真棒，
2: 这回该我了。
7: 是真是假，学问很大，慎重选择，按钮有仨。
2: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7: 答对出动，答错要罚。祝你好运，谜题来了，有请。
2: 一二三四，二二。

0: 三四，四二三四。嗨，你们好哈，看出来我是谁了吗？
1: 看样子有点像蝗虫。
2: 有可能，不过这只蝗虫怎么湿乎乎的？
0: 啊，蝗虫，你们猜对了，我就是一只蝗虫，热爱运动的蝗虫。我身上湿乎乎的，有一层粘液，那是我们蝗虫出的汗。现在我正在努力做运动，这样可以帮助我的身体更加强壮，飞得更高更快。抬腿，抬腿，抬腿，再抬腿，俯卧撑来几个，燃烧我的卡路里，运动让我更美丽。哈！
3: 问题来了，你们看到的是一只正在做运动的蝗虫，是真还是假？请选择。计时开始。
1: 肯定是真的。
2: 为什么呢？
1: 它是一只蝗虫，而且就是在做运动啊。
2: 不，咱们的昆虫朋友没那么简单，你看到的不一定就是真的。
1: 你的意思是这只蝗虫不是在做运动吗？
2: 我怀疑它根本就不是蝗虫。
1: 啊，那它是谁呀？
2: 求助吧，小福经常去野外观察昆虫，我觉得听听他的意见。
1: 啊，好啊。哎，
4: 啊，
2: 小福你好，快来帮我们确认一下，这只虫子说它是蝗虫，正在做运动，你觉得是真的吗？
4: 呵呵，毛毛你们好，我来看一看。哦，有趣。这是蝗虫吗？我怎么觉得它整个都被罩在一个套子里啊？头部鼓鼓囊囊的，像是有一对大眼睛，后背也鼓鼓囊囊的，应该是把翅膀藏在了里面。它的动作很奇特，好像是在努力从那个套子里面挣脱出来。好伙伴们，直觉告诉我，不管是不是蝗虫，它绝对不是在做运动。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奇特的行为，我要好好的观察一下。
3: 五、四、三、二、一，时间到，请做出选择。
2: 越看越觉得疑点多。
1: 听小福这么一说呀，我也觉得这只虫子是被蒙在一层东西里面的。
2: 好，我们的选择是，
1: 这是一只正在做运动的蝗虫，这个说法是假的。
3: 公布答案。这不是在做运动的蝗虫，而是一只蜻蜓幼虫。蜻蜓的一生分为卵、幼虫、成虫三个阶段。蜻蜓妈妈把卵产在水里，卵在水里孵化，变成没有翅膀的幼虫。幼虫要经过若干次蜕壳，最后才能变成我们熟悉的蜻蜓。这个过程叫羽化。羽化之前，蜻蜓幼虫会把爪钩牢牢地挂在树干上，以免在羽化过程中摔落下来。这只蜻蜓正在经历一生中最后一次蜕壳，从之前小小的外壳里钻出来，现在能看出它是一只蜻蜓了吧？刚刚羽化的翅膀还是白色的，再过一个多小时变得脉络清晰，坚挺有力，这个时候蜻蜓就可以飞行了。祝贺你们选择正确，下一关见吧。
2: 来。

0: 哦不，船来了。
1: 哦，小心鸭子。
0: 哦，嘎嘎。哦，
1: 又来了又来了。
0: 我觉得可怜的小鸭子需要休息。你为什么不玩一会儿船和面镜呢？
1: 妈妈，这是我的魔法面镜啊。
0: 给你，好好的玩吧。
1: 谢谢妈妈。魔法面镜。
2: 你好啊宝宝，什么事儿？
1: 我刚跟一艘快艇玩了一会儿。
2: 快艇太酷了。嘿，你想不想见识一下真正的快艇？

0: 我来吧。
1: 哇哦！哇！哇！哈哈！哇！天哪，这太棒了！快艇在哪儿呢？
0: 哇！抬头看那里。
1: 哇哦！那看起来不像是快艇啊。
0: 因为那是一只海牛。
1: 海牛？
0: 没错，很多人把它叫做海里的牛，因为它体型虽然庞大，但性格友善，而且爱吃植物。
1: 哦，快看，它还有个小宝宝。哦，我喜欢海牛。
0: 看到那条大圆尾巴了吗？它就跟桨一样，能在水里产生推力。
1: 不过，等等，看它的尾巴有伤口。
0: 哦，天哪！
1: 什么情况？
0: 它肯定是离快艇太近了。
1: 为什么？
0: 海牛喜欢漂浮在靠近水面的位置，对吧？看到旁边转动的螺旋桨了吗？它能推动船快速前进。但驾驶员一不留神，螺旋桨就会打到海牛。
1: 哦不！
0: 所以那些伤痕都是快艇的螺旋桨造成的。
1: 哦，可怜的海牛。嘿，那是什么？
0: 是快艇。
1: 啊！但是海牛，他们还在水面享受午餐。
0: 天哪！
1: 我们必须得做点什么。嗨，海牛，回到水里去。快潜下去。
0: 船来了。
1: 小心！哇哦！
0: 哇！就差一点儿。哇！
1: 哦！快看！没撞到，海牛没事儿。
0: 你做到了，
1: 是你救了他。去告诉妈妈这个消息吧。
0: 当然了，我的朋友。
1: 再见了，海牛。哇哈哈！哇哈哈！哇！哇哦！简直太酷了。
0: 是的，没错。
1: 谢谢你，魔法面镜。
0: 不用谢，小家伙。
1: 下次再见了。妈妈，妈妈，
2: 什么事啊，亲爱的？
1: 我和魔法面镜刚刚救了几只海牛，他们差点被快艇伤到了。
2: 哦，快艇怎么会伤到海牛呢？
1: 它的螺旋桨会打到海牛。哦，对不起，我的橡皮小鸭，我再也不用快艇撞你了。
2: 哦，那就太好了，亲爱的。现在，沐浴时间结束了。哇哦！出来吧，
1: 妈妈。我们能不能养只海牛做宠物？
2: 那样的话，我们就需要一个大点的浴缸了。来吧。
1: 哦，谢谢妈妈。
3: 这回我来。
4: 好吃啊！哦，嗨，你看这是什么？巧克力鱼，我留着它们准备要……糟了！哦，那只袋鼬想吃我的巧克力鱼，我一定要保护我的小鱼。哦，等一等，我知道谁可以帮助我了。他住在澳大利亚，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蜘蛛，但他可不是普通的蜘蛛。他的背上有一个红色标志，所以他的名字叫做红背蜘蛛。因为他有毒，所以有点可怕哟。可是他也是很会照顾。

0: 孩子的妈妈。就像我遇到的麻烦一样，他周围总有很饥饿的动物想要偷走他的宝宝。哦天哪，小心哪，饥饿的蚂蚁出现了。哦，小心哪，蜘蛛妈妈。哦，蚂蚁会带走任何他们看到的东西，尤其是小红背蜘蛛卵。所以蜘蛛妈妈会做一件很聪明的事情，她把宝宝包起来，包裹在丝线球里。那丝线又厚实又坚韧哦，因为它有很多卵，所以它做了很多丝线球哦。现在讨厌的蚂蚁没办法抢走蜘蛛的卵了，嘿嘿，这表示它的卵可以安全地孵化成蜘蛛宝宝。哦，你看它们，哈哈，哦，真是娇小又可爱呢。嗨，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如果红背蜘蛛妈妈可以把宝宝用丝线包起来保护它们，那我也可以哦。加油！我的小鱼安全地包裹在丝线里了，所以我小心呢。那只饥饿的袋鼬又出现了。哦，我希望这会有用，大家不要动哦。耶！他离开了，成功了，哈哈！谢谢红背蜘蛛妈妈，哈哈。
1: 更多惊险刺激的冒险在等着你们哟，哈哈哈哈，再会。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面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从了解开始。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想要清爽的味道，
7: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8: 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0: 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兽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2026年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各省份都有哪些志愿填报批次，分哪些阶段，如何科学制定志愿填报方案，来听听专家支招。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从23号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的高考成绩陆续公布了。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日至26日。查到分数之后，考生即将进入高考志愿填报阶段。今年各省份都有哪些志愿填报批次？分为哪几个填报阶段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国各地志愿填报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至7月初和7月底至8月中旬两个时间段，大体分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普通批、高职专科提前批、高职专科普通批等批次。一些省份还单独设置了艺术类、体育类录取批次。录取工作一般按照先本科后专科、先提前批后普通批的录取顺序进行，一个批次投档录取结束后再开启下一批次。每个批次一般还会设置征集志愿补录环节，供该批次未被录取的考生二次填报。提前批次主要包含军队、公安、司法类、小语种、免费医学生、公费师范生等。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志愿填报窗口期。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一旦被提前批次录取，将不再参与后续所有批次投档，未被录取的考生可正常参与后续批次录取。
1: 各省份大部分录取都实行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也就是按照考生分数位次从高到低依次检索投档，把高考分数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减少滑档风险。考生在填报的时候，尤其采用顺序志愿填报的时候，务必要更加慎重。
0: 本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6月底至7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高职专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7月底至8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志愿填报具体要从何入手？如何依托官方数据搭建合理的志愿梯度？又有什么误区需要格外注意呢？下面来听听招生专家为大家答疑支招。专家建议，高考分数公布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找准自己再去。